0: 记忆就被点燃了一样。我想把余国权老师创作的新版的宇宙唱晚和我们的古曲宇宙唱晚相结合。
1: 当时老师说要把天气预报这段旋律加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2: 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吉伟教授带着筝乐团的同学们用古筝重奏的形式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0: 大大大字儿，这个特别像是刮，就是划船，这个刮奏就是好像一推一回，一推一回的这种感觉非常生动啊。我们这儿来一下，
1: 渔舟唱晚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平静的湖面上特别安静特别宁静的一种美感。
3: 音乐从第一个音下去，我感觉呢是呈现了一个远景，非常辽阔的湖面，一叶孤舟远远的驶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感觉。
2: 一曲渔舟唱晚，闭眼便入山水间，听水在弦上如何流动。
3: 古筝是表达水最好的一件乐器，随着音乐的发展，通过左手的柔按滑颤，好像湖面的水波慢慢地流动了起来。

后越滑越快。这个时候的音乐很像是百舟满载而归，大家愉快的心情，急切的归家的那么一种场景，非常美好。

0: 第一次听古筝的声音，我当时就对这个乐器着迷了，因为古筝它是五声音阶，这个五声音阶一刮上去，它的音乐氛围就是浓浓的国风，很有那种古典美。
1: 唐代《通典乐四》中记载，筝琴声也，古筝又名琴筝，大约2500年前就已在秦地流传，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
0: 自我们的春秋战国，古筝就已经是非常的受欢迎，在我们的宫廷甚至是民间，很多阶层都很喜欢古筝。我们古筝最早的琴弦呢是五根弦，到唐朝呢就有了12弦、13弦两种弦并置，那么现在我们是21弦筝。音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它的演奏技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宽。
1: 今天古筝成为最具文化意蕴、学习人数最多的中国传统乐器，筝音何以让人一听清晰又经久不衰？秘密也许就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之韵里。
0: 而它妙在哪儿呢？传统古筝的演奏方式呢叫做右手撕弹，左手撕按，左手的按弦呢是在右手弹弦的基础上以韵补声，这个韵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最大的一个特征，虚实相生的一种立体感是非常有意境的。

0: 如果聊起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这张古琴来自唐朝，已有1200多岁高龄。它有个美丽的名字，九霄环佩。
1: 能听过这张琴的人应该很幸运，它的断纹也很漂亮，很美。
2: 后面刻着“东坡苏轼真赏”。
3: 流水弹下来6分多钟，站着听完全曲后，马克龙先生问了我古琴的银挠，就是其他乐器的揉弦，最后还要一份古琴的琴谱，
0: 一份带回法兰西的琴谱，见证了中法交往的美好瞬间。想象一下，千年古琴弹奏千古名曲，上头。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当春秋时期的乐音穿越而来，你会惊叹古人在琴弦上的奇思妙想。
1: 滴滴答答的水流声是用泛音比较多，流水是有去向的，从小会和越来越宽。长的滑音就像水打到了岸边或者打到了石头上。我想要表达的是它有瀑布，它有从高处一落千丈的感觉。中间的著名的72滚符那段水流湍急汹涌澎湃，

0: 我看到了大江大河，看到了人的渺小，山水的伟大，
1: 最后一切都归于大海。
2: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这是中国人古老的生命哲学。高山流水的乐音中，还有伯牙绝弦的千古佳话。《吕氏春秋》记载，伯牙弹琴，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写知音。
0: 流水的故事，就知音的故事，是我小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就讲的，他把琴都给摔了，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震惊特别的大。
2: 小时候的李鹏鹏不明白，好朋友去世为何要把琴都砸掉，还一辈子都不再弹琴。在古代，古琴是文人的乐器，君子左琴右书，除了诗书经史，长期浸润中国文人的是琴声。据说孔子能抚琴吟唱诗300，嵇康、王维、苏轼也都是琴中高手，而子期是樵夫，却听懂了琴声中的心意，被伯牙叹为一生的知音。
0: 古琴的声音是很像人声，余音很长，这个东西是情感的表达，就像人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说。
2: 马克龙总统曾向李鹏鹏问起古琴的吟挠，这是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表达。左手指尖在弦上逡巡，蜿蜒前行，低吟出细腻幽微的心绪。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流水，所以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
2: 有名可据的古琴吟挠手法就有60多种。而古琴简字谱，那些如同天书的方块字，大概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乐谱。上面是左手按弦指法和挥位，下面是右手。

0: 指法和弦数，有准确音高却不标注音长和节拍。每一声乐音背后是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
1: When you listen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touches you. Transports about a lot about Chinese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lso I know about the gene.
2: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古琴开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中国文化，想去了解整个中国。
3: 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
2: 我们需要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
0: 当穿越三千年的琴声再次响起，你是否听懂了中国人的天籁之音？
2: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有一种声音，当你听到它，就会想起中国。
10: 中国的古代把乐器啊分成八类：金石、土革、丝木、陶竹。笛箫是属于竹。
0: 他们同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常客，却一文一武，性格迥然不同。
10: 横吹的为笛，竖吹的为箫。
0: 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描述笛箫之美的诗词就有数百首之多。
10: 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自古来是非常美妙的赞誉。
0: 当东方竹遇见西方丝，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笛箫演奏。

0: 在西方音乐里，竖琴是一个很华丽唯美的又浪漫的一个乐器。我们中国音乐呢也讲究和，这也就是山河歌这场音乐会为什么选择采用了中国的箫与西方的竖琴。
1: Merci beaucoup. Bonjour.

0: J'ai adoré ce concert et ce concert était extrêmement intéressant et je trouve que le pari était extrêmement réussi entre les deux instruments.
1: 早在1986年，
2: 张维良就录制出版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他演奏的笛箫音乐也随着《菊豆》《霸王别姬》等多部国际获奖电影走向世界。一竖一横，一笛一箫，千年竹韵中流淌着华夏之声。今天，中国人将丝竹作为音乐的代称，把最美的声音叫做天籁。
1: 我们的历史悠久，与竹子、玉子是分不开，密切相关。

0: 记得是在英国伦敦演出，
1: 这个太武士官，
0: 他跟 XIAO 笑一个猜呢中国，因为他觉得听到笑的声音就感觉到我感受到了中国，
2: 想到中国的文化，
0: 箫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它非常温和。箫和歌也是互相交融，互相结合，
2: 因为时代变化越来越快，我永远是个学生，我要去探索我们的中国国乐、民乐，有真正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故事。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

0: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2: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2: 我找到春天了。
1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扑面而来，张岱提灯立于宁波海边码头，望向迷雾中若隐若现的群岛。近处是金堂山，远处是舟山，普陀山、小洛加、桃花岛在更远的海上。向来喜欢结伴而行的张岱，早早邀请了很多友人，或许因为海路凶险，如约而至的只有友人秦医生。秦医生忍不住开口抱怨那些爽约之人，张岱却淡然一笑：
17: 孔门3000弟子，愿与他一同乘浮浮于海者，也不过子路一人。
0: 普陀之行预计要1个多月，张岱决心戒荤吃素。这位素来清禅的资深老饕，甘愿用清斋苦行换取一场与山海相处

的时光。张岱并非他的同时代人徐霞客那样的职业旅行家，也不像他的高祖父张天赋留下地理学著作《黄鱼考》。旅行于他是见山海，见众生，更是超越地理的文化漫步，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岭。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张岱笔下，没有哪座山比得上五岳之首泰山。卢峰岳事件两年之后，张岱沿运河北上山东兖州为父亲祝寿。秋高气爽，他与因戏结识的新朋友工部尚书刘荣嗣一同前往泰安州游泰山。初到泰山脚下的张岱被这里客店的规模服务震撼到了。客店光配套的马厩驴槽就有20-30间，幽灵寓所20余间，以为是一个州的规模，谁知只是一家客店的。每天

有八九千人上山，山税每年就能收到二三十万。泰安州客店一文留下了晚明泰山旅游业发达的生动记录，戴志则是标准的泰山游记。登山途中天气七变的奇景，游客云集的热闹，树木的古老雄伟，山石的奇形怪状，张岱一笔一画描绘了泰山的壮美。秦始皇泰山封禅赐名的五大扶松，汉武帝封禅带火的制钱祈福习俗，唐玄宗的摩崖碑，宋真宗驻壁处，泰山的人文历史掌故传说，他也娓娓道来。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小巧示人。江南客张岱读懂了泰山的磅礴。与戴志并称的海志，则是他与友人秦一生同游海上仙山普陀的游记。为期一个多月的普陀行，张岱见识了许许多多座海上奇山。具有磁性能吸住过往舟船的山，状如火焰似千掌拜普陀的莲花羊群山，守山僧与大蛇同起居的洛迦山，在普陀山顶远眺，他还望见了三寒、日本、扶桑诸岛。登泰山之巅，群山如浪走，在大海中央，浪如山月斗，何等壮观。张岱悟出了宇宙之中二者同出天地母体的内在关联，山水既同胎，天地是其母。大山大海今天仍然是年轻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我们是否也能如张岱般凭借山海开阔胸襟，并赋予他们诗意与哲思？

不惑之年的张岱经历了数次乡试落败，但这并未影响他游观山水的兴致。或许他本就不怎么在意科举仕途。这天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三山中的焦山。焦山之行，张岱要去见一线传说中的易鹤鸣。易鹤鸣是一位隐士，埋葬他死去的仙鹤写下的哀悼与纪念文字。他叩问苍天，为何不成全鹤的志向，让他翱翔于辽阔天地间，为何仓促地夺走自己的爱鹤。悲鸣鼓拙率真，自如仙鹤起舞。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称赞，大字无过易鹤鸣。张岱为何要去寻访易鹤鸣？是关于年代作者的争议让他想要亲自辨识，还是坠江重现的历史让他想一探究竟，又或是隐士的深情令他动容？告别易鹤鸣，他要去拜访另一位神交已久的隐士东汉焦光。相传焦光看透世事，不愿入朝为官，便跋山涉水来这里结庐隐居，三拒汉献帝征召，焦山由此得名。同样决意仕途，

0: 向往山水，也同样怀有济世救民的抱负。晚明张岱与相隔千余年的两位隐士，心境大概是能够同频的。这方静若太古的小天地，成了他们疗愈内心的药铺。1638年，崇祯11年，农历8月的绍兴三江口，海上吹来的风带着闲清与萧瑟。这原本不是一场看风景之旅，但风景不期而遇。为大明朝立下赫赫战功的绍兴人朱燮元在任上病逝。作为朱燮元的同乡后辈，张岱与挚友陈洪寿、齐彪家相约来到朱燮元的老家白杨镇，祭奠这位名臣。几人默默伫立江畔，洒酒入江，低声念诵祭文：胡天不造，夺我忠贞；大兴一允，立马皆惊；岐山不出，谁救苍生？是啊，谁救苍生？1638年的明朝，局势极为动荡和艰难，朝廷内部党争激烈，藩王宗室吞噬着国家财富，财政已病入膏肓，又遭逢史上罕见的崇祯大旱。清军发动了第4次入关作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这场祭奠何尝不是一群心系社稷国运的文人对着前贤忠魂倾诉忧思。正当祭奠时，只见潮头一线从海宁方向袭来，稍近些隐隐露白，如千百只小鹅张翅乱飞；再近些，如百万头雪狮在怒雷鞭策之下争相狂奔；更近些，则如飓风逼近，眼看就要夺岸而上。张岱怔怔望着这天地异象。三江口平常绝对看不到这样壮观的江潮，却偏偏在他们祭奠朱燮元时惊涛拍岸。他猛然惊觉，这吞天卧日的怒潮，莫不是大明江山最后一曲挽歌？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三江口观潮的这年，42岁的张岱行程排得很满。他辗转江南各处，观定海演武场，战船水操，赴普陀山海上寻佛，游宁波城内日月湖。直到这年秋天，他在流都南京停了下来，寓居桃叶渡，一停就是数月。这段时间，张岱与茶道大师闵问水切磋茶艺，与肖像画大家曾波尘再续西湖畔旧事，还意外结识了善画山水的绍兴老乡姚简书。姚简书看似孤僻不合群，实则是交友挑剔，看缘分。两人一见如平生欢。姚简书带着张岱在城中各处寻古，城南长干里那座琉璃耀日的报恩塔是二人今日的去处。塔影渐近时，张岱的脚步止住了。这座9层8面琉璃宝塔，整座塔连同塔顶管心木高约100米，相当于现代30多层楼高，是明代中国最高的建筑。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假如在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有社交媒体主页，张岱报恩塔文中开篇这句一定是他的主页标签。大报恩寺琉璃塔始建于永乐10年，即1412年，建塔时的官方文献称其为第一塔。张岱记载的成一埋二的塔砖烧制制度与制书文献互相印证。当时为了确保琉璃塔日后的修缮，每一块塔砖都烧制了3块。张岱的评语切中恳请，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暮色初合，宝塔周身的油灯逐层点亮，映入张岱眼底的是一个曾以为永不褪色的神话。南京的秋夜凉意渐浓，张岱在白鹭洲旧风寺的禅院里心绪难平，久久不能入眠，因为他听说了一个传闻，一个关乎大明运势的传闻，源于那座被看作王朝龙脉的山陵中山。山山顶太祖孝陵上方，果然有一道黑气直贯星野，冲入斗牛星宿。据说这黑气已经盘桓百日了。4年后，时间来到

了1642年，崇祯15年。这年中元节，孝陵举行祭礼，张岱有机会随太常寺官员入陵。享殿幽深，黄龙帷幔装饰着暖阁，地上铺着毡毯，走在上面的人必须脱了鞋子小心行走，哪怕轻轻咳嗽一声都会被呵斥到，莫要惊扰圣驾。这一年的祭品寒碜的刺目，朱红木鬼里不过三片冷肉，几粒熟米，一瓯冬瓜汤，铜炉旁两副杯箸。如果不是稍大的案几上供着太牢三牲，竟不如寻常人家的供桌。生于万历中兴时代的张岱，此刻的心情是沉郁悲凉的。他想起了4年前看到的那股孝陵上方的黑气，百姓怨恨当年修皇陵的官员挖树木伤了龙脉，泄了王气，才导致后来的颓败局面。但张岱深知国家的危机岂在山野呀，是在腐朽的朝堂。

退出祥殿，四顾茫然。青山依旧叠翠，民间鸟雀啾鸣，哪解人间黍离之悲。

42岁这一年，张岱在南京待了很久。三面悬绝于大江之上的燕子矶，自古便是金陵门户，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诗中称我江山有几多的一秤砣。此刻是张岱回乡的渡口。在南京结识的好友闵问水和王月生来燕子矶送别张岱。闵问水煮了上好的茶，王月生仍是那般清冷寡言。

告别的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几人都有些沉默。乱世别离，再见就不容易了。

1644年，崇祯17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享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不久后，清朝入主中原。这一年是甲申年，张岱的文字中从此有了一个词，甲申之变。余生他不再使用帝王年号，只用干支纪年。他也在余生40多年的时光里频频回望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1632年，明崇祯5年，那一年腊月，杭州大雪下了3天3夜，人类气象史上延续300-400年的小冰河期，在万历崇祯年间达到了极寒顶峰，大雪在江南并不罕见，苏堤不见人影，雷峰塔隐入孤寂，仿佛世间发生的一切都被白色掩盖，没有疾苦，没有喧

嚣，只有难得的宁静。入夜初更，张岱推开西湖畔张家妓院大门，用一袭翠衣携一只小火炉解舟向湖心亭驶去。此刻的西湖雾凇如烟云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长堤缩成一抹微痕，湖心亭是雪幕中的一点，孤舟如芥子，而他自己不过是天地间一粒微尘。张岱至为仰慕的苏东坡亦写过冬夜西湖，不过是未雪之时。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船进湖心亭时，星点烛光刺破了雪幕，亭中竟已有两人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张岱的到来成了亭中人的意外之喜，他们惊叹湖中怎还有如我等之人。三人相视大笑，对方连忙邀坐举杯，向来不胜酒力的张岱竟破例痛饮了三大杯。辞别之际，张岱问那二人姓名，他们只说是金陵人，客居此地。直至张岱尽兴而归，船夫好像还没从这场奇遇中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莫要说相公痴，竟还有像相公这般痴的人呐、啊！天地间最纯粹的美，唯有如此痴绝的人才能读懂。这冰天雪地间的萍水相逢，给了孤独的人一腔暖意。功名国事空嗟叹，唯有那夜大雪之中，湖心亭的炭火、酒香、陌生人的笑语，定格成永恒。寥寥159字的《湖心亭看雪》，以孤独，以深情，以洗练的文字，以中国画般的留白与肤色，将东方美学呈现到极致，成为汉语文学的经典，至今仍是中国学生教科书上的名篇，唤起了一代代人的情感共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场雪，就这样落在了西湖湖心。

张岱的好友齐志佳称张岱游记有一种空灵精硬之气，他在山海间行走，于风雪中感悟，用文字凝结成让记忆永存的透明琥珀。透过这琥珀，会看见那个执着的身影在时空里叠印。足迹所至，心迹所至，旅行的意义何止是游历之地，他在乱世中为自己构建精神避难所，试图以审美与哲思超越现实，与历史与文化深情对话。

群贤列作、流觞曲水的兰亭，倒映着中国文人千百年的梦。张岱17岁那年，怀揣着对魏晋风骨的无限向往，踏上了寻访兰亭之

0: 图。当看到会稽山上所谓兰亭旧址仅是几处颓败基石时，失望之情瞬间化作两行清泪。他当场发朋友圈吐槽，这般景象怎配佑君当年曲水流觞。整整60年后，不甘心的张岱主张再探，他在荒山荆棘里扒拉半天，幸得一位僧人指引，终于寻得千年前王羲之藏在清流激湍茂林修竹中的兰亭美景。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蛋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第一眼看到，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瓷器上能看得到波西。
1: 这件明代青花瓷底座上的文字如星辰般闪耀在时间的釉色中，可它前方的标注却让伊朗翻译家何飞感到些许疑惑。
0: 他在这儿写的是阿拉伯语，但是阿拉伯语不是波斯语。می خراب می گشتم تا به کنج.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繁体字，非常古代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读，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1: 28年前，何飞就读于德黑兰大学中文系，研习波斯文学翻译。彼时他尚不知，命运会将他引向两大文明的交汇处，成为中医文化的摆渡人。

而眼前的这段文字，写就在500年前，历经交融演变，已然成了一道谜题。未解此谜，何非踏上归途？这些文字的故乡，屹立于亚洲西南的伊朗高原，它被扎格罗斯山脉环抱，沙漠与绿洲错落交织。这里自古便是连接东西方的咽喉，丝路驼铃曾在此响彻2000年。公元前20世纪，西域风沙中，中国丝绸与安息银币在驼铃间交换光泽，萨珊金银器沿着长城风碎流向长安。而两个千年古国的相遇，从未止步于商旅往来。

0: 在伊朗文化遗产部门推动下，中伊两国正展开跨越时空的青花对话。他们用解析元青花釉层下的骨料分子结构，复刻萨法维王朝失传的波斯蓝釉料配方。关于颜色的共同探索早在中国唐代便开始了。骨料苏麻离青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商人带入中国，点染于唐三彩之上。元代蒙古族崇尚蓝白，景德镇工匠首次让苏麻离青与高岭土在窑火中融合，烧制出最早的青花瓷。而郑和下西洋大量的引进这种染料，迅速绽放了青花瓷，蔚为时代的审美标志。
1: من بچه بودم شاید 5-6 ساله مادرم تو این فلفل زردچوبه بیرفت
2: چم نکنم
1: بعد من چون علاقه داشتم به این بدونی که بدونم این مال چینه بچه بودم شما میدونی مال چه زمانیه
0: چه چه 中国瓷器牵引唐内西普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跋涉，从基石岛的宋代铜钱，到破译元明青花尘封的符号，最终，他在天津博物馆的明代青花上，辨认出15世纪波斯语与中华文化交融的墨痕，指引着何飞翻译成诗。刹那灵光，破旧家。始知天地本无涯，岁词文印星痕灿。残壁台姿太古侠。
3: 任何一把壶，任何一个作品，你单纯的做出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它做好真的是很难。
4: 我总觉得紫砂的魅力就在于一团泥是有限的，但它可以被捏成无限的样子，
5: 不断地吸引着我去探索创新。

0: 琵琶湖就是我的一种尝试。
1: 皮的那种肌理质感，它可以更好的来展示纸上的可塑性，也是传承了师傅的这种创作理念。另外我在这个技术上有了自己的理解跟发展，
0: 我想用纸上现代的语言去传统里寻找新的活力。
2: 各个地方呢好有点生动，
0: 嗯，
2: 这个地这么近，好高低
0: 高低呢，
2: 各个平了嘞，各地方高低，还有一个那个举例子。
1: 我从事陶艺36年，这36年呢我一直在师傅身边。
2: 关键是戏目，在这个戏目的头，那也搞了好长时间了。
0: 我师父是紫砂陶塑的开创者，以塑了壶的理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1: 你进来多少，你了解多少，你越进来你越了解，就越来越多，你会感觉到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内涵、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工艺门类。
0: 我觉得我跟师父很像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认真做好作品。

0: 是我们的根。子丹这门手艺啊，是在不确定的里边立就的一份确定。你沉下来，仔细的感受它，你以为是你在做它，其实是它在引着你。传统要跟着时代走，你接触更丰富的信息，就得创造出更符合时代的作品。
1: 要是体验不好，你们犹豫直接退回来就行。
0: 时代的浪潮也会带来新的挑战，直播、AI、工业化生产让紫砂面临着冲击。其实我不反对直播，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它对于我们紫砂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弊大于利的。它肯定不是机械化，肯定不是大量复制的东西。现在又有很多年轻人带着他们的新的视角来研究紫砂。底下是方的，现在底下上面是圆，红圆的那种。如果我们把这个挖空了的话，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不能闷着头做事，而是要想想
2: 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都想看看
0: 这把壶传到下一代手里，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故事。
2: 所以我就想用尽各种的方法让他们看到、听到、参与进来。十几年以来不断地组织参与活动、展览，包括牵头组织了国外的一些艺术家、陶艺家，他们来到宜兴做陶艺、做交流，给年轻人这样的机会来尝试跟不断地探索。我们要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更希望能够来推动它。只有行业兴旺了，个体才能好，不遗余力地来推动我们行业的发展，来增加我们陶瓷的生命力，增加它的活力。大家一起来努力，行业就肯定会兴旺。中国想象力，我是紫砂艺人石小明。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

0: 大自然栖息地。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1: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0: 哦，他的喙部可真有力。
1: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三。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60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声音。一些雀雕会发出声音保卫领地，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景。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在这个阶段，它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它的听觉十分灵敏，让它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它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它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家园，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

0: 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三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它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我第一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我乘坐阿卢西亚号开始了旅程，这是一艘长约56米、配备了顶尖设备的勘探船。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前往大堡礁最偏远的角落。这是一艘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一员，潜入水下进行探索。这艘配备了尖端设备的潜水器将带着我们去观察深海珊瑚。
1: In position, are we clear to vent?
2: You are clear to vent, clear to vent.
1: Roger, venting now.
0: 沉入海浪之下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体验，你的第一反应是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了暮色带，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线主要来自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我前面的岩石表面看起来很暗淡，不过只要我们打开灯，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色。

虽然地处偏远，可是这些造礁珊瑚的奇怪近亲依然是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因此，这里似乎是采集样本的绝佳地点。然而，要让约八吨重的潜水器靠近岩石表面，需要非常精细的操作。太棒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有人见过的物种。在这个深度，潜水器承受的压力是水面上的30多倍。在潜水器快要下潜到最深处时，我们迎来了一位访客。这是一条深海石斑鱼，或许从未有人在这个深度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它们。它似乎被潜水器和里面的我们吸引住了。这条雄性石斑鱼很大，肯定有4-5英尺长，快接近2米长了。你好。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在寻找什么？谁知道呢？他要上浮了，我们也一样。随着我们上浮，周围礁石的光线和色彩也重新显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告别大堡礁后，大卫一行人来到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稀有而顽强的生物。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近1000公里，由多个独特的岛屿和岩礁组成。
2: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迷人的火山岛，它们也是多种动植物的家园。在这里，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化着。在拍摄自然历史纪录片的生涯中，我去过很多奇妙的地方，却没有一处比这里更令人惊叹。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因为这里的生命在孤立的环境中演化，造就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是阿尔塞多火山，巨大的火山口直径超过了6公里，这里栖息着当地最独特的动物之一——加拉帕戈斯象龟。数千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栖息

尔塞多火山的泥坑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温暖的火山泥中打滚。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它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个地方的过程中，它们变得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看吧，这就是海鬣蜥。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海鬣蜥的祖先过去生活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鬣蜥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找不到这样的树叶，

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0: 们甚至还学会了潜水。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1: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它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0: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它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它。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它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它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他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

王企鹅爸爸发现了机会，领着自己的表亲们穿了过去。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0: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动物征服天空的历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一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之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0: 滑翔。豹纹树蛙长长的脚趾间有蹼，所以每只蹼足都可以像降落伞一样减缓豹纹树蛙的降落速度，让它能相对安全地着陆。脊椎动物在2亿多年前开始尝试在空中飞行，其中有些先行者很可能就像这只小小的豹纹树蛙一样，使用薄薄的蹼来控制自己降落的速度。
1: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飞行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很多昆虫都

0: 掌握了飞行技能，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繁衍至今。
1: 一只甲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它之前在地下生活和觅食，度过了幼虫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南洋大兜虫。雄性南洋大兜虫拥有长长的脚，这是它们与对手争夺交配对象时的有力武器。现在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在林下植物中穿行，以树叶和掉落的果实为食。这种笨拙却强大的动物看起来并不会飞，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它会飞到空中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了，还有交配对象。当它四处挖掘和翻找时，脆弱的后翅可能会损坏，所以南洋大兜虫的一对前翅变得坚硬，形成这对保护罩，将脆弱的后翅安全地藏在下面。要想观察它怎样将后翅折叠在前翅之下，我们需要等它起飞。它拍动翅膀时，就像弹簧咔嗒一声打开，后翅伸展到最大，

0: 负责飞行的后翅可以产生升力，和蜻蜓翅膀的作用方式一样，前翅此时变成了保护罩，在身体两侧打开，前翅的形状确实能提供一点额外的升力，不过显而易见，它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着陆的动作也不太灵活，现在他必须将脆弱的后翅小心地收拢到保护罩的下面。腹部底部的一排细毛能起到引导作用，这些细毛抓住后翅，并将后翅推到合适的位置。南洋大都虫的动作小心而精准，就像跳伞运动员收起降落伞一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

0: 马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飞，它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鸟类飞越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3: 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1.6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因此要抓住椋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当发现一群潜在猎物时，它会通过拍打翅膀来实现转向、俯冲和加速，

0: 良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了。

在大约1.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大致推断出了迪皮的长相，那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

像它这么庞大笨重的动物，行动应该相当迟缓。不管怎样，从牙齿可知，它是植食性动物，不需要依靠快速移动来获取食物。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使用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些声音的频率非常低，甚至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它们可以通过地面传播，有时还能传播到数公里外，然后被大象利用宽大、扁平且敏感的足部探测到。迪皮的足部同样宽大扁平，所以这种巨型恐龙也许会通过类似方式进行交流，并发出吼叫。除了这些，迪皮可能还会发出其他声音。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迪皮的尾巴长度和关节构造来看，它甩尾时或许能发出抽打鞭子一样的声音。迪皮能够利用肌肉力量将尾巴抬离地

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它可以把尾巴当作武器。它的尾巴能与又长又重的颈部保持平衡，那它的颈部为什么会这么长呢？过去有人认为迪皮生活在河里，需要将头颈部露出水面来呼吸，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它将身体浸入水中，那么水压有可能损害它的肺部。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长长的颈部能让它吃到大量树叶，它可以扭动颈部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迪皮还能把头部伸到林木之间，摄食蕨类植物和其他地表植被。不过为了吃到森林中高处枝叶丰富的树叶，迪皮似乎还需要借助后腿站立起来。来吧，迪皮，你的早餐来吧。

这只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至于喙部，我猜是由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副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方式的研究表明，它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它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它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渡渡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渡渡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你怎么看？啊，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渡渡鸟，也许它就是渡渡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它或许是渡渡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1: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从空中俯瞰时，这道屏障尤为显眼。大堡礁地处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刚好从这里经过。层层叠叠的珊瑚礁灰岩在陆

0: 海水与开阔海域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这里的海水较浅，水温适宜，是动物们理想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支持着全球许多动物种群，是地球上最重要。 和最具影响力的栖息地之一，每年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迁徙至大堡礁，其中一些大型动物的迁徙路径依旧是个谜。福分常来到珊瑚礁附近活动，它们体型巨大，翼展可超过15英尺，也就是5米左右。 体重可接近1.5吨，它们来到珊瑚礁周围摄食浮游生物，也在这里繁殖或清洁身体。福分游弋数百公里，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抵达这里。在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周围，生活着许多福分。 这片海域宛如福分的天堂，它们不仅在这里觅食，还能享受额外的呵护。一群猎唇鱼在这块礁石上经营着一家清洁站，它们定期为其他各种鱼类提供服务。 猎唇鱼提供的服务相当重要，那就是帮顾客清除死皮和身体内外的寄生虫。尽管这看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猎唇鱼却能因此美餐一顿。福分是最受欢迎的明星顾客之一。 当顾客很多时，福分会耐心地排队等候。他们在水中边盘旋边等待，就像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一样。在准备接受服务时，福分会完全放松自己。一群猎唇鱼在几秒钟之内就涌到了福分身边。 明星顾客通常不用等待太久，每条猎唇鱼负责清理福分的一个身体部位，清洁过程可能会持续1小时之久。大多数情况下，猎唇鱼的服务无可挑剔，但偶尔它们的行为也会越界。 一条雌性猎唇鱼咬了福分一小口，它违反了规则，就要接受惩罚。雄性猎唇鱼开始追赶它，对猎唇鱼来说，这种行为是严厉的责罚。科学家认为，雄性猎唇鱼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未来的生意。如果只是偶尔被咬一次，福分还会再回来。 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猎唇鱼就有可能会失去老顾客。幸运的是，雌性猎唇鱼的违规行为似乎并没有吓跑顾客，福分回来了，生意继续。
1: 迁徙的福分来说，大堡礁的确是一个避风港，为这些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提供了休憩的场所。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寻找理想的场所来繁育后代。在大堡礁。 有900多座岛屿可供迁徙至此的动物们选择，每种动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地。
0: 这里是赫伦岛，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鸟类。

前来寻找安全的筑巢地点。大堡礁温暖的海水中鱼群密布，对于鸟类来说食物充足，因此全年都有大量海鸟聚集在海中的礁石上。

这样的闯入者，这些鸟儿也不会轻易放弃巢穴。你好，玄燕鸥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父母，很少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抚育雏鸟。每年有大约150万只鸟来到大堡礁的岛屿上繁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鸟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看到。这种神秘的鸟儿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它们不同寻常的鸣叫声。过去水手们常称它为鬼鸟，因为它的叫声相当怪异。它更正式的名字是蝎尾户，独特的叫声引导我找到了蝎尾户的筑巢地点。蝎尾户是真正的航海高手，在海上觅食时，他们擅长贴着水面低飞，同时从水中捕鱼。当他们返回岛屿时，不得不在黑暗中着陆，这导致他们的着陆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通过夜视摄像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蝎尾户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它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户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户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亲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幸运的是，在夏季，蝎尾户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5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10000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

0: 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西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群落。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带，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即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六分之一左右。在他们生命的第一年，红树林成为了他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它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它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0: 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地球上有许多生物能巧妙地利用周遭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安全的庇护所。在加里曼丹岛古老的雨林中，有一种动物就创造出了一处绝佳的栖息地，它们拥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能力。
4: 我正在寻找的这种动物不是通过视觉或嗅觉来觅食，而是凭借独特而高超的定位技能。
5: 要想找到它们，我们可以先寻找它们理想的家园，比如下面这个地方，一个漆黑的洞穴。
4: 这就是戈曼通洞。这个庞大的洞穴体系包含多条地下通道和两个宏伟壮观的主要洞穴，它是由地下水经上千万年的时间雕琢而成的。如今戈曼通洞成了多种动物的家园。在我上方的溶洞顶部，大量的蝙蝠隐藏在黑暗中。你可以通过我身后这座巨大的粪堆想象到蝙蝠的数量，这是由蝙蝠粪便堆积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栖息着上百万只蝙蝠。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很难看到它们，但透过特殊的夜视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蝙蝠挂在溶洞顶部。虽然他们的小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却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物体。然而这些蝙蝠在上千万年前演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声定位技能，相当于天然的声呐。蝙蝠喉咙中产生的高频声波向前传播，声波从障碍物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蝙蝠再用硕大的耳朵接收回声。随着蝙蝠的不断移动，它们能以惊人的精度探测周遭的环境。每天黄昏到来之际，蝙蝠离开它们隐秘而安全的家园，外出捕猎。现在这些蝙蝠开始使用回声定位技能，从洞穴深处的栖息地向外飞，然后贴着洞穴顶部从洞口飞出去。它们不会撞到岩壁，也不会相互碰撞，甚至不会撞到我，这一切都是通过回声定位实现的。看，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蝙蝠是从洞穴深处的一个烟囱状出口飞走的。借助缆绳，我来到了离地面几十米高的烟囱状出口，这是洞穴的主要出口之一。我将近距离观察上百万只蝙蝠是如何完成这场大规模离巢的。洞穴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出口，现在蝙蝠们正准备离开。它们聚集在靠近出口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等待天色暗下来。数不清的蝙蝠在半空中盘旋，如同巨大的漩涡。现在它们出发了。

外面的世界危险重重，与他们共享天空的是来自另一个大家族的猎手——猛禽，包括鹰、雕和鸢等。 这就是为什么蝙蝠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选择在黄昏成群结队的外出，也是因为在群体中更安全。

当然，大多数蝙蝠都能成功飞到森林的另一边，在那里，它们可以通过回声定位来寻找食物。

0: 分物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都很脆弱，顺利活到成年是它们最大的挑战。因此，动物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在加里曼丹岛的丛林中，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1: 那就是蝴蝶。它们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长着许多对足的毛毛虫。毛毛虫宛如一根细嫩而肥美的小香肠，对任何鸟类或爬行动物来说都是诱人的美食，因此毛毛虫必须掌握防身术。这是一只凤蝶的幼虫，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鸟粪。如果凤蝶幼虫没能靠这招骗过鸟类，它还有另一种防身术。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这一只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杀伤力，它依靠伪装让潜在的捕食者知难而退。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他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

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大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0: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鳞片通过光线的反射、折射和干涉等作用，呈现出耀眼的彩虹色。全世界有超过18000种蝴蝶，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当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配偶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一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圣克鲁斯岛坐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心。这座岛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独特的气候。中部的山坡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海风受到山坡的阻挡后被迫上升，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迅速冷却，其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雾和雨，滋润了岛上的植物。这里看上去是一片由大树组成的森林，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实际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片森林与

0: 里面的植物并不是真正的树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赤道地区，全年凉爽而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两股不同方向的信风之间。东南信风从南美洲吹来，东北信风则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吹来。这两股信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命之源，他们将最早的定居者带到了新生的火山岛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植物上掉落的种子随风飘越了数百公里的海洋，大多数种子都掉落在了海上，那些抵达岛屿的种子也有许多落在了贫瘠炙热的岩石上，只有极少数幸存了下来。这是一种与蒲公英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在缺少土壤和雨水的地方，小小的种子找到了生存之道。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落在了熔岩的裂缝里，靠着裂缝中聚集的水分，种子发芽了。它用小小的叶片收集更多水分，捕捉大气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的养分。一部分叶片看起来已经凋亡了，的确如此，这种植物会主动脱落叶片，以确保不浪费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掉落的叶片最终会成为滋养它的土壤，最终经过80到100年，它长成了这样。这就是树菊，它仿佛是直接从裸露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在缺少其他竞争树种的情况下，树菊越长越高大。这是一片由巨型菊科植物组成的森林。这层薄薄的火山土中没有足够的水分，不过树菊足够高大，可以从大气和云雾中收集水分，用以维持自身及其下方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存。可以说，树菊养活了一整个生物群落，没有它，这个群落就无法存在。树菊神奇的特性赋予了这片森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

0: 来成龙，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身体健康，
6: 吃点啊！
8: 改时，因爱而生。
9: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菊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菊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附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0: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它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蜥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

龙岩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龙岩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

0: 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龙岩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另一只龙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龙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如今，鸟类是天空的主宰，但它们并不是第一种会飞的生物。这种史前生物名叫古神翼龙，它有一个巨大的头冠。水面上的天鹅和大雁有时会抬起翅膀捕捉气流，在风的推动下快速前进，此时它们的翅膀就如同风帆。古神翼龙的头冠或许也具有类似风帆的功能。不过，关于古神翼龙头冠的用处，还有一个更合理的猜测。我们可以通过当今地球上的动物发现一些线索，比如这群在苏格兰巴斯岩附近筑巢的唐鹅。翼龙无疑是在古代海岸线上成群结队的生活，生活在这样密集的群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就像这些唐鹅一样。由于筑巢点挨得太近，唐鹅时常因为食物和领地与邻居发生争吵。有人推测，翼龙同样也会为了吸引异性而相互竞争。

或许古神翼龙在繁殖季节会向异性展示它那巨大的头冠，甚至卖力的炫耀，正如今天的许多鸟类一样。交配后，翼龙会像鸟类一样产卵，这枚被压扁的化石蛋大小和唐鹅的蛋差不多，这是一枚翼龙蛋化石。尽管它被压扁了，却保存得非常完好，你可以看到内部胚胎的骨骼细节，与鸟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头骨保存完好，就在这堆骨骼中间。在同样的发育阶段，鸟类胚胎的翅膀几乎还没有形成，而这块化石里，翼龙胚胎的翅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骨骼。有人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翼龙

孵化后几乎可以立即飞行。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风神翼龙巨大的翼展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0: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1: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0: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你好，伙计，你怎么样？真是个好孩子。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们简直漂亮极了。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在旅程中，他结识了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并深受启发。
1: 天哪，太美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为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深入各大洲，探索独特的自然栖息地。这些景致迷人的角落，蕴藏着破解地球生命奥秘的线索。了解了动物们如何在时间长河中演化并繁衍，我们就能找到保护它们的途径。在辽阔壮丽的亚洲，一个惊人的发现揭示了史前动物是如何在陆地上迈出第一步的。
1: 中国已成为化石发掘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挖掘工作正在逐步解开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谜团。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见识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这里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陆丰盆地，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天然洼地，周边山区的水流汇聚于此，水流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今天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带来了曾经生活在附近的动物的遗骸，比如眼前这具骨骼化石。人们在周边村庄发现了数百具这样的化石，一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骨骼化石就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内。这些蛋化石是史上一种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留下的，这种动物统治地球1亿多年，它们就是恐龙。

是陆丰龙，一种植食性恐龙。早期爬行动物的腿部大多从身体两侧向外伸出，身体则紧贴地面。随着恐龙腰带形态的改变，它们的后腿移到了身体下方，从而

0: 能够站立，活动起来也更自如。其中一些恐龙，包括陆丰龙，甚至能用后腿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不一样的腰带形态，加上更结实的腿部关节，使恐龙得以迈出较大的步伐。并支撑起更重的身体，它们成为了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并以新的行走方式迈向了快速演化的道路。这些两足行走的恐龙演化出了许许多多仍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的不同物种，从此脊椎动物的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脊椎动物已经征服了海洋与陆地，还有最后一个领域有待探索，那就是天空。我即将前往辽宁省，去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亲眼见证恐龙化石的发掘现场。这里的岩层大约形成于1.25亿年前，当时中国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面分布着许多淡水湖泊，湖水带来的沉积物形成了这些层状结构。岩层中沉积物的颜色会出现变化，这是由于火山喷发后的碎屑沉积所致。在火山岩层附近埋藏着大量有待发掘的骨骼化石，这里的发掘工作揭示了震惊世人的真相，解开了一些长久以来关于恐龙的谜团。这块化石是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它来自一种两足行走、体型比家猫稍大的恐龙，名为中华龙鸟。化石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即在中华龙鸟的尾部和背部覆盖着类似羽毛的丝状结构。在北京有一所世界顶尖的古代脊椎动物研究机构，徐兴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这里分析另一具更大的中华龙鸟标本。它同样具有神秘的丝状结构残留。
1: If you look near the tail, the dark things there near the tail,
2: they are single filaments,
1: just like our hair.
2: Very, very simple.
0: 徐兴一直在思考这些丝状结构的功能，它们形成了一层类似羽毛的覆盖物，因此很可能是用来保暖的。
1: Based on our analysis, you see stripes, one, like a white, brown, white, brown.
3: Really?
1: Yes, definitely is a beautiful pattern. Of course, you can see, oh, that's maybe for display or communication.
3: Do we know how it held its tail?
1: Tails definitely can mov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yeah. And in most cases, I guess, is up or horizontal.
3: So it's like a ring-tailed lemur waving its tail around as a display.
0: 恐龙身上彩色的羽毛可能是用来向同类发出信号或为自己提供保护色的。随后的一项发现揭示了这些羽毛更为重要的功能。
4: 大卫·爱登堡来到了中国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有一枚在辽宁省发掘的重要化石。

像是禁鸟笼的化石。这具标本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禁鸟笼化石中的丝状结构已经演化成了更为复杂的形式，我能看到细小的分支从宇宙上伸展出去，这些丝状结构已经演变成了真正的宇宙。

问题是，这种动物能飞吗？它会是见证恐龙向鸟类演化历程的那个关键物

0: 它的前肢、后肢和尾巴上长满了羽毛，这些羽毛共同形成足够大的空气动力面，以驾驭气流并减缓下降速度。近鸟龙不具备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却是目前已知最早利用羽毛滑翔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6亿年。这些滑翔的恐龙最终演化成全新的脊椎动物类群——鸟类。
1: 今天，地球上生活着10000多种鸟类。鸟类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赋予了它们飞行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到达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而不必受地形地貌的限制。鸟类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呢？在欧洲，科学家们揭晓了答案。

我来到了西班牙中部的塞戈维亚，这里的一种动物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鸟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成为多才多艺的飞行专家的。他们通过改变翅膀的形态和角度就能实现这一点。不远处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你或许认为鸟类飞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不同种类的鸟拥有各自独特的飞行方式。以兀鹫为例，它们是食腐动物，以动物的残骸为食，因此它们需要迅速发现新鲜的动物残骸，并抢在其他竞争者之前到达。同多数鸟类一样，兀鹫视觉敏锐，能一边长时间在高空盘旋，一边扫视下方的地面。为了以这种高超的方式飞行，它们演化出了独特的翅膀。我来到一处人们定期喂食兀鹫的地点，以便近距离观察这种鸟。这些就是兀鹫，它们是一种大型猛禽，一只成年兀鹫的体重可达11公斤。带着11公斤重的身体飞向高空，需要耗费很多能量，可兀鹫并不需要那么吃力。通过观察它们在早晨的活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兀鹫在峭壁上筑巢，它们通常在日出后才离开巢穴，因为温暖的阳光有助于它们起飞。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的岩石附近气温升高，形成上升的热气流。利用这些热气流，兀鹫就能以最省力的方式飞翔。

0: 高空。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兀鹫拥有了一对非常适合驾驭气流的翅膀。它们的翅膀十分宽大，翼展超过2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不过利用热气流并非易事，热气流通常是一道上升的气流柱，为了不脱离气流柱范围，兀鹫需要大幅度转弯，这可能会带来危险。在气流柱中盘旋时，兀鹫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移动的距离比外侧要短。通过测速可以发现，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穿过空气的速度更慢，因此产生的升力也更小。实际上，如果升力太小，兀鹫很容易失速并从空中坠落。这时，兀鹫会通过控制翅膀末端的羽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它将这些羽毛展开，使每根羽毛都发挥出一个小型翅膀的

0: 作用，从而增加整体升力。这使得兀鹫能在大幅度转弯时保持自己的位置，并利用热气流继续攀升。使用这种技巧，兀鹫不必频繁拍动翅膀，就能攀升至上千米的高空。一旦发现下方的食物，它们就会切换飞行方式，迅速下降。这种翱翔技巧不仅适用于热气流，还适用于空气遇到山脊或丘陵阻挡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除了兀鹫，其他一些大型鸟类也会借助气流在空中翱翔，比如雕、鹈鹕，以及一种每年夏天都要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的鸟。欧洲白鹳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在这里筑巢并繁育后代。它们来自非洲，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南非好望角。欧洲白鹳一路上不断寻找热气流，并借助气流攀升至高空，然后滑翔至下一个热气流区域。它们如此循环往复，用极为高效的方式完成迁徙。
1: 为了进一步了解动物从地面到天空的演化奇迹，我们可以前往英国，从水面上捕捉更多线索。
0: 在苏格兰的一个湖泊上，我们可以观赏到一种了不起的飞行高手，他们是大天鹅。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飞翔的大天鹅时，会发现它们的翅膀拥有如此精妙而复杂的结构，它们能改变翅膀的形态和拍动翅膀的方式，以应对周围气流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动自己前进并向上攀升。哦，那么鸟类的翅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翅膀在飞行中的微妙变化，羽毛层叠排列所形成的平滑曲面大大增加了翅膀的表面积。从剖面来看，翅膀前侧形成具有曲率的前缘，后侧则形成尖锐的后缘，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经典的异形结构，能产生生力。大天鹅向下拍动翅膀时，翅膀上方的气压降低，在压力差的作用下，翅膀就产生了向上的生力。鸟类的翅膀具有灵活的骨关节和紧密贴合的羽毛，可以做出非常微妙而精细的动作。在翅膀的形态发生改变的同时，羽毛也会发生移动，以维持整体曲面的平滑性。比如当大天鹅略微收拢翅膀时，羽毛的层叠使这种平滑性不会被破坏，以保持升力。大天鹅长着轻巧的喙和短而圆的尾部，此外它们的部分骨骼是中空的。这样的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出色的飞行大师。我们目前的时速大约是48千米，如果大天鹅加速的话，它们随时可以轻易地超过我们。

0: 自羽毛首次在恐龙身上出现以来，它们已经具备了多种不同的功能。最初，羽毛是用来保暖的。经过演化，一些羽毛变得更大，并产生了颜色，可以用来吸引异性。直到上千万年后，羽毛才被用来辅助动物飞上天空。
1: 在远离南美洲海岸的一座群岛上，藏着另一些来自大自然的启示，揭示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奥秘。这是一座诞生于火山熔岩中的群岛，在这里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
0: 近200年前，当查尔斯·达尔文首次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岛上奇特的生物令他惊叹不已。受这些生物的启发，他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近200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存在着未解之谜和待发现的新物种。许多科学家团队深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偏远区域，以期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物种。他们在火山的山顶、庞大的熔岩隧道网络中，以及碧蓝的海水中展开探索。在新技术的帮助下，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研究生物的演化机制，并得出了连达尔文本人也会惊讶的结论。
2: 1835年9月16日，英国贝格尔号勘测船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岛上进行了探索。
0: 当时的人们对这座群岛上的生物知之甚少。起初，达尔文对群岛的地质特征很感兴趣，但真正带给他突破性启示的是岛上的动物。
3: 达尔文在岛上停留了5周左右，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同伴的对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例如，费罗雷纳岛上的英国官员说，他可以通过一只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形状判断它来自群岛的哪座岛屿。
0: 达尔文开始思考官员所说的话，为什么不同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种群会略有差异呢？他开始收集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样本。
3: 尽管是加拉帕戈斯象龟首先让达尔文注意到了不同岛屿上动物的差异，但在他收集的样本中，看似不起眼的雀科动物却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0: 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雀的祖先大约在200万年前抵达这座群岛，自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分化成多个不同的物种。达尔文返回英国时，带回了多种达尔文雀的样本，并耗费数年时间研究这些样本。他注意到，不同岛屿上的达尔文雀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它们的喙形态大小各异。为什么呢？一个理论在达尔文的脑海中逐渐形成，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加拉帕戈斯象龟，甚至可能适用于所有生物。他开始耐心地、一丝不苟地从世界各地收集证据来验证这一理论，并将新物种的

0: 诞生过程，称为自然选择下的演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自然选择机制的运作尤其明显。达尔文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这片群岛上会有多种加拉帕戈斯象龟存在。原始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物种可能拥有高拱形的背甲，就像这只一样，这在水分和食物充足的岛屿上非常有用，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可以用背甲推开地面植被觅食。然而不同的岛屿存在不同的问题。埃斯帕诺拉岛坐落在群岛的东南角，这座岛上几乎没有可供加拉帕戈斯象龟使用的植被，除了这种长得像树一样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非常高大，具有坚硬的木质主茎，能吃的只有上面的肉质茎、花朵和果实。只要够得到这些部位，加拉帕戈斯象龟就能每餐一顿。背甲低圆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前端上翘且颈部较长，就勉强够得到。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才能在这里生存并繁衍。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这座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背甲形状变得更为夸张。现在它们的背甲前端形状像马鞍。除了埃斯帕诺拉岛以外，其他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也都有自己的演化故事。最终群岛上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亚种，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将近20000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们是岛屿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活动为其他多种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它们塑造并改变了岛屿的地貌，传播了种子，踩平了植被，折断了低矮灌木的枝条，从而为种子的萌发创造条件。它们还惊扰了昆虫，为岛上的捕食者带来了更多捕猎机会。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粪便对其他多种生物的生存也至关重要，一些甲虫在粪便中产卵，以便幼虫能获取充足的营养。
1: Tortoises are definitely the megafauna of the islands. They're like the elephants of Galapagos. They're out there in large numbers. They've got big bodies. They're creating myriad micro habitats for other species. They truly are gardeners of Galapagos.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sum up their ecological role.
0: 这样的结论蕴含着重要意义，它说明在加拉帕戈斯象龟数量锐减的岛屿上重新引入这一物种，有可能恢复整个岛屿环境的多样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修复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恢复昔日的勃勃生机。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仍保留着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新物种不断被发现，其中一个新物种是在沃尔夫火山的坡地上被发现的。
5: 要前往沃尔夫火山，最好乘坐直升飞机。这里是整个群岛中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人迹罕至。曾有传言说，这座荒凉的高山上有一种奇怪的生物。
6: 它们居住在洞穴中，只有偶尔外出觅食时才会露面。
5: 一支科学家团队前往此处进行调查。他们的发现震惊了所有人。这里生活着一种前所未知的爬行动物。加拉帕戈斯粉红鹿鬣蜥。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是粉红色的，是因为粉红的体色能给它们带来某种好处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会不会它们曾经遍布这座岛屿？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残留的种群呢？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再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关于这些迷人的岛屿和在岛屿上演化的动物，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4: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已成为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科考前沿阵地之一，科学家们在这里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5: 珊瑚是大堡礁最重要的居民，也是大堡礁故事的开端。

0: 成千上万只微小的珊瑚虫隐藏在珊瑚的枝状结构内，它们共同打造了这些珊瑚礁。小小的珊瑚虫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壮举，它们共同构建了地球上最宏伟的生物结构之一。这些迷人的珊瑚虫在夜间更活跃，为了观察它们的行为，我打算做一件之前从未尝试过的事。今晚我将跟随一支由专业潜水员、科学家和节目制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潜入海中，以前所未有的角度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夜晚的珊瑚礁。60多年前我来到这里时还不敢尝试夜间潜水，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似乎太危险了，但现在科技将助我一臂之力。夜晚的珊瑚礁如同一个奇幻世界，类似虾的微小生物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1: 看那边，
0: 即使由于光线微弱，我们看不到丰富的色彩，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前面有东西，我看到的第一条鱼。
0: 我们的潜水器最终将下潜到水下300米深处，现在我们才下潜了30米，这就已经足够让我兴奋了。在漆黑的海水中，驾驶员需要格外小心，以防止碰到周围的珊瑚礁。有人把珊瑚礁比作海底城市，这个比喻确实很贴切。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的结构，它们是由珊瑚构成的。这里有超过450种不同的硬珊瑚，我们眼前这些类似植物的结构实际上是由石灰石构成的，成千上万只勤劳的珊瑚虫就生活在里面。灯光下，我看到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充满了微小的生物，它们被称为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就是珊瑚虫的食物。珊瑚虫从它们的石灰质骨骼中探出身体，在海水中舞动着触手。为了看清楚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用到专业的摄像机。珊瑚虫从不离开它们的石灰质骨骼，即便在夜晚也是如此。如果有猎物进入它们的触手能捕捉的范围，珊瑚虫就会伸出触手上的刺丝，猎物会被击晕或杀死，然后被拉进珊瑚虫的口中。对于无法走出家门的珊瑚虫来说，捕猎的精准度至关重要。珊瑚虫的刺丝不仅用于捕获食物，还能用于争斗。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珊瑚和许多动物一样，会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为了看清楚不同珊瑚之间的争斗，我们必须让时间加速流动。每丛珊瑚中的珊瑚虫会协同合作，共同保卫它们的领地。海底就像人类的城市一样，空间非常宝贵，竞争对手之间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爆发冲突。这样的冲突可以持续数小时之久。不同的珊瑚之间会为

0: 争夺食物和领地而激烈竞争。当不需要争斗时，珊瑚虫也不会闲着，它们不断从周围的海水中吸收钙离子和碳离子，用来形成骨骼，从而扩建自己的家园。不同种类的珊瑚虫建造出形态各异的珊瑚，它们共同形成了巨大的珊瑚礁，为各种各样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1: 一只绿海龟游过来了，它被我们的灯光吸引了过来，过来吧，它直冲我们而来。
0: 在海底世界与绿海龟迎面相遇是一种难得的荣幸。包括绿海龟在内的珊瑚礁生物群落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神奇的珊瑚建筑师。
1: 它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打扰，对吧？绿海龟是珊瑚礁的常客。
0: 我的潜水之旅完美结束，是时候离开海底，回到阿鲁西亚号上去了。

0: 这些微小生物所构建的复杂生态系统，使大堡礁成为了一个如此多样化的栖息地，庇护着许许多多的生命。而如果没有一场非凡的盛世，这个生机勃勃的家园或许就不会存在。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世，堪称自然界最令人震撼的奇观之一。
1: 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当条件恰到好处时，整个大堡礁多种不同的珊瑚会集体产卵，形成一幕壮观的海洋奇景，堪称大自然的一个奇迹。珊瑚通常进行无性繁殖，此时大堡礁的珊瑚要进行一年一次的有性繁殖，这对珊瑚礁的形成意义重大。通过近年来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影响珊瑚产卵时间的因素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十月或十一月的满月前后，而触发产卵事件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个谜。月光的照射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水温和潮汐状况等。随着产卵时刻的临近，整个珊瑚礁附近的动物们都活跃起来，鱼类和其他捕食者纷纷前来准备享用这场盛宴。时机必须精准无误，每种珊瑚都有特定的产卵触发因素，同一片海域所有的同种珊瑚必须同步行动，以提高繁殖成功率。在这场盛世发生前约半小时，繁殖的迹象开始显现。包裹着精子和卵子的小囊从珊瑚虫体内冒出，一旦时机成熟，珊瑚就开始大规模释放精子和卵子，

在绵延上千公里的海岸线附近，珊瑚纷纷开始产卵。只有在天亮后，人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一盛况的规模。无数珊瑚卵形成一条巨大的带状物，漂浮在海面上。产卵结束后，数十亿受精。

0: 卵被潮汐和洋流带向远方，其中绝大多数会被鱼类和其他动物吃掉，但少数幸存的受精卵会找到定居的地方，要么是在现有的珊瑚礁上落脚，要么是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家园。珊瑚礁生态系统如此复杂而奇妙，它的未来将会如何呢？在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科学家凭借先进的技术将珊瑚研究推向了新的深度。研究所每天会将超过300万升海水经过滤后泵入这些水箱，科学家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影响珊瑚健康的细微环境变化，这些变化往往相当复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研究修复受损珊瑚礁系统的技术。在这些水箱中，他们可以精确地模拟珊瑚礁周围的环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些珊瑚对天文和气候条件的反应与海洋中的天然珊瑚完全一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月光下，水箱中的珊瑚也会出现集体产卵的盛况。为了避免对产卵过程造成干扰，科学家使用红光来照明，静待珊瑚产卵的那一刻。当珊瑚开始产卵时，科学家迅速行动，收集珊瑚的精子和卵子。该研究所的马德林·范奥彭博士一直在采用类似培育耐旱抗病作物的技术，对珊瑚进行选择性育种。
1: The problem that corals are facing now i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fast, much faster than ever recorded. So we need to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n the lab. We need to speed up those natural processes of evolution.
0: 范奥彭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性育种培育出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冲击的珊瑚品种，并用它们来恢复受影响最严重的珊瑚礁系统。
1: You have to realize this is really a last resort option. We wouldn't want to do that if the reef is able to restore itself.
0: 新一代珊瑚虫将重复他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中的历程，延续生的希望。它们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堡礁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因为微小的珊瑚虫从未停止过生命活动。它们的存在创造了自然界的一大奇观。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多彩、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get going.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接下来仍有许多未知事物有待我们去探索。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
0: 通过探索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他带领我们一起思考人类应当如何保护大自然，造福后代。
1: 可惜的是，它如今已经灭绝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球是一个丰饶多姿、精彩奇妙的星球，但在地球的极端环境中，大自然却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大卫·爱登堡游历了许多偏远地区，通过深入探访那里的动植物，他了解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奥秘。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存竞争也非常激烈。
1: 地球上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着数百万种动物，它们都在忙着觅食。中美洲和南美洲昆虫群落谱写了非凡的篇章，这些是切叶蚁，它们的地下蚁穴规模庞大，直径可达30米，能容纳约800万只切叶蚁。切叶蚁繁衍壮大的秘诀得益于它们早于人类掌握的农业技能。

切叶蚁掌握了一套方法，能够在森林里大量采集树叶。他们会将树叶一块一块采集下来，但不会吃掉。实际上，切叶蚁并不能直接消化树叶。树叶是他们地下农场的饲料。与所有复杂群体类似，切叶蚁蚁群中也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体，就是蚁后。它的体型比公蚁大好多倍。蚁后建立蚁群时带来了一小块真菌样本，它会发展为菌谱，遍布地下巢穴。真菌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白色的结节状结构，其中富含营养物质，可供切叶蚁食用消化。在森林的地表之上，切叶蚁们将叶子切成小块后再搬运回巢穴。它们强有力的颚部足以切开坚硬的叶子。这群小家伙是切叶蚁蚁群中的迷你蚁，它们在地下菌谱里辛勤地劳作着。它们接受收集蚁带回的叶片后，会将叶片嚼烂，用来培育真菌。此外，迷你蚁还会负责检查收集蚁采集的叶片质量。如果叶片质量合格，迷你蚁会释放出一种信息素，提醒收集蚁多采些。当迷你蚁对叶片质量不满意时，会释放出另一种信息素，提醒它们不要再采集这种叶片。

一个由约800万只千叶蚁组成的蚁群，每年可以将周围森林中大约1/5的新鲜树叶采集回巢。数百万只千叶蚁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超有机体。节肢动物是地球上最为繁荣兴盛的动物群体之一，已知的节肢动物物种有100多万种，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物种被发现。节肢动物如此繁盛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在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中发展出了新的觅食、战斗、合作机制。飞行是地球上一些非凡动物成功的关键。在厄瓜多尔的云雾森林中，许多植物通过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吸引会飞的动物，那就是花蜜。1亿多年前，植物为了让昆虫帮它们把花粉从一朵花传递到另一朵花，用富含糖分的饮料吸引它们。鸟类在演化初期无法进行采蜜活动，因为花朵旁边少有坚硬的东西供它们驻足停栖。大约300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鸟，它们不需要这样停栖，这种鸟就是蜂鸟。它们能空中悬停。蜂鸟是通过快速扇动翅膀来悬停的，速度快到会发出一种嗡鸣声。体型最大的蜂鸟振翅频率约为每秒14次，而一些体型较小的蜂鸟每秒能振翅80次左右。为了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飞行，蜂鸟的翅膀结构和振翅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大部分鸟类是上下扇动翅膀，蜂鸟振翅的方式则更接近于昆虫。它们的翅膀可以旋转，前后扇动翅膀时能产生一股升力，

扇动翅膀会对它们的翅膀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为了承受这种压力，它们的翅膀演化出了特殊结构。它们的肱骨缩短了，可掌骨变长了，支撑起了翅膀表面的大部分区域。

得蜂鸟具备了采蜜所需的敏捷飞行能力。蜂鸟对于花蜜的需求量很大，悬停飞行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它们需要不断采食富含能量的花蜜来补充飞行所需的热量。当花蜜供应不足时，蜂鸟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这时它们的飞行技巧就有了别的用途，那就是赶走对手。

0: 动物们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
1: 为了探寻今天许多动物的演化轨迹，大卫·爱登堡追溯到了遥远的过去。在非洲北部的高山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有关动物演化的重要线索。
0: 大约六亿年前，地球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知的迥然不同。当时陆地上还没有动植物，但海洋中却充满生机。有一个类群的海洋生物，数量格外庞大，且种类繁多，那就是三叶虫。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就蕴藏着多种令人惊叹的三叶虫化石。麻烦的是，这里的岩石十分坚硬，而且三叶虫化石很罕见，他们的化石标本一经人们发现，肯定都非常珍贵。全球顶尖的三叶虫研究专家，包括理查德·福提教授，纷纷来到这里研究这种非凡的古生物。他认为三叶虫的外骨骼是他们曾经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2: The trilobites did almost everything you possibly can do with an exoskeleton. I think that skeleton was what gave them an advantage. They were protected.
0: 毫无疑问，外骨骼对三叶虫起到了保护作用。此外，这种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三叶虫曾经如此辉煌，肯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就是它们的视力。三叶虫长有眼睛，它们的眼睛并非仅能分辨明暗的眼点，而是能够针对周围环境形成细致图像的复眼。它们的眼睛就像这样。今天地球上现存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各不相同的眼睛，其中大多数是由软组织构成，比如人眼。三叶虫的眼睛十分独特，它们的晶状体含有与外骨骼相同的矿物质，该矿物质也是岩石的组成部分。这些小圆点都是晶状体，其中每一个都是由方解石构成的。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钙晶体。
2: And in doing so, they evolve very sophisticated vision indeed.
0: 通过三叶虫眼睛的结构，我们不仅能了解他们眼中的视觉效果，还能掌握有关他们的栖息地和生活习性方面的信息。这个生物的眼睛突出于头顶，它生活的环境可能是幽暗的海域，不过那里的光照应该足以让它看清两侧的情况。旁边这个生物的眼睛也是突出的，眼睛上方还有突出的边缘，类似遮阳帽，它可能生活在阳光充足的浅海，因此要靠眼睛上面的遮阳帽来挡住刺眼的阳光。最后这个生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0: 他的眼睛长在两根干状物上面，他可能生活在泥地里。
1: 吞咽食物时，头顶的眼睛可能会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危险。
0: 他们无疑是当时地球上最为兴盛的动物，也可以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上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8: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今天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中，波涛之下隐藏着生机勃勃的水下世界。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附近的大堡礁栖息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
0: 很多珊瑚礁形成于热带浅海区域，常见于许多岛屿和大陆海岸周围。像大堡礁这样庞大繁复的珊瑚礁群并不多。从空中俯瞰，大堡礁的壮丽景色更是一览无余。从这个高度俯瞰，你可以将壮观的大堡礁尽收眼底。大堡礁在水下的平均深度仅为35米左右，这是阳光能够照射到的深度。阳光对于造礁珊瑚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与组织内部生长的微小藻类形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这些在珊瑚礁里安家的藻类与常见植物一样，会进行光合作用产生能量。珊瑚虫依靠这种能量供应构筑起了自己的石灰岩外壳。大堡礁里的大部分生物相互依存，大堡礁的基础结构是由珊瑚组成的，珊瑚在多种生物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是一只长棘海星，它主要以珊瑚为食，如果不受制约，它会不停地啃食珊瑚。可对于其他生物来说，比如梯形蟹，珊瑚是它们栖息的家园。这只梯形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种肉食性海星破坏自己的栖息地。长棘海星的体型比大堡礁里的很多海星都要大，于是这只体型小巧的梯形蟹只能采取偷袭战术。它躲在珊瑚之间，伺机而动。长棘海星将自己暴露在险境中，梯形蟹则十分谨慎。等到时机成熟，梯形蟹便用强有力的螯肢夹断长棘海星的棘刺和管足。

长崎海星撤退到安全地带。这一次梯形系大获全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堡礁经历过多次衰退和恢复，而且它每天还要承受潮水涨落带来的巨大变化。退潮时，海水会迅速流走，使得栖息在珊瑚礁顶部的生物暴露在外，十分危险。其中有些生物会被潮水卷走。有些则会游到安全地带，而露出水面的珊瑚很容易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干晒伤。不过珊瑚有办法保护自己，当暴露在空气中时，珊瑚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起到保湿和防晒的作用。所以珊瑚在露出水面后仍能存活几个小时。有一种鱼却能将暴露在外的处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即使退潮时，尖章鲨仍会留在珊瑚礁上。当然，在如此浅的水中，尖章鲨无法获得平常所需的足够氧气，但它能通过关闭脑部的部分功能来减少对氧气的需求量。随着潮水的退去，珊瑚礁的顶部露出了水面，尖章鲨会长时间停留在珊瑚礁之间的浅水坑，之后他们会离开去寻找食物，捕食珊瑚礁上的虾蟹以及小型蠕虫。这时他们的另一种天赋技能就会派上用场，行走能力。尽管尖章鲨行动缓慢，可它能在退潮后的珊瑚礁间行走，搜寻困在其中的猎物。直到潮水再次上涨，淹没珊瑚礁顶部，它都在这片区域自由活动。

0: 面对每天退潮时暴露于水面的危险，生活在大堡礁的生物都有各自的应对之道。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得一些偏远岛屿成了某些奇特动物的天然庇护所。浩瀚的太平洋上就有这样一群岛屿，它们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0: 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约1000公里，横跨赤道。这些岛屿散布在远离大陆的浩瀚汪洋之上。我们或许惊讶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事实上这里生存条件非常严酷，横跨赤道，酷热难耐，淡水非常少，大部分区域都由贫瘠的火山岩构成。然而岛上生物的祖先大多来自大陆，他们成功适应了这些极端条件，并且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生存了下来。最早出现在这里的爬行动物可能是附在植被上漂流过来的，只有像海鬣蜥、陆龟这样强壮的动物才能完成这段长约1000公里的航程。可能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有成千上万种动物迷失了方向，最终因饥渴和暴晒而葬身海底。而爬行动物非常厉害，它们可以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吃不喝。没有哪种哺乳动物能像它们那样，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存活这么久。海鬣蜥在这里定居后，逐渐繁衍壮大。如今，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海鬣蜥，它们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已经成为了这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种群庞大的它们面临的难题不是如何抵御外敌，而是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它们会潜入海底，在海床上觅食藻类。在海水中觅食一段时间后，海鬣蜥的体温会下降，这时它们迫切想让身体暖和起来，于是它们的皮肤就派上了用场。黑色的皮肤，这样的肤色有助于吸收热量。海鬣蜥皮肤上的每一块鳞片都如同一小块迷你太阳能电池板。觅食回来的海鬣蜥要做的就是在赤道的烈日下晒上几个小时，让体温恢复正常。海鬣蜥主要以藻类为食，这会导致它们摄入过量的盐分。海鬣蜥有特殊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海鬣蜥的鼻子里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腺体，它们可以通过打喷嚏的形式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只是这里的环境有时会发生变化，就连海鬣蜥也难以适应。每隔几年，这里就会出现难以预测的极端天气。这种现象被称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野生动植物产生严重的影响。演化生物学家马伦·维图瑟研究了厄尔尼诺现象对加拉帕戈斯群岛海鬣蜥的影响。他发现这种现象会让海鬣蜥的食物来源减少。
1: Marine iguanas usually eat red and green algae, and that algae dies off completely during El Niños, during strong El Niños, and is replaced by a brown algae. And marine iguanas aren't able to digest the brown algae, so they can eat it, but it sits in their stomach.Basically in a big lump. So you can find iguanas dead on the beach of starvation with their stomachs full of this brown algae that they're just not able to digest.
0: 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海鬣蜥是岛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动物，有时多达90%的海鬣蜥会死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食物短缺时也能存活

0: 那就是收缩身体。它们不仅会减少脂肪和肌肉，连骨骼也会缩小。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海鬣蜥就能将骨骼缩小。
1: So we saw that the largest animals were decreasing their body length by as much as 20%. And the magnitude of that means that it can't be simply that they're changing their cartilage or connective tissue or resorbing muscles. Those things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10% of length. So instead, 20% of shrinkage really indicates that it's got to be the skeleton itself that's decreasing in length.
0: 这种在恶劣环境中吸收骨骼的能力是海鬣蜥所特有的，并不是只有海鬣蜥适应了荒凉火山群岛沿岸的环境。这是一只加岛绿鹿，它很善于伪装。在黑色的火山岩地貌中，加岛绿鹿灰绿色的羽毛不太起眼，因此他们可以悄悄接近猎物，捕猎效率很高。加岛绿鹿喜欢捕食红石蟹，这种蟹的甲壳为鲜红色，在黝黑的火山岩地貌中格外醒目。成年红石蟹长有坚硬的甲壳和锋利的螯肢，加岛绿鹿深知这一点，所以不会攻击已经成熟的个体。幼年红石蟹虽然更容易得手，可它们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幼年红石蟹的甲壳是黑色的，这使得它们不容易被觅食的加岛绿鹿发现。此时，这只加岛绿鹿只能勉强用一只刚孵化出来的红石蟹来充饥。
2: 加拉帕戈斯群岛极其偏远，土地贫瘠，酷热难耐，是一座环境恶劣的火山群岛。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植物顽强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还繁衍出了自己的群落。
0: 这是一株红树的胎生苗，它从母树上脱离后落入海中，随波漂流。绿色这部分可以像树叶一样生成营养物质，这使得胎生苗能在海上存活很长时间。最后，胎生苗可能会飘到入海口，那里的水盐度低，浮力也较小，所以胎生苗较重的一端就会沉下去，像这样漂浮在水中。在退潮时，胎生苗的尖端可能会触碰到淤泥并扎根其中，它就这样完成了自我栽种。红树在新形成的岛屿上很容易扩张成大片红树林，这些红树幼苗很快便茁壮成长，它们的根系错综复杂，交织成网，能够减缓潮水的流速，促使其中的泥沙在此沉淀下来。退潮时，各种动物就会纷纷来到这些根系之间觅食。涨潮后，又会有别的动物来这里寻找栖身的地方。此时，红树林的根系被水淹没，为许多鱼类提供了产卵的场所。因此，在这些红树林创造的栖息地，无论潮涨潮落，动物们都能找到安身之所。
2: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有一类动物却没能成功

0: 这里。
1: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许多植食性爬行动物，却没有肉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情况对岛上的动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到访这里的人都注意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异常温顺，就连小小的地雀也愿意在陌生人身边洗澡。捕食者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这不仅仅体现在岛上的动物不怕人，也可以说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性。而且由于他们不需要浪费时间躲避捕食者，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去觅食、寻找配偶、哺育幼崽，这样就能生育更多后代，从而加速演化进程。

0: 可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也会带来危险，万一有顶级捕食者出现，这里的野生动物都很难自保。行动缓慢笨拙，也没有发展出自保的能力，加拉帕格斯象龟很容易被攻击，种群数量一度大幅减少。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平塔岛位于加拉帕格斯群岛的北边，曾经是航运船只经常停靠寻求补给的站点。20世纪初，人们就曾以为这里特有的平塔岛象龟已经灭绝了。孤独的乔治，孤独的乔治大约80岁了，爬行时关节都会作响。

0: 我也常有这种感觉。它可谓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当然，它的稀有程度无与伦比，因为它是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而最后一只雌性平塔岛象龟则早已死去。等到它死时，加拉帕戈斯象龟的亚种平塔岛象龟也将灭绝。但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生物都重要。它使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让科学界开始探索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新研究领域。在我们结束此次拍摄的14天后，孤独的乔治便去世了。20世纪70年代，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数量已大幅减少，仅剩下几千只。目前，针对它们的重要繁育项目正在实施。如今，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种群数量正在增长。这个曾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已经从灭绝的边缘被拯救回来。
1: 目前，英国秋园的科研人员正在积极探寻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0: 秋园处于植物学研究的前沿，不仅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植物，还致力于保护它们惊人的多样性。在这间睡莲温室里，研究人员正倾尽全力拯救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在一些相对较大的睡莲叶片中间，静卧着一种极小的睡莲，这就是侏儒卢旺达睡莲。它们是世界上最小也最珍惜的睡莲。侏儒卢旺达睡莲在野外已经灭绝，仅剩几株珍贵的样本。其中一株被送来了欧洲。这株睡莲的种子能够发芽，但幼苗始终无法存活。后来，秋园研究人员卡洛斯·马格达莱纳得到了其中一些种子。卡洛斯擅长培育濒临灭绝的植物，可是就连他也被这种袖珍植物难倒了。
2: I tested many different seedlings, nothing seemed to work.
3: Well, that meant that the species was about to disappear forever.
2: Exactly, and that was very worrying for me. So I started becoming a little bit obsessed with it. It's just a bit distressing, isn't it? To know tha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do or not make a difference to a species.
0: Carlos 并没有放弃，他突发奇想，尝试在无水环境下培育侏儒卢旺达睡莲。
2: To think about it, growing a water lily out of the water is something as crazy as trying to grow a cacti floating in a pond. So it was the last unlikely thing that logically you will do. And then that is the result.
0: 卡洛斯的奇思妙想就来源于这种植物的生物特性。几乎所有睡莲都生长于深水中。而侏儒卢旺达睡莲需要在稍微没过淤泥的浅水中生长，于是卡洛斯将它们种在花盆里，置于水上，以此来模拟它们的原生环境。
3: So 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because if this works, and it's clearly going to.You have, in fact, yourself saved a species.
2: If I didn't have this crazy idea, the whole species will be gone forever.

0: 热带雨林物种繁多，其中不乏奇珍异宝，费尽心力来拯救其中一种相对不太起眼的植物，看似没有必要。然而热带雨林中的生态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一种植物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一种昆虫灭绝，进而使得某种植物失去传粉昆虫，最后使得某种哺乳动物失去了食物来源。没人知道这样的情形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提前加以预防是非常明智的。
1: 距离秋园不远处，一个宏伟的项目正在悄然进行。这或将成为地球上所有现存植物物种生存与繁衍的重要保障。
0: 这个项目是在一座地下迷宫般的建筑里进行的，这座建筑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它就是秋园的千年种子库。这里存放的物品极其珍贵，因此整个种子库设计成能够抵御炸弹爆炸或飞机坠毁的冲击。这里储存着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植物种子。

0: 这个种子库项目的核心正是这个巨大的冷库，里面摆满了储存种子的密封罐。这里的环境条件非常适合长期保存种子。这项工作还得益于种子自身的特性。种子是植物保持休眠状态的阶段，等到条件成熟才会发芽。种子犹如时光胶囊，有的可以存活十年之久，有的甚至可以存活几个世纪。这个种子库的目标就是尽量延长种子的寿命。为此，工作人员会对种子进行清洗、干燥处理，然后再装进这样的密封罐，储存于-20摄氏度的环境中。没人知道种子在这种条件下能存活多久，但肯定是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种子库每天都能收到新的种子样本，沃尔夫冈斯德佩会先对这些种子进行识别，并通过显微镜检查种子的细节。种子保护工作一刻不容缓。在这里做过种子备份的植物中，有些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1: The problem is, what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if a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means it is gone for us forever. There was 5 mass extinctions in the Earth's history. After every mass extinction, it took between 4 and 20 million years for biodiversity to bounce back to pre-extinction levels. So if we don't keep seeds here, and this plant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will be lost to mankind forever.
0: 幸运的是，这个种子库项目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未来数十年里，这些储藏架将会被全部装满。

这里不仅仅是应对未来终极灾难的保险库，即使在当前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只要发现哪种植物已徘徊在灭绝的边缘，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预存的种子来增加它的数量，从而确保地球上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0: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1: 啊，老伴儿，我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2: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3: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零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2: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4: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
3: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一，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5: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6: 哎，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2: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6: 请问患者清醒吗？
2: 不清醒。
6: 多大年龄了？请问有什么病史？
2: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6: 啊，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0: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3: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0: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5: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一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一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3: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0: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3: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5: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爸爸，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有毫无保留的付出。失误在所难免，世间父母皆是如此。若能成功将孩子养大，对天下所有父母而言，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这关乎地球生命。

成为父母意味着开启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父母有责任为子女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与安全保障，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一个安稳的家，正是这一切的根基。这只母狮生活在博茨瓦纳的草原上，她与姐妹们一同支撑起一个拥有约20名成员的狮群。每只母狮都养育着幼狮，他们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家族，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数月来，这个狮群的家园经受着高温的炙烤，所幸雨水总算如约而至，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

幼师们对水仍然十分陌生，因此母师必须耐心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对涉水的恐惧。

学习适应这片水域，是幼狮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刻。因为这片珍贵的水源，吸引了方圆数公里内的其他动物。比如非洲水牛，它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它们成群结队，声势浩大。牛群绵延数公里，聚集了众多体重达几百公斤的巨兽。非洲水牛的生存依赖于水，然而，这处水源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地带。母狮必须教会幼崽，耐心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进入这片湿地后，庞大的牛群便分散成小群行动。捕猎的时机到了，在狮群中，母狮通常是捕猎的主力，而这只母狮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那就是教导日渐长大的幼狮如何应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牛角的一记猛击便足以对狮子造成重伤。幼狮们必须仔细观察，用心学习。

捕猎成功后，几只年轻的狮子获准率先进食。然而，捕猎非洲水牛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狮群中的一只母狮失踪了，对它的呼唤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在为幼狮捕猎的过程中，他不幸遭到了重创。狮群对此无能为力。

在狮群中，牧师常常共同分担养育后代的责任。有血缘关系的成年牧师会接纳这些刚刚失去妈妈的幼狮，继续照料他们。幼狮们还需一年左右才能完全独立。 在此期间，他们必须掌握各种生存技能。幸运的是，幼狮们拥有一位出色的老师，

对许多动物来说，育儿充满了艰辛。在广袤的海洋中，情况尤其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海洋的某些角落成为了动物们的生存竞技场。正因如此，唯有那些身怀绝技的父母，才敢在此延续血脉。在印度尼西亚的这片海域，珊瑚礁构筑的庇护所中，生活着一位深谙生存之道的妈妈。这是一只雌性花纹细螯蟹，它的腹部下方携带着数百枚带孵化的卵，它必须守护这些卵的安全，直到它们孵化，同时还得填饱自己的肚子。作为一位称职的妈妈，她早有应对之策。雌性花纹细螯蟹的双螯钳住原本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葵，海葵从水流中捕获食物，雌性花纹细螯蟹正好可以利用海葵为自己觅食。哪怕在抱卵期间，它也可以借此补充能量。只是这么做并非毫无风险。为了获取食物，它必须举着海葵来到没有遮蔽的区域。一只乌贼悄然现身，这个狡猾的捕食者尤其青睐形单影只的猎物。雌性花纹细螯蟹暴露在外，孤立无援，正是绝佳的伏击目标。幸好它并非毫无自保之力，海葵的毒液是有效的防御手段，足以威慑大多数捕食者。雌性花纹细螯蟹凭借螯足上的海葵保证了自身安全。事实上，它的海葵用处很大，难免引来其他同类的觊觎

雌性花纹蟹螯蟹身后，一只它的同类正伺机而动。对方双螯空空，企图强行夺走它的海葵。

0: 一番激战过后，他败下阵来，失去了一只海葵。激烈的争斗让他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他必须隐蔽起来，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时间。因为这位非凡的妈妈还有一个妙招，她开始缓慢而精细地分割仅存的海葵，将其一分为二。这个聪明的办法让雌性花纹蟹螯蟹得以保障自己和后代们的生存。最终，离别的时刻来临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雌性花纹细螯蟹爬上珊瑚礁，将一个个幼小的生命投入到水流中。它分批释放，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踏上独立之路。这份无微不至的守护，给了小家伙们开启生命之旅的机会。

独立养育后代往往困难重重。于是协作变成了动物界许多父母的选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荒野中，一只雌性雪小枭正在寻找伴侣。很快就有一位追求者主动向他示好。要想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雪小枭必须找到一个体面的巢穴，而这绝非易事。雪小枭通常栖身于其他动物遗弃的巢穴中。可惜，这只雄性雪小枭找到的巢穴不是有其他动物居住，便是已被同类捷足先登。雌性雪小枭渐渐失去耐心。当雄性雪小枭终于寻得一处巢穴时，雌性雪小枭立即飞上前去一探究竟。

显然巢穴的入口仍需清理一番。尽管内部不算宽敞，但胜在足够深，能在正午的烈日下为雏鸟提供阴凉的庇护所。雄性携小枭飞了回来，静候雌性的抉择。最终，它勉强通过了考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雌性雪小鸮将陆续产下一窝卵，然后一并孵化。这时候，伴侣的职责便是为它持续供应食物。最终，他们的付出迎来了回报。

起初，雄性雪小鸮带回的食物还能满足雏鸟们的需要。可没过多久，父母双方都必须外出觅食，才能喂饱雏鸟们。

一只走鹃出现了。这种鸟行动迅捷，而且相当凶猛，足以给整窝雏鸟带来致命威胁。这个巢穴本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而选择的。里面的雏鸟发现危险后，立即发出威慑的声音。这种声音酷似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的声响。然而，响尾蛇恰恰是走鹃喜爱的猎物之一。好在外出觅食的雪小肖爸爸及时回到家中。

雪小小父母背负着双重压力，他们既要确保雏鸟的安全，又必须外出觅食喂养雏鸟，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可以独立生存。父母不知疲倦地奔波觅食，而雏鸟的胃口似乎永不满足。好在辛苦的日子很快迎来了转机，雏鸟们羽翼渐丰，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探索外面的世界。随着部分雏鸟能够自行觅食，这对父母身上的担子明显减轻了。

当生存环境变得严苛时，养育后代便显得尤为艰难。对于那些依赖稳定水源来哺育幼崽的父母而言，理想的育儿条件十分难得。这是坦桑尼亚的一条河流，一年中的大半时光，它都是沿岸生灵的生命之源。但到了旱季，这处宝贵的庇护所便会急剧萎缩。河马母子就面临着这样严酷的现实。这只幼崽出生于约两个月前，那时河水还算丰沛，而今整条河道萎缩成零星的水塘，所幸水还足够深，能为河马提供避暑的去处。附近的河马不约而同地带着幼崽过来，让这里顿时成了一个拥挤的育儿所，水质也难免浑浊起来。

河马妈妈此时无暇顾及卫生问题。成年河马身躯庞大，每天需要摄入50公斤左右的食物，有的甚至更多。而在旱季，觅食显得尤为困难。合适的觅食地距离这里超过2公里，远离水塘的庇护。白天的酷热让前往觅食地的路途变得难以忍受，因此河马妈妈必须等到夜幕降临。夜晚较之白天凉爽了许多，动物们也都活跃了起来。不过黑暗中也潜藏着未知的危险。尽管如此，河马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冒险离开水塘，在夜色中踏上觅食的征途。

在离水塘不太远的地方觅食，河马们聚在一起还算安全。可是随着旱季日趋严酷，他们必须冒险前往更远处觅食。巨大的体型给河马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河马妈妈是幼崽身边的强大守护者，妈妈的门齿和犬齿超过20厘米，是强有力的武器。由于河马幼崽难以对抗大型捕食者，所以它必须时刻跟紧自己的妈妈。

围的灌木丛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寂静。河马母子此时远离水塘，已经来不及撤回安全地带，而追踪他们的捕食者对此也心知肚明。一头雄性河马同样察觉到危险，它主动靠近河马妈妈。若跟来的只是一只孤身的非洲狮，这个小群体尚能周旋。

0: 河马妈妈深知，只有和同伴待在一起，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可惜，雄性河马缺乏经验，慌了阵脚，使他们失掉优势。这头雄性河马的尸体足以让狮群享用多日。河马母子总算回到了安全的水塘中，他们侥幸躲过一劫。不幸的是，河马母子所依赖的这片水塘正日渐干涸，他们将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地方觅食。这是他们每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苛的环境下，育儿任务充满了艰辛。对许多动物父母来说，觅食是日复一日的循环，仿佛永无止境。而在纳米比亚，一位慈母将这项使命诠释到了极致。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一位非洲穷猪妈妈，她在不久前刚刚产下卵。眼下，她孵出的约30只幼猪都依赖她提供食物。

亲肤化的非洲穷猪幼猪依赖妈妈分泌的乳白色营养液生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幼猪将飞速成长，体型猛增。为了满足它们的成长所需，非洲穷猪妈妈必须离开巢穴，外出捕猎。值得庆幸的是，她并非独自养育后代。大约50只成年雌性非洲穷猪与它共享巢穴，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协同捕猎。

这些非洲穷猪同时停止动作，然后通过蛛丝传递的细微震动，锁定猎物在蛛网中的方位。

短短几周后，幼猪们便学会了自己捕食。而随着巢穴中的幼猪迅速成长，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好在，这些幼猪跟它们的妈妈一样，生来就懂得集体捕猎。此刻，巢穴中的幼猪数量已突破1000只。

非洲穷猪妈妈的使命接近完成，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自产卵以来，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行动也变得迟缓无力。养育后代的重负最终压垮了她。可她还要留给子女们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她仅存的一切。她颤抖着，恰似猎物在蛛网中挣扎产生的震动。饥饿的幼猪们感知到动静，然后蜂拥而至，最后一次聚集在非洲穷猪妈妈的身旁。只是这一次，非洲穷猪妈妈成了幼猪的大餐。

非洲穷猪妈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为幼猪们提供食物。幼猪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扑向巢穴中的其他妈妈，不放过任何仍然活着的成年非洲穷猪，直到巢穴中只剩下新一代的身影。

这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栖息在加蓬的丛林中，它将用约四年的时光耐心教导幼崽掌握丛林生活的种种技能。不过随着幼崽逐渐成长，它必须学会放手，并让幼崽学习族群生活的规则。

育儿任务完成后，他将何去何从？幼崽的爸爸正在日渐老去。34岁，对一位雄性首领来说已不算年轻，而他全然不知，配偶正在暗中审视着他。若他的配偶认为存在更好的选择，也可能会离开原来的族群。而所有的抉择最终都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雄性首领是否依旧强大。还不错。雄性首领的后代有可能继承他的优秀体格，获得与生俱来的生存优势。

然而，体格并非这位妈妈考虑的唯一因素。尽管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参与育儿，可是妈妈们仍然倾向于选择对幼崽较为宽容的配偶。而这位年长的雄性首领对幼崽们向来耐心。

除了体格与性情，这位妈妈还在审慎地评估雄性首领的领地所能提供的资源。毕竟，对任何一位妈妈而言，充足而优质的食物都是成功养育后代的关键保障。不仅如此，丰富的食物种类也有助于父母教导幼崽如何辨识和寻觅食物。在食物资源方面，雄性首领优势显著。

他的领地中甚至还有一片沼泽。这听起来不算什么，实际上沼泽中的青草为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日常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营养补充。另外，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希望配偶能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虽然非洲森林象算不上致命的威胁，但它们对幼崽来说仍旧危险。雄性首领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展现出的勇气，无疑增添了他的魅力。若这位妈妈选择离开雄性首领，她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她的新配偶很有可能杀死不是自己血脉的幼崽，因此如果要离开，她唯有抛下自己的骨肉。此外，她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融入新的族群，而在这里他至少已经有了现成的配偶，只是对方年纪稍长而已。目前看来，雄性首领似乎通过了他的评估。不过这位妈妈随时可以改变主意。

清代抚育的策略已经延续了无数个世代。如今，地球上大部分陆地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动物父母们不得不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

这是一只濒危的伊比利亚猞猁，它名为奥德里娜。眼前这座废弃的谷仓，成了他抚育五只幼崽的理想家园。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庇护所，凉爽又能遮风避雨，并且有地方供幼崽们玩耍。这样卓越的条件，自然不止吸引了奥德里娜。事实上，奥德里娜的妈妈早已在此安家，并在这里生下了她。也就是说，他们三代同堂，共同生活在谷仓里。这难得一见的景象，给当地伊比利亚猞猁种群恢复带来了希望。伊比利亚猞猁能再次在此地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谷仓之外发生的改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当地人为了给野生动物留出生存空间，做出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换来了令人惊喜的回报，野生动物开始重返旧日家园。首先是植食性动物，而后捕食者也紧随而至。没过多久，这座农场就成了许多动物父母的育儿场所，他们可以放心地带领幼崽四处活动，熟悉周围环境。在这里，幼崽们可以尽情探索、嬉戏、学习捕猎技能。他们茁壮成长，种群日渐兴旺。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为野生动物保留生存空间是可行的。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努力确实能对其他物种产生积极影响。伊比利亚猞猁的种群数量已显现复苏迹象，可它们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而对于世间所有父母而言，育儿之路同样充满了未知。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生命的延续从来都需要相互扶持。

0: 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D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一只印太平鼻海豚的幼崽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旁，它初临世间，皮肤上还带着出生时的褶皱。

的妈妈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意，而且这份呵护将持续数年之久。对大多数海洋动物而言，这都算得上一段漫长的时光。事实上，多数海洋生灵在子女出生后便任其独自面对世界，而那些承担起养育责任的父母则以各自非凡的方式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智慧。

珊瑚礁仅占全球海底面积的不到1%，却为约25%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印度尼西亚拥有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珊瑚礁系统之一，据估计，栖息于此的鱼类可能超过2000种，其中大部分都采用最典型的繁殖方式：雌鱼产卵，然后雄鱼争先恐后的前来受精，孵化的幼鱼被水流带走，其中能与父母重逢的寥寥无几。但是，有一种鱼类却是例外，那就是考氏奇竹鲷。成年考氏奇竹鲷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海胆之间，以海胆的棘刺为屏障来保护自己。当雌性考氏奇竹鲷做好产卵准备时，它便会引领心仪的对象离开鱼群。它轻轻颤动鱼鳍，发出无声的邀约。随后，它产下一团晶莹的卵，而对方立即将之含入口中。雄性考氏奇竹鲷并非将卵吞食，恰恰相反，它是在保护自己的后代。在接下来约4周的时间里，这位爸爸将无法进食。可是，饥饿并不是最严峻的挑战。周围危机四伏，各种捕食者暗中窥伺。

一旦离开爸爸的守护，幼鱼随时可能沦为猎物，因此他们将继续留在爸爸口中。雄性考试奇珠雕认为，这只海葵或许能为它提供庇护，因为它并不惧怕海葵触手上的刺细胞，而捕食者们却没有这样的优势。栖居于此的小丑鱼同样不怕海葵触手，可惜它并不欢迎陌生来客。不过，另一只海葵那里似乎还有空位。雄性考试奇珠雕看准时机，离开了海胆棘刺的保护范围。没想到，这里也早有住户。好在这条小丑鱼不介意分享家园，雄性考试奇珠雕终于为孩子们找到了一个新家。小家伙们似乎不愿意从爸爸的口中离开。雄性考试奇珠雕温柔地催促着孩子们。可总有一个格外依恋爸爸的孩子迟迟不肯离去。

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父母的责任远非提供庇护这么简单，对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印太平鼻海豚妈妈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向幼崽传授生存必须的技能，而且它是通过游戏进行教学的。比如这个游戏，第一步，把一块珊瑚稳稳地顶在吻部，第二步，带着它游向水面，第三步，轻轻抛下。紧接着，在珊瑚沉入海底前，接住它。这些成年印太平鼻海豚个个精通这套动作，因此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是这只幼崽必经的成长之路。首先，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这可不简单，再来一次。第一步，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要不就先咬住吧，然后直接跳到第二步。现在接住它。

成功了，时机抓得正好。这只幼崽还需要掌握其他更重要的生存技能。印太平鼻海豚妈妈带着它游向一丛几乎隐没在礁石间的特殊珊瑚。这种珊瑚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能分泌抗菌物质，而印太平鼻海豚会在这种珊瑚上摩擦身体，让皮肤沾上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它们竟懂得利用天然药物治疗自己，而且它们还会将这一生存智慧传授给后代。

传授关键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正是称职父母的使命。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岸，在辽阔的浅海区域，海底铺展着一望无际的茂密海藻。这片水下草原在寒流与激浪中茁壮成长，一种非凡的鱼类就栖息于此，别处几乎很难看到它，那就是草海龙。身披绝佳伪装的草海龙堪称海洋中的模范父母。在繁殖季，

求爱仪式完成后，雄性草海龙将伴侣产下的卵置于自己的尾部。亮粉色的卵十分醒目，这会给它们带来危险。

好在没过多久，藻类逐渐覆盖了卵的表面，隐去了那抹引人注目的色彩。一个多月后，雄性草海龙的育儿使命终于告一段落，它的后代们开始纷纷孵化。这些小家伙体长仅2厘米左右，俨然是父母的袖珍翻版。与他们共享这片微观世界的，是海洋中最奇特的居民之一，那就是麦秆虫。这种动物虽不显眼，踪迹却遍布世界各大洋。麦秆虫拥有可怕的武器，外表并不讨喜，但它们其实是尽职尽责的父母。约25只幼年麦秆虫贴在妈妈身上，在成长到足以抓住海藻前，它们都离不开妈妈。麦秆虫妈妈必须喂饱孩子们，而最好的食物就在海藻的顶端，于是他带着孩子们出发了。背负着这么多子女前行，令他精疲力竭，可是若他此刻停下来，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麦秆虫妈妈跌落到一只海胆上，海胆用管足将它捕获，然后缓缓送入口中。幸好麦秆虫妈妈奋力挣脱，得以继续往上方游去。麦秆虫通常集群而居，它们会彼此竞争，以争夺理想的觅食点。

这里看起来不错。麦杆虫妈妈等着食物随着水流飘过来。眼前这只康虾分量十足，完全能让麦杆虫一家饱餐一顿。

0: 孩子们纷纷爬上麦秆虫妈妈的头顶，争相分享这顿大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进餐了。至此，麦秆虫妈妈终于走完了这段养育之旅。无论在何处扎根，海藻都是许多海洋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

0: 打小就爱吃，
1: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好吃点啊！
8: 改时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食香香黑猪肉肠，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舍德兰群岛位于不列颠群岛的最北端，这里的水塔密度之高在欧洲名列前茅。这三只水塔幼崽才出生5个月左右，目前仍完全依赖他们的妈妈供养。水獭妈妈潜入海藻丛中觅食，这里隐藏着很多小型鱼类。它们善于伪装自己，因此很难被挑战。这些小家伙体型不大，食量却非常惊人，所以水獭妈妈必须捕获大量猎物以喂饱幼崽。幼崽们会争抢水獭妈妈带回的每一条鱼，体格最健壮的幼崽总能最先得手，而最瘦小的那只雄性幼崽却常常抢不到食物。于是他决定自己尝试捕鱼，他跟着水獭妈妈游向更远的海域。雄性幼崽成功捕获了猎物，可惜这只猎物不肯束手就擒。原来是一只螃蟹，这种猎物虽然容易捕获，却难以提供充足的营养。忙于捕猎的水獭妈妈浑然不觉，雄性幼崽已经独自上岸了。

在野外，很多水獭幼崽都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年头。与水獭妈妈失散，对幼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只雄性幼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出呼

舍德兰群岛的冬天较为寒冷，这个季节无论是成年水獭还是幼崽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水獭幼崽日渐成长，食量也随之增长，再过不久水獭妈妈便会放手让它们独自求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海峡群岛的周围簇拥着一片繁茂的巨藻森林，这是一处绝佳的育儿所。这片海域已被划为海洋保护区，受到人们的全面保护。正因如此，它成为了众多海洋生物的安全庇护所。就连极度濒危的巨鲸鳞鲈也在这里安顿下来。而在这片海底森林的底部，栖息着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鱼——高欢雀鲷。这条雄性高欢雀鲷在它的领地中央筑起了巢穴，并悉心维护着一种特殊的红藻。它精心修整着红藻丛，以便吸引异性前来产卵。已有数条雌性高欢雀鲷在此产卵，所以这位爸爸需要守护的卵可能超过了150,000枚。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后代，既要保护他们不被藻类覆盖，又要随时驱赶入侵者。

当然，面对某些庞然大物，他明智地选择了避让。可是，有些入侵者的体型却出乎意料的娇小。这是一条蓝带血虾虎鱼，它专门趁雄性高欢雀鲷被其他入侵者引得分神之际，偷走其守护的卵。

但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海胆。从雄性高欢雀雕精心养护的红藻，到整片巨藻森林，海胆所经之处，藻类都可能被啃食殆尽。雄性高欢雀雕竭尽全力驱赶海胆，邻居们也纷纷加入。所幸在保护区内尚存足够的鱼类能抑制海胆的数量。只是保护区的范围终究有限，在这道屏障之外，海胆天敌的数量正在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随着海水不断升温，海胆大量繁殖，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事实上，泛滥的海胆已经吞噬了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大片巨藻森林，而人类的活动也在持续改变海底环境，令这里的生态状况更加严峻。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许多动物改变了育幼方式。苍白鲨的生命相对短暂，这只雌性苍白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来繁殖和抚养后代。它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巢穴。理想的巢穴十分稀缺，它必须谨慎选择。这个被丢弃的马桶或许能勉强安家，可惜它早已有主，而且有位心急的挑战者已经发起了夺巢之战。原主人喷出一股墨汁，胜负立判。雌性苍白鲨继续寻觅，大多数可用的巢穴都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它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安身之所。这根塑料管同样已有住户，那是一只雄性苍白鲨。不过，这位住户发出了求偶信号。

这段求偶舞蹈令雌性苍白烧难以抗拒，于是他游进细查对方的巢穴。

雌性苍白烧被对方推进了新家，他接纳了这个居所，也接受了这位伴侣，双方就此结合。

一段时间过后，雌性苍白鲨开始在塑料管中产卵，最终它产下了约500枚卵。

雌性苍白蚤用吸盘轻触卵粒，以防藻类附着。它安然藏匿在巢穴中，不时赶走入侵者。只是产卵即是它生命的终章。这只雌性苍白蚤很快就将迎来死亡。

待卵孵化后，他将子女们轻轻拢住，然后通过虹吸管喷出水流，助他们游向独立的生活。

0: 这些出生的苍白烧将在这片海底世界度过他们短暂的一生。而他们的妈妈最终在塑料管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随着海洋生态持续变化，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正在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觅食方面，虎鲸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普京体格强壮，行动迅捷，身手矫健，但是他们制胜的关键远不止于此。真正的优势源于他们的社会性。普京懂得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传授生存之道。虎鲸族群通常由一只年长的雌性虎鲸统领。这位雌性首领或许能活到80岁以上，远超其生育年龄。即便如此，他肩负的领袖职责从未卸下。尤其在传授捕猎技巧上，他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雌性首领率先发起攻击，族群成员紧随其后，

这绝非嬉戏，一头虎鲸主动停止游动，配合族群成员进行一项特殊的训练。同伴们将它压到水面之下，迫使其呼吸孔没入水中。原来，这些虎鲸是在演练制服猎物的技巧，这样它们才能保持顶尖的捕猎状态。虎鲸的猎物包括蓝鲸，它们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动物之一。这样的巨兽对多数虎鲸而言难以企及，不过雌性首领锁定了一个目标，

这头蓝鲸显然毫无防备。捕鲸们协同作战，将蓝鲸的呼吸孔牢牢地压在水面之下，每一步都践行着雌性首领传授的捕猎技巧。

捕鲸捕猎蓝鲸的行为直到近些年才被人类确切地记录到，这可能是他们面对海洋环境变迁所发展出的全新应对策略。然而在当下，还有许多动物难以迅速调整生存方式。一艘拖网渔船正在南非海域作业，吸引了成千上万只海鸟以及数百只非洲毛皮海狮

拖网渔船从海洋深处捕捞了大量鱼类，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趁机抢夺。可是，这些鱼类营养价值不足，并非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理想的食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鹇鸟穿梭在喧嚣的鸟群中，它收获颇丰，现在它必须踏上归途，飞回远方的巢穴。这只雄性南非鹇鸟生活在南非的马尔哈斯岛，这里是南非鹇鸟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凭借独特的叫声，它顺利找到了伴侣和他。

不幸的是，他带回的这些鱼无法为雏鸟提供足够的能量。南非坚鸟的雏鸟需要沙丁鱼和提鱼这类富含油脂的鱼类，这些才是它们天然的主食。随后，这对亲鸟进行了交接，现在轮到南非坚鸟妈妈外出觅食了。她必须找到合适的食物，才能确保雏鸟存活。这些南非坚鸟世世代代在马尔哈斯岛繁衍生息，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如今不得不飞到更遥远的海域才能找到所需的食物。

希望终于出现了，这是一群短吻真海豚。南非坚鸟妈妈知道，这些短吻真海豚将引领它找到食物。紧随其后的捕食者远不止它一个。短吻真海豚们盯上了沙丁鱼群。南非坚鸟妈妈以每小时约80公里的速度俯冲而下，结果却一无所获。短吻真海豚将沙丁鱼群团团围住，然后迅速将它们驱赶至水面附近。对南非坚鸟来说，这无疑是出击的绝佳时机。

们俯冲而下，潜至约20米深的水下。南非尖鸟妈妈最后一次出击，她成功捕获了一条沙丁鱼。现在

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餐，是南非监鸟妈妈给雏鸟最后的馈赠。小家伙已经做好了独立生活的准备。南非监鸟雏鸟走向栖息地的边缘，那里的风力最为强劲。不过，它必须先穿过岛上拥挤不堪的鸟群。小家伙加入同伴的行列，与十来只雏鸟一起准备进行首次飞行。他仔细观察着同伴们的起飞动作，有些雏鸟成功借助风势腾空而起，飞向天际；有些则未能把握好时机，很快被卷入大西洋的汹涌波涛。而海浪之下，潜伏着致命的危险。

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些雏鸟对非洲毛皮海狮而言已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小家伙储备的能量仅能再维持一天左右。他耐心等待着能助他起飞的风。

他总算成功了。对小家伙而言，求生之路依然艰难。然而，海洋生态系统有着惊人的韧性，只要人们给予妥善的保护，这个蓝色的国度完全有能力重现盎然生机。南非鹃鸟伴侣往往终身相伴，这对亲鸟或将共同生活20年之久。倘若这片海洋能获得喘息之机，那些曾滋养无数生命的庞大鱼群，或许能在这对亲鸟的世界中再度涌现。到那时，他们将见证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他将家族成员聚集起来。非洲野犬并未因此退却，

于是斑马爸爸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选择独自断后。他将自己置于险境，为全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生活在宽广辽阔的土地上，父母们时刻都要权衡取舍。当环境出现异常时，养育后代会变得更加艰难。202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罕见的暴雨，降水量远超往年平均水平。

沛的雨水仿佛在沙漠中造就了一片草原。这番生机盎然的景象却给当地的动物父母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只圣华金敏狐，体型与家猫相仿，高高的草丛让它难以同时看护五只幼崽。小家伙们总会让它分心，

盛华金敏湖妈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因为这片茂密的草丛既模糊了声音，也掩盖了气味，而且还遮挡了视线。

夜幕降临，盛华金敏湖妈妈陷入两难的境地，她必须为幼崽们觅食。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让她难以锁定猎物。

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湖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湖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它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它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隔。接着，它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果裸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果裸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只是，英格兰的天气变化莫测，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它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带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食香香黑猪肉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已有8个月，再过10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小家伙们通过玩耍嬉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这只角马幼崽体型较大，仅凭猎豹幼崽的力量无法制服，或许它们能助妈妈一臂之力。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他牵制住猎物，以便妈妈调整角度，找准位置。猎豹妈妈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羽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如茵，昆虫众多，为梭羽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羽鹤的卵踩碎。一只梭羽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

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题。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十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

非洲野犬通常不会招惹非洲水牛，它们体型庞大，头顶利角，且数量众多，是极其危险的对手。然而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洲野犬铤而走险，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他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它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现在他们只需要锁定一个目标。非洲野犬首领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踪迹。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0: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了。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身体健康，
7: 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5: 喜之郎举若果冻，
1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8: 果冻，我要喜之郎。
1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有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

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他第一次当妈妈，只是他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她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象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这些新学会的技能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新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现在他不仅回到了安全的猴群，还有许多可靠的帮手来照顾幼崽，这大大缓解了他的育儿压力。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知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园。

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成年群之雀已无力觅食，更顾不上修缮巢穴或警惕危险。它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知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知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知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瓦解。这里的大部分家庭

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目前的升温幅度就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而更糟糕的是，气温仍在上升。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他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陀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筒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筒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铁丝被拆掉了，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8: 谢谢谢谢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20: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了？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
21: 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4: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23: 多，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8: 吧。
29: 应该的，
3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31: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1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 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 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颈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 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照顾这么多雏鸟，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蓝翅黄森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

隐蔽之所。慈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慈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慈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慈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慈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慈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0: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塘中，雌雕夫妇齐心协力，护佑幼鱼顺利成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兰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他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兰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毒蛙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地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

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纳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纳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纳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鸡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鸡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五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0: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

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也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南海狮幼崽正在海滩上玩耍，他们的妈妈到海中捕鱼去了。饥饿的南海狮幼崽期待妈妈尽快返回，给他们带回食物。虽然只有几周大，但这些南海狮幼崽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这片潜水区就像一个社区公园，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交朋友、处处洋相。他们在嬉戏打闹中练习了打斗技巧，然而能够打赢伙伴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危险的潜伏者近在咫尺，他面带微笑而来，穿着华丽的燕尾服。虎鲸似乎做足了一切能让自己看上去得体的准备，他的体长与一辆校车相当，而且他希望这些幼崽能踏上他这辆校车。虎鲸怎样才能开到路边呢？这里的水实在太浅了，这些南海狮幼崽在远离海水的岸上应该很安全吧。不过这位微笑刺客还有其他办法，他必须再试一次。这头重约7吨的动物必须精准掌握上岸的技巧，冲得太快可能会让自己搁浅，冲得太慢南海狮幼崽就会逃走。还好这些虎鲸对南海狮幼崽的午睡习惯略知一二，只有少数虎鲸群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来犯的虎鲸群便是其中之一。欲望驱使着虎鲸继续前进，他们渴望品尝南海狮鲜美的肉以及温热的血。虎鲸们志在必得，南海狮幼崽必须保持警惕，绝不可大意。南海狮妈妈们终于结束捕猎，回到了岸上。玩耍时间结束了，孩子们。比海中致命怪兽更让南海狮幼崽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愤怒的妈妈。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啊，看看这些小鱼，它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这么多的鱼在一起游来游去，在这个迷人的地方过着惬意的生活。是的，你猜到了，故事并不会到这儿就结束，因为这是在雨季，也就意味着还会有旱季。

每到旱季，季节性洪水退去，只剩下众多泥泞的小水塘，里面挤满了喘不过气的鱼，他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猎手巴拉圭凯门鳄可不是吃素的。作为一种变温动物，要想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保存能量。这种捕猎方式最节省体能。50多只巴拉圭凯门鳄挤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里。鳄鱼的脑容量并不大，只有一个核桃那么大。巴拉圭凯门鳄会使用什么样的捕猎技巧呢？只要时机一到，它们就会发起攻击。巴拉圭凯门鳄之间仿佛存在某种默契，它们一只接一只地行动起来。也在不经意间把鱼赶进了同类的嘴里。

尽管他们的大脑很小，做事讲究的巴拉圭凯门鳄还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捕猎大戏。

巴拉圭凯门鳄并不总是这么轻松，他们每天过得也很提心吊胆，因为这里还有别的猎手，他们让巴拉圭凯门鳄不寒而栗。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美洲豹的压力一定很大。人们说它们是美洲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在所有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咬合力也名列前茅。没错，然而这种荣耀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美洲豹威武霸气的样子，但不管多厉害的角色都有放松的时候。看起来这只美洲豹和哪个家伙打了一架，而受伤的不只是它的自尊心。当你习惯了占据主导地位，退居次席就会感到十分孤独。或许他可以交个朋友分担一下忧愁。嗯，看来不行。美洲豹现在只需要放个假，来一次巡游怎么样？上百公斤重的身体在水里时会感觉更轻，谢天谢地，起码受伤的脚不会太疼了。当你放空思想，顺流而下的时候，周围的景色也变得优美了。丰富多样的植物，不断变幻的云朵，正在河边休息的水豚。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只看起来味道不错的水豚。没想到这么短暂的休息就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没抓到，看来还是应该待在水里。一旦重拾斗志，就连失败也变得更容易接受了。假期结束了，重振旗鼓吧。这条河的一些小支流是巴拉圭

只是一只凯门鳄宝宝。在坐了好一阵子冷板凳后，能射门得分已经很不错了。这只能算是开胃菜，要想填饱肚子，这只美洲豹还得继续努力。为了生存而战的不仅只有大型哺乳动物，南美洲的小怪咖们个头虽小，可是他们绝不会在战斗时退缩。吃啊吃啊吃啊，这是一只完全放纵自己的虫子，它能长到和小老鼠一样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幼虫之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它要做的事情只有吃，就好像每天都是狂欢节。但终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刻。他已经两岁了，肥肥的一大团，好像很脆弱，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他把自己藏了起来，做好变身的准备。就这样，胖墩墩的小怪物变成了盔甲战士。现在穿上了盔甲的他看起来强壮无比，他浑身都包裹着肌肉，支撑着长约10厘米的巨大犄角。他已经变成了长脊大兜虫，身长约17厘米的他是世界上最长的甲虫之一，而今晚就是决战之夜。他准备和同伴一较高下。这只雄性对手可是个劲敌，两只长脊大兜虫都相当强壮，可以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这场对战也是有规则的，双方都在争夺有利位置，试图将对方高高的举起。其中一方紧紧钳住对手，他似乎想使出被摔的招式，没成功。他又想尝试锁住对手的头部，对手并未认输。

0: 风水轮流转，现在该使出一记过肩摔了。最终对手获胜了，这只长戟大兜虫或许能成为森林中的英雄，不过现在还差点火候。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

0: 六四零零八零七六九九六，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今天清晨的丛林中，许多动物保持着高度戒备，就是因为这只长相奇特的鸟，巨大的美洲角鸢。亚马逊雨林中的这位动物居民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鹰之一，2米长的翼展可以让它有足够的力量穿过茂密的树冠。美洲角鸢不仅具有奇特的发型，它们的腿粗壮有力，宛如钢铁铸就，长约10厘米的爪子也十分锋利。这些特征让它们能牢牢抓住猎物。

美洲角雕把猎物带回了巢穴。这只美洲角雕雏鸟只有几周大，它的体型已经和一只鸡差不多大了，而且胃口特别好。

美洲角雕夫妇会共同抚养后代。爸爸外出捕猎了，妈妈留在巢里照顾雏鸟。就算刮风下雨，尽职尽责的妈妈也会守在孩子身边，撕下肉喂给饥饿的宝宝，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年很快过去了，美洲角雕宝宝的体型已经和成鸟一样了。和许多青少年一样，他看上去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为了让这只4公斤重的美洲角雕幼鸟吃饱，父母都得出去觅食。即便如此尽职的父母也会失去耐心，他们带回来的食物越来越少。这使得饥饿的美洲角雕幼鸟不得不自己外出觅食。这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太健康了，来个熏肉三明治怎么样？等等，下面的树枝上是什么动物？它有爪子。

身上还长满了毛。这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美洲角雕幼鸟以前从没见过活的树懒。美洲角雕幼鸟不太确定，它非常饿，总要试试看。只是树叶太浓密了，竟然让树懒跑掉了。哦，真丢人。亚马逊雨林深处也是另一位独一无二的南美洲猎手的家。与美洲角雕幼鸟不同，这些技艺高超的捕食者不会给猎物第二次机会。这里是亚马逊盆地，内格罗河与6000多公里长的亚马逊河在此处交汇。这是一个奇特又奇妙的地方。一群群的鱼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它们纷纷开心地跃出水面。事实上，我们都搞错了，是有致命的捕食者在追赶它们。亚马逊河豚，海豚科动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只有少数海豚种类可以生活在淡水中。亚马逊河豚就是其中之一，它们拥有许多生存优势。亚马逊河豚的第一个优势，极度灵活的身体。亚马逊河豚可以扭身、转弯，头还可以左右摇动。它们的第二个优势，能用肺在空气中呼吸。慌乱的鱼群搅起了河底的大量泥沙，它们必须靠鳃在水中过滤出氧气，而河豚依靠肺来进行呼吸。它们的第三个优势，拥有回声定位系统。惊慌失措的鱼群在浑水中不辨方向，而亚马逊河豚可以依靠声音来探测鱼群。它们前额上的大鼓包叫做额笼，它像透镜一样可以聚焦回声定位，这样即使看不见也能定位其他动物的位置。这个捕猎小分队相互配合锁定目标，让鱼群无路可逃。接着就是一片混乱，食物唾手可得。在如此不公平的情况下获胜，你真不应该笑。河豚在捕猎方面的优势太明显了，完全是压制性的。这种疯狂的进食也来了一些凶猛的肉食鱼类。巨齿鲤很少会主动捕猎，它们不愿去当锋芒毕露的捕食者，而是更愿意在垃圾里寻宝，等待回收那些被丢弃了的食物。亚马逊河豚离开后，巨塔这时成为了巨齿鲤的投喂者。这群饥饿的巨齿鲤开始疯狂进食，它们眼里只有食物。疏忽大意是在亚马逊地区生存的大忌。巨齿鲤可能没想到狡猾的巨塔会返回。那些侥幸逃生的巨齿鲤需要长记性了。

拥有强有力下颌的巨之里当然喜欢送上门的肉，而其他一些同样有耐心的表亲却并不喜欢残羹冷炙。大概巨之里是巨之里属的一员，但他却不屑于与巨之里共进晚餐。大概巨之里是杂食性鱼类，主要以果实和种子为食，有时也会吃小鱼和昆虫。亚马逊雨林拥有充足的光照强度，温度过高之后，一些种荚就会爆开，坚果。这正是大概巨之里垂涎已久的佳肴。它看起来像假牙一样的臼齿状牙齿，可以咬开坚硬的果壳。大概巨之里会大吃大嚼，丝毫不注重用餐礼仪，这也许就是他们喜欢独自行动的原因之一。南美洲还有许多捕食者，不只是会用蛮力，钟爱捕猎。在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与小怪兽们度过一夜之后，你就会明白，这里的生活囊括了电影常见的题材，例如爱情片、动作片，还有吸引眼球的恐怖片。对大西洋沿岸森林中的动物居民来说，这里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气候，美味的菜肴，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实。这就像是一个悠闲便利的社区，居民们个个光鲜亮丽，生活轻松洒脱。在这片浓郁的林下灌木丛中，生命繁盛，故事众多。一只年轻的雄性螳螂希望找到心仪的伴侣，他希望自己仪表堂堂。妈妈总是会说，擦干净嘴巴，不然哪有女孩看得上你。她是谁？这姑娘可真漂亮，她的眼睛，全部五只眼睛，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还有她的大长腿，多么修长的身材，镰刀状的前足可以抓住猎物。不过据说雌性螳螂喜欢吃掉异性。哦，雌性螳螂似乎有些心动了，它靠近了这只雄性。可雌性螳螂是想交配还是想吃掉对方？看来雄性螳螂甘愿冒险一试。雌性螳螂的举动令人错愕，它径直走了过去，就好像雄性螳螂根本不存在一样。雄性螳螂有很多方式化解被拒绝的尴尬，有些螳螂对此泰然处之，有些则是怨天尤人。在这片森林的另一端，这只螳螂正准备施展烹饪魔法。今晚的菜单是蚱蜢宴。在开饭之前，他需要先抓一只蚱蜢。这只螳螂做好了计划。第一步，锁定一只蚱蜢。

0: 第二步，用钳子般的前肢把它抓住，再用像刀一样的口气把肉慢慢地啃下来。外骨骼香脆可口，而里面则是好吃的森林风味浓汤，总之就是黏糊糊的美味。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经典的农家吮指美食生吃蚱蜢，时间临近午夜，一些邪恶的家伙就潜伏在黑暗之中，这可是猴子们不愿参与的恐怖片。他们爬到了树枝的末梢，躲避悄悄爬向他们的可怕猎手。鹿十分机敏，他们感觉到了那些飞来飞去的家伙，吸血蝠就像恐怖的怪物，他们对鲜血的渴望近乎痴迷，鼻子周围的热敏感受器可以帮助他们轻松找到要袭击的对象。吸血蝠唾液中的抗凝血剂可以阻止血液凝固，这样他们就能喝个痛快了。然而今晚不行，这只鹿太机警了。它的机警是有原因的，目前这只鹿根本顾不上担心吸血蝠。这只美洲狮要的不仅仅是鲜血，它还想要鹿肉。美洲狮的眼神就像要把眼前的猎物一口吞掉，他一步步拉近距离。雨林里的故事总会充满悬念，一只受惊的青蛙无意间成了大救星。这只鹿暂时逃离了危险，可这些嗜血的猎手会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对吸血蝠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鹿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吸血蝠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一头野猪。这只夜间猎手最终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南美洲的荒野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有一些猎物认识到依靠集体的力量才最有可能生存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

0: 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塞拉多热带草原的腹地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常年高温，树木稀少，在这片荒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土丘，这些土丘简直是建筑杰作，它们是由微小的白蚁建造而成的。到了晚上，它们开始活跃起来，白蚁，数亿只的白蚁，植物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白蚁蚁丘的巢室中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个有节奏蠕动的怪物就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它就是白蚁蚁后，它是妈妈，也是女王。这座蚁丘里的所有单身白蚁都是她生的。这是一个全是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这些粘土制成的堡垒极其坚固，那些喜欢强占别人家的动物可以免费住在蚁丘里。雪小肖是住在地下洞穴的居民，他们不交租金，但也很少会给白蚁带来麻烦。而住在楼上的房客就有点难伺候了。草原扑翅鬣是啄木鸟科的成员，由于这里树木稀少，他们只能委屈住在粘土公寓里。他们会在这里养育子女。那些负责维护的工蚁对草原扑翅鬣的所作所为厌烦至极，这些一丝不苟的工蚁只要看到有破口就会马上开始工作，土壤、唾液还有粪便，这就是天然的混凝土，只需要几分钟

时间破口就堵好了。一群长得像野猪的家伙把这里翻得乱七八糟，这群脏兮兮的流浪汉在不遗余力地翻找着。他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四处游走，他们就是白唇西湍。这个鼻子的主人是一只大块头的雄性白唇西湍。不过在这个家族里，谁来做主可不是看块头。

雌性白唇西湍是这个家族里的一把手，也是所有行动背后的策划者。他的首要任务可不是指挥雄性，而是要保护整个家族。家族成员正在忍受饥饿之苦，于是他决定带领家族向着食物发起冲锋。蹄子的踩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片荒地。一番忙碌之后，他们总算安静了下来。白唇西湍的活动带来的也不全是坏事，就像推倒旧房子建造新商场一样，这群白唇西湍为一个新的群体扫清了道路。他们希望为自己建造更完善的社区。在丛林的北边，有种动物的破坏行为却很难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到咬合力和抓握力，最大的也不总是最好的。这可不是恐怖电影里的画面，行军蚁可不需要什么电影特效，它们的数量足以覆盖森林的地面。在这里，惊人的数量有时比大个头更重要。这一大群横冲直撞的行军蚁疯狂行动，即使是待在树上的黄蜂都毫无胜算。强劲有力的上颚把幼虫拽出了蜂巢，他们得手了。故事还没有结束，最终在行军蚁的巢穴中，行军蚁幼虫吃掉了黄蜂幼虫。

这些行军蚁彼此抓牢，叠成了一座塔。在消灭掉猎物之前，这座塔不会坍塌。一旦食物吃完，他们就必须再次快速找到食物。行军蚁终于散开了。

邢军乙的群攻战在新的领地再次打响。邢军乙的叠塔游戏不断重复，他们在前进路线上遇到的各种动物都难逃厄运。如各位所见，在南美洲，团队合作是生存的关键。那么独居动物怎么办？他们如何在大自然中艰难求生？

双岭溪不怎么喜欢清冷的早晨。在冬季，塞拉多热带草原的气温很低。不行，现在绝对不能离开巢穴。首先来个日光浴。这只爬行动物得先把自己的体温升高，才有力气面对这一天。它的肚子开始叫了，这些鸽子看着美味极了，双岭溪得跑过去才能抓住它们。好远呐，这真是太没面子了。现在是上午十点，气温已经达到了27摄氏度，非常好。去吃个早午餐，再去周围转转，因为双岭溪的繁殖季终于到了。它现在饥肠辘辘，还想找到合适的伴侣。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厉害的猛禽，他们不能打主意。幸好有个好迹象。这里有腐肉，很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雄性双领蜥都会出现周身发热的情况。它的体温可以比周围环境的温度高10摄氏度。这也意味着双领蜥要大量进食，来弥补身体能量的消耗。在一堆灌木丛下，有道开胃小菜，麦鸡的卵。双领蜥悄悄地靠近，安全。双领蜥把这些卵连壳全部吞下，只用了1-2分钟，一窝卵就被一扫而光。他获得了充足营养，满怀着希望去寻找伴侣了。不知道他今天运气怎么样。好吧，林下灌木丛里还有很多雌性双领蜥。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这里是美洲狮的栖息地。美洲狮妈妈任务艰巨，4只美洲狮幼崽全靠妈妈养活。美洲狮爸爸不是什么好榜样，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这也就意味着美洲狮妈妈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养育孩子。

这些动物是猿驼。猿驼和一匹小马差不多大，所以千万别站在它们后面，它们可以一脚踢断你的骨头。对美洲狮来说，这是一顿大餐，它愿意冒险一试。猿驼是群居动物，它们机敏警觉，美洲狮只能悄悄地靠近，避免被它们发现。

重重摔倒，威风扫地，但他绝不会松口。现在美洲狮幼崽全都跑出来了，真是谢谢你们，好孩子们。向妈妈索要食物的不是只有美洲狮幼崽，还有安第斯神鹫、凤头巨隼。以及珊瑚，他们都想吃美洲狮的残羹冷炙，美洲狮幼崽能够饱餐一顿了，他们可以好几天不用吵着妈妈要吃的了。妈妈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圆驼们也如释重负，危机已经过去了。这里可是巴塔哥尼亚美洲狮的地盘，一场场追逐大戏会轮番上演。

0: 长滨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突发新闻。今晨，一只家养仓鼠遇袭受重伤，凶手在逃。我们的记者已赶到现场，播报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警方已公布嫌犯画像，看来凶手是一只仓鼠。目前几名嫌犯已被逮捕，他们中哪一只是凶手呢？

几个月来，在法国东部，这个凶手一直在潜逃。这只原仓鼠以及它的整个族群都遭到了大规模追捕。那些被捕的原仓鼠都被关了起来。人们对原仓鼠知之甚少，它们也被称作欧洲仓鼠，是仓鼠中的巨人，身体能长到30厘米左右，数倍于娇小的家养仓鼠。你可以通过它们皮毛上的三色图案来识别它。但不要被它漂亮的外表所欺骗，这种哺乳动物非常凶猛。为什么它们的攻击性如此之强？看来我们要好好调查一下这种长相可爱却名声不佳的大块头仓鼠，一切要从它出生的时候说起。

地下深处，一窝原仓鼠幼崽刚刚出生，它们总共有12只。这窝簇拥在一起的幼崽中，就有那只后来成为嫌犯的原仓鼠。它是一只雌性原仓鼠，在认定它的罪行之前，它是清白的。我们暂时叫它卡拉米蒂吧。原仓鼠妈妈独自抚养这窝幼崽，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很常见。看它尖利的牙齿就知道，原仓鼠妈妈会给幼崽提供足够的保护。然而原仓鼠一家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一只雄性原仓鼠闯入了洞穴，它想要与原仓鼠妈妈交配。原仓鼠妈妈立刻警觉起来，要知道这只雄性原仓鼠可能会吃掉孩子们。对卡拉米蒂来说，这是第一堂残酷的生存课。他明白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进攻。原仓鼠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对雄性原仓鼠发起猛烈攻击。当晚9:12，雄性原仓鼠死了。但是对卡拉米蒂来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等到断奶，如果原仓鼠幼崽们仍然赖在洞里不走，就会遭到妈妈的攻击。现在卡拉米蒂必须离开了，对他来说这将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不得不独自踏上冒险之旅。

仅一个月左右大，卡拉米蒂就发现自己喜欢吃肉。他的好奇心很强，总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卡拉米蒂也许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但是这个洞穴已经被一只成年原仓鼠占据了。这只成年原仓鼠发觉它的洞穴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它凭借敏锐的听觉辨别出闯入者的位置，追了出去。一块滚落的石头救了卡拉米蒂。原仓鼠很孤僻，不喜欢群居生活。我们的流浪者从一个洞穴到另一个洞穴，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寻找着生存机会。这里是法国现今唯一能发现野生原仓鼠的地区。

塔拉米蒂已经六个月左右大了，他的样子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现在的体型和成年原仓鼠差不多大，而且毛色也变成了成年原仓鼠的典型三色图案。

卡拉米蒂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区域，在这里原仓鼠都会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在阿尔萨斯地区，原仓鼠被当作是一种威胁。人们认为贪婪成性的原仓鼠是毁坏庄稼的罪魁祸首。而且它们十分凶猛，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

他们见到人不会逃跑，相反，他们会发起攻击。更加令人畏惧的是，他们所携带的秘密武器。

0: 两颗牙齿会不断的生长。卡拉米蒂给对手留下了很深的伤口，令对方疼痛难忍。此次袭击事件的目击者众多，证据确凿，人们发誓要把他捉拿归案。卡拉米蒂成了一名被四处搜捕的逃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林地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太潮湿了。不过在前方，他发现了宝藏。苜蓿、向日葵，此外还有大量的小麦。卡拉米蒂来到了阿尔萨斯平原，这里是欧洲最富饶的农业产区之一。除了生长着他爱吃的各种粮食之外，这里疏松干燥的土壤也易于挖掘洞穴。现在卡拉米蒂可以尽情展现出色的建筑天赋了。

首先，他用尖利的爪子像挖掘机一样把土挖出。后肢同时协助清理地面。门牙则冲

没过多久，我们的原仓鼠就挖出了一个直径为6到9厘米的洞穴。他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家。首先，先建一个食物储藏室，再往里一些是卫生间。而在大约2米深的地下，则是他的卧室。

卡拉米蒂必须找到一些材料来装饰他的新家，他选择了一些稻草，然后返回他的藏身处，再上来下去，进进出出许多次。他会精心处理每一根稻草，使它们变得更柔软。一切都是为了做成一张舒服的床。终于，他将所有的稻草折叠好，舒适的床就做好了。安顿下来后，卡拉米蒂得去认识一下邻居们了。

在这里，年轻的卡拉米蒂发现了一位有趣的邻居。一只水獭正在尽情地表演水上芭蕾。这种食肉动物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像卡拉米蒂一样，它也独自生活，但是与原仓鼠不同，水獭非常调皮贪玩。

当遇到同类，水獭不会有意的威胁或者攻击对方。相反，他们会在一起玩耍。它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是用来捕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和同伴互动。

看到他们如此欢乐嬉闹，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赢得人们的喜爱。而原仓鼠可没有这个待遇。在调查了领地边界的河流之后，卡拉米蒂现在又担心起了他的领空。

这个时节，这些候鸟都会迁徙到法国的这个地区。白鹳是一种群居鸟类，它们会聚居在一起繁育后代。这对我们孤独的原仓鼠来说，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白鹳父母会轮流孵卵，照顾宝宝。尽管冬天他们会各自迁徙，但每年夏天他们会返回同一个巢穴中。

会用喙互相整理羽毛，以此增进亲密关系。像水獭一样，它们也很爱交际。这不禁引人深思，卡拉米蒂能与周围的邻居和谐共处吗？看来不能。许多录像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录像资料也将成为指控卡拉米蒂的证据之一。

一只陌生原仓鼠闯入了卡拉米蒂的领地，眼前的景象不可容忍。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原仓鼠距离卡拉米蒂的一个洞穴非常近。更糟糕的是，这位闯入者正在厚颜无耻地吃个不停。面对这个贪吃鬼，卡拉米蒂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朝对手冲了过去。首先要震慑住对方，卡拉米蒂在这方面技能娴熟，

原仓鼠称得上是勇敢孤独的动物杀手，面对同类也会大打出手。即使这意味着他要独自生活，

地躲在他的洞穴中。但是地面上轰鸣的机器声打破了这里的平静。

好奇的卡拉米蒂忍不住探出地面查看究竟。他的家被彻底破坏了，机器在收割地里的小麦

分原仓鼠会在麦田里挖穴安家，他们会遇到和卡拉米蒂一样的情况，这意味着能轻松获取的食物消失了。卡拉米蒂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觅食，

这些白鹳很快就要飞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卡拉米蒂都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在食香香黑猪肉肠。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卡拉米蒂最近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野外的目击者很愿意证明这一点。

回到洞穴里，卡拉米蒂倒出了他的口袋，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夹囊。他的夹囊能储存大约80克的食物，这几乎是他体重的1/5。他要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囤积足够的食物。

在它冬眠时，你很难想象这只惹人怜爱的小动物竟然是人们追捕的凶手。它的体温从37摄氏度降到只比外面的气温高1摄氏度左右，它的心率也从每分钟400次左右降低到每分钟大约5次。卡拉米蒂在睡眠中度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几个月。

表面看来，这是天赐良机。雨水却中断了它的盛宴。这并不是天降大雨，玉米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生长。天气炎热时，农作物时常需要灌溉，

我们的原仓鼠需要马上寻找一个新的领地。但是卡拉米蒂对家门口的玉米恋恋不舍。这种贪吃的嗜好决定了他的命运。几天后，监控拍摄到卡拉米蒂出现在阿尔萨斯一座村庄的街道上。

被捕后，卡拉米蒂不得不交代他的犯罪动机，而案件在此时出现了一些转机。法医的一项实验表明，这起案件中存在一个惊人的减罪因素，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针对单一玉米食谱对原仓鼠的影响进行过研究。我们还原了他们的实验。右边是多种谷物的混合食谱，左边只有玉米。实验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天，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的食谱给这两只原仓鼠喂食，

左边的圆仓鼠变得越来越狂躁，右边的圆仓鼠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玉米似乎使啮齿动物在行为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科学家解释说，单一玉米食谱会引起维生素 B3 缺乏症。维生素的缺乏似乎使圆仓鼠变得疯狂，因而也让它们变得更具攻击性。这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以这种方式喂食的雌性圆仓鼠会杀死它们的后代。但是随着这条新证据的发现，我们的圆仓鼠能否获得减刑呢？

卡拉米蒂一直被关押着，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让他恢复健康。和卡拉米蒂一样，其他原仓鼠被关在这里的原因也是如此，等到他们足够强壮，就可以重回野外。现在到了卡拉米蒂重返野外的时间，他的狱友们也充满了期待。曾经人人喊打的原仓鼠现在受到了保护，人们会组织引进原仓鼠，使他们重回阿尔萨斯地区。

地产下了七只幼崽，希望这样温馨的场面一直持续下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快点，
15: 爸爸，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题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1: 没有伤，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1: 样吧？这样吧，
22: 应该的吧？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1、2、3，知道了吧？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说木卡姆，大家就会想到新疆。木卡姆，它是一个文明的集成，就是中华瑰宝丝绸明珠，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艺术综合形式。十二木卡姆是如此的恢宏，结构严谨，它是一个音乐的百科全书。
1: 在新疆古丝路沙丘的褶皱之上，在甜蜜的葡萄架下，在古城幽深的巷道中，你能听见琴弦与歌喉吟诵的千年诗篇。它是绿洲和沙漠的对话，它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是对命运无常的叹息。它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从濒危的民间音乐到飞升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一段跨越70多年的故事，从一位来自远方的音乐家开始。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万同书接到一个任务，他带上了妻女和24盘钢丝录音带，奔赴新疆，去抢救一种对他来说陌生的乐音。
2: 木卡姆要再不抢救就失传了，那些老人们都年纪大了。
0: 沙尔木卡姆的抢救性记录工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要求中央音乐学院派出最好的这个音乐家到新疆去。
3: 您是刘组长吧？
4: 对对对，终于把你们派来了。
3: 可不是嘛，汽车跑，飞机飞，火车坐完，六段推。
2: 那个时候这情况条件大家都是知道的，很困难，坐着马车走，坐着汽车走，听说还坐了一段飞机运输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
1: 在乌鲁木齐，万统书见到了土耳其阿红老人，这个用苍老嗓音唱尽人间悲欢的歌者，是当时全新疆唯一能完整演唱十二木卡姆的传承人。28岁的万统书被这个全新艺术世界深深触动，他们找来新疆仅有的一台钢丝录音机，开始了抢救式录音。
2: 困难很大，十二套木卡姆，20个小时，那不是个简单的事。钢丝录音机正录在那，啪，那个钢丝蹦出来了，蹦出来了，蹦得满房子全是钢丝。后来正在录音的时候，咚，没电了，那怎么办？赶紧后来又找到那个手摇发电机，旁边有人在摇，他们在录，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完成了十二木卡姆的真理。
1: 245首乐曲，2482行诗句，从土耳其阿红的吟唱中缓缓流淌出来。录音工作持续了2个多月，24盘钢丝录音带永远留住了濒临消逝的古老乐音。
5: 这个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钢丝带录制的这个录音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木卡姆作为一个音声档案吧留存下来了。万同书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口相传的变成了文本传承，以文本的方式把整个十二部木卡姆全部记录下来了。
1: 数百年来依靠师徒口传心授的木卡姆艺术第一次被五线谱符号记录下来。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奔走于天山南北、大漠戈壁，走访民间艺人，不断倾听和记录。木卡姆特殊的音律和繁复的节拍让记谱工作十分艰难。在万同书留下的上千页手稿中，能看到很多他独创的特殊符号。
5: 钢琴是12平均律88个键，对不对？那每一个键之间它应该有个半音，那么这个半音和半音之间钢琴就没有这个音了。恰恰木卡姆的它的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这个音律就体现在这个里面，钢琴份里面的这些音。万同书给他给的这个命名也是1/4或者是1/3，这个音在游移，在漂移，通过这种上百遍上千遍不停地听，他在一直在琢磨这个音，它到底是往上飘还是往下飘。
1: 正是这些琴键缝里的音， 赋予了木卡姆音乐变化万千、充满激情与张力的律动。音律在两个标准音高之间游移滑动，如气流掠过大漠的摇曳，模拟出人声吟唱的婉转起伏。心应弦，手应鼓，木卡姆艺术用音符串起丝路文明记忆，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
6: 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它是产生在古代多元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这个历史源远流长啊，至少可以追溯到唐甚至是汉唐时期。它融汇了我们中原的音乐文化，融汇了来自这个印度文化、古波斯文化，还有中亚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的草原文化因素。我们能够生动地看到不同文明啊，它的这种交流、交融、交汇，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一种接纳。就产生了这样一颗丝路的艺术明珠。
1: 自上世纪50年代万同书先生对木卡姆艺术的抢救整理开始，一条专业的传承之路由此开启。
6: 不同的民族的学者，我们都一起合力工作的，无论是从科研还是演出还是教学，几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传承体系就逐渐的构建起来了。2005年，这个木卡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进入到联合国的名录。
1: 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演唱专业的夏热扎提

0: 如今已经成为木卡姆专业同学们口中的夏老师。
1: 木卡姆演唱专业是1996年开设，这个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特色专业，毕业了将近300人吧。我们要教木卡姆的演唱方法，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塔吉克族音乐呀、汉民歌呀，融入到这个里面，所以效果非常好。
2: 我每次在单位路过那个照片跟前的时候，特别自豪。托尔的阿訇大师后面他惹瓦普的就是我爷爷。我爸的专业是艾杰克，我爸也是我们木卡姆乐团的前辈。我专业是手鼓打击乐。
0: 哈如克是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手鼓打击乐演员，他正在为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进行排练。
3: 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团为这个自治区成立70周年献礼的一个作品。一些细活绝活好的办法好的思路我们都用在了这个歌剧里头应该说这个木卡姆已经成为了这个新疆各民族的一张金色名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给我们了很多的平台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 在我心目中，我这个手鼓是对这些东西比钢琴一样特别美丽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未来把祖辈对木卡姆的热爱和执着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4: 这个东西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一定要传下去。

0: 鼓楼、大歌、风雨桥，这是属于侗寨的诗意栖居。和着蝉鸣流水，这首飘荡于山野的蝉之歌，带着2500年。
1: 1986年，我们到巴黎参加金秋艺术节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才是29岁。
0: 黑白照片的中央就是歌队领唱吴玉莲。1986年，久未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蝉姑娘远赴巴黎，在夏月宫国家剧院唱响蝉之歌，用天籁之声轰动了法国。
1: 6天演了6场，本来都讲唱1个小时的歌，后来下面每首歌都拍手和您再出去唱，再出去唱，都搞了2个小时。
0: 吴玉莲说，那是一场下不来台的演出，观众太热情，他们只能不断翻唱谢幕。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欧洲音乐界惊叹，原来东方也有如此美丽的复调音乐。

0: 光阴流转近四十年，这首缠枝歌在吴玉莲口中传授了好几代人。不用指挥，无需伴奏的多声部合唱中，高音部如禅意震颤，低音部若大地沉吟。歌师们将蝉叫虫鸣、松涛流水演绎得惟妙惟肖，听众如置身山川自然之间。
1: 这首歌难度最高，蝉这个有好多种，它有春蝉、夏蝉、秋蝉。

0: 而动态的歌者似乎已把绝对变音律写进基因，无论男女老幼开口便唱，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找到自己的声部，并受过现代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士都自叹弗如。
1: 已经有很多的外国人他慕名而来，跨越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解他，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0: 出生于侗寨的社会学博士吴前凤，试图探寻侗族大歌背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1: 所以我今天都是带起这个问题想过来和你咨询一下子。
2: 哇，哪一个都唱，哪个有过多的水平跟了大海小水里没弄。
1: 我们侗族人经常说歌养心饭养身，就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讲话讲出来的，而是唱歌唱出来的。
2: 砍柴也可以有砍柴歌，对啊，放羊也有放羊歌，吃饭也有吃饭歌，喝酒也有喝酒歌，一出门都唱过了，随便住哪样都唱过。
0: 侗家人以歌为伴，将生命的悲欢植入多彩乐章。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歌伶集体做客唱歌的盛况，指一二百人为陶，手相握而歌。在没有文字的侗寨，歌就是活着的历史。起源歌唱天地初开，猪郎娘美传爱情史诗，稻作歌藏农耕智慧，劝世歌受处世哲学，禅之歌用生命节律。歌声成为串联起民族记忆的生活百科全书，而歌诗便成为文化的传承者，受到普遍尊重。
1: 每一个侗寨它其实都是一所音乐学校，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歌队。儿童歌队的话，教你要孝敬父母啊，然后告诉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到了这个青年歌队，教你唱情歌，如何识别对方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到了中年歌队和老年歌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叹时光飞逝的歌，不唱歌哈、啊，好可惜。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到他的这个天籁的声音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在，感受到他这个结构如此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诗乐传统。
3: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的。
4: 你去学歌的时候，带小孩子去，他听到你唱久了，他也会唱了。
0: 侗族大歌以山野为殿堂，完成了对中华礼乐精神的鲜活注解。鼓楼里的一领众鹤是《礼记》中“声一咏，律和声”的民间实践，歌者无指挥的默契，恰似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哲学具象。也许中国音乐的本质追求，从非技巧的征服，而是与四时共律动，与万物共和鸣的天人共振。
1: 侗族大歌，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的这个脉络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就会感叹我们的侗寨好国际化，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能够在寨子里边就直接的去和全球对话。
0: 侗族大歌从春秋战国的山野走来，自深山鼓楼响彻世界。当西方惊叹这是东方阿卡贝拉，侗家人只是笑笑，我们不过是把日子酿成了歌。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

0: 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你嘎松哥来了。

0: 我唱的这个是花儿里面的一个令，二梅花令，又简单，旋律又好听，这就是花儿。
1: 看你呀，是哭里吗笑呀里？
2: 一百三弦，一口西北方言，从甘肃山头村走出的民谣歌手张嘎怂，带着乡愁和来自泥土的生命力，把黄土地上流传数百年的花儿曲调唱进了很多人心里。因歌词常把姑娘比作花儿，男子比作少年，这种原生态民歌被诗意地称作花儿或花儿与少年。
3: 是
2: 当夏天的风吹绿旷野，人们便自发地聚集在灵山秀水处，为花儿举办一场接一场诗与歌的狂欢盛会。
4: 第一次来花儿会是2013年，非常震撼，几万人十几万人同时在唱，我把每个人都省心了。
2: 老马嘎怂最敬佩的唱把式，他们因花儿相识结缘。
5: 记住我的家，我家住的家。
6: 唱花儿啊，费劲的很。农村到这个镇上来了，一步的这个还是倒车的。哎，来以后我们就山里进了呗，不见的朋友也见了，我们就开心。
0: 我从2013年来之后到现在，每年来花儿会采访，爱情占的是比较大的篇章。这很多花儿的令，
4: 我就是跟大叔学的，他的表情、动作、神情并茂，太棒了。
5: 我把你喊的是侄子，你把我喊的哎，生死还分不开了啦，日长日嘛就三趟子，看你泪眼迷迷，山大啦红花开啦，山大红花开啦，山大的红花开。
2: 花儿本是心上花，当花儿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漫开，生活就浓缩成带着甜味的情诗。与唐诗宋词曲牌类似，花儿朗朗上口的旋律在时间长河里流传为几百种脍炙人口的曲令。那些田间劳作、深野放牧时信口慢上的花儿，里面开满花草，遍地牛羊，地上跑马，山间飞鸟，念着劳作的苦，

0: 着心爱的人。花儿是平凡人的情歌，也是民间生长的质朴哲学。
1: 上山这个我们唱歌跟我们说话一样呗，他唱一个麦子，我唱一个玉米，你唱一个大路，我唱一个小车，有感觉走了呗。
2: 三口太子万子们，哎呀夸啦啦之声哎，云南子母家下山呀雪花。
3: 这花儿你唱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花儿真的是一个活了很多年的老人一样，他就在我们身边。
2: 阿哥们是开心的人
0: 呀。有人说花儿是活着的诗经，中国诗歌和文学中的修辞一直流淌在西北人的歌声里，最常见的是前半段拿眼前之物比喻心怀，后半段袒露内心的情感，浩繁唱词汇聚成鲜活的民间口头文学，也闪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讯息。在这个夏天赶一场传统花儿大会，不再只是农闲时对生活的纵情歌唱，也成了年轻人眼中充满惊喜和偶遇的音乐狂欢。
4: 就这边有一个词儿浪特别有意思，有点像愿意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就像千百年来在这片多元文化共生的土地上，车马奔腾，人流往来，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玉固等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传唱花儿，在你一句我一句的慢唱中生出共情的美。
5: 就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山，然后这样一群人，就是每个人心中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曲调，听到别人唱的时候可能会跟你心中就哪怕那么小小一个点去产生一个共鸣，就到位了。
6: 就让我自己来吧，摇摇
3: 摇。每年是花儿把我们叫来说，你回来，你来吧，你回来吧，
7: 这个、才是民歌，就我们这边的土地给我们的气。
3: 它不只有听觉，它有触觉，然后你的嗅觉，它就一直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
7: 在这个时代，我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哎呀，我觉得是无比幸运。
8: 马子上来，这两天脚在挥动呀，
9: 挥动，
8: 来过来。就这个里面这孩子才叫南脚啊，
10: 那是的啊。
9: 只是过几个女人赶上个驴，
8: 赶上个牛啊，不是赶上个驴啊。
9: 妈，原
8: 来
9: 我把你
8: 手机
9: 感冒
8: 了，谁出去了？嘚啦啦喂，啦啦赶上个牛。
11: 嘚啦啦喂，啦啦赶上个牛。
8: 通哥这个是真要最当天。
12: 花儿的节奏，觉得那里面的音乐感非常好，歌词也非常有趣嘛。
8: 花儿90%是以情感为主，所以说我把这个词儿改了。给小孩教的话也可以，有些这个曲令是特别朗朗上口的，比如说像毛毛细雨抓蚂蚱。
13: 这歌是
8: 我们是在农村，夏天去这个山里边玩耍，肯定能看着蚂蚱，一抓它蚂蚱一跳，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些场景。我们唱着，他们也跟着唱着，这么特别开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知其人，视其友。不了解一个人的话，看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了。对此，爱交朋友的晚明才子张岱也深以为然。那么，就让我们点开张岱的朋友圈看看。少年嬉笑怒骂的损友，中年携手江湖的密友，暮年生死相托的挚友，还有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的陌路知音。朋友是张岱对抗乱世的铠甲，也是他书写人生的笔墨。乍看之下，张岱的朋友圈里似乎尽是些充满个性的奇人。张岱却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是张岱奉行的独家交友准则。在他眼里，秉持风骨之人，对事物的专注之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张岱以癖观其深情，以疵察其真气。如果生在明末清初，我们是否也有深情，也有真气，也可以成为张岱的朋友，与他在这茫茫人间一同远行。

0: 1605年，明万历33年，9岁的张岱随祖父住在西湖畔的张家妓院。长堤深柳中，只见一位身形清瘦的中年男子，挎着一头大角鹿缓缓而行。他就是东南名士陈继儒。陈继儒工诗文，善书画，本号梅公。陈继儒的这头鹿原是张岱父亲送给张岱祖父张汝霖的寿礼，怎料身形魁梧的张汝霖骑上鹿才走了数百步，就把鹿累得气喘吁吁。无奈之下，张汝霖到松江府将这头鹿转赠给了好友陈继儒。陈继儒素来有隐逸风骨，便欣然以鹿为伴。
1: 谪仙呀，
2: 奇人。
0: 他骑鹿代步，一走就是2-3里路，从此得了个仙气飘飘的雅号迷宫。
3: 迷宫来了。
0: 陈继儒早就听闻小张岱擅长对对子，这次见面便琢磨着要考考他。他的目光落在了屏风上的李白骑经图，于是即兴出了个上联：
4: 太白骑经，采石江边捞夜月。
0: 小张岱眼珠一转，张口对道：
3: 梅公跨路钱塘仙，你打秋风。
0: 陈继儒的上联咏李白仙姿，小张岱工整的下联既赞美陈继儒风采似李白，又幽了一默，点出了对方隐逸人设之外也有求取财物的人情往来。陈继儒闻言非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摸着小张岱的脑袋瓜：
4: 那得灵俊若此，无小有也。
0: 陈继儒曾经目睹好友相视夺魁，却遭人诬告，他便放弃科考，隐居不仕。可为了生计，又不得不设馆授徒，慕名而来的人踏破了门槛，远方的遗囚土司，近处的文人商贾，都来求取他的文章词句。陈继儒日夜伏案，又是累得手腕都快要脱臼。这便是羽衣翩跹跨路而行的隐士，却被小张岱笑话打秋风的原委。这份心照不宣的幽默，就此缔结了两人的忘年之交。20多年后，陈继儒已届古稀之年，这天有人

0: 着一本《古今异列传》来求他作序。陈继儒读着读着，直赞叹笔力奇峭，如龙蛇虎豹，文风俊冷，如缥缈孤鸿。来人告诉陈继儒，此书作者正是他的故人之孙张岱、张宗子。陈继儒眼见昔日小友将童年锐气化作笔底风雷，他深深为已经辞世的老友张汝霖感到欣慰，在书序中写道：今宗子风霜之口，酷似其祖，但其才力天出，震动活现。在粤中文人士大夫社交圈，张岱的家族声名赫赫，而祖父父辈的朋友中，与张岱成为忘年交的远不止陈继儒一人。他结识了祖父的另一位朋友范长白。范长白是范仲淹第十七世孙，但张岱对这位长辈的耳闻全在于他那名传遐迩的奇丑相貌。当年范长白初入仕途，张岱祖父跟他开了个玩笑：
1: 丑不惯戴，范年兄必惯戴了也。
2: 说笑了。
0: 张汝霖笑他这般形貌不堪做官，偏也惯戴朝服加身。范长白听了却并不恼，此事被人们传为笑谈。范长白在天平山下造了个园子，张岱到访时是盛夏时节。只见园内长廊曲壁，密室幽房，有桃园，有孤山，还有一处茂林修竹、曲水流觞的小兰亭，景致之名，引经据典，一目一石皆有出处，雕琢处尽可见原主人腹中经纶。饱览这一番景致后，张岱才见到了园主范长白。范长白的长相却有着不负盛名之奇绝，然而再一看，却见这位老者衣冠鞋履精致整洁，谈笑间神色自若，张岱不禁对他生出了一丝敬意。作为故人之孙，张岱受到了范长白热情的招待。到了傍晚，张岱正要告辞，范长白却执意挽留，说要请他赏看芍烟。
3: 何为芍烟？
0: 原来赤壁赋中有芍烟月出于东山之上句，芍烟本是不一会儿的意思。本地有位爱钓书袋的乡绅，偏将这词当作月亮的雅称，此刻被范长白挪用，倒成了幽默的玩笑之语。何夜无月，但盛情难却。这一夜，乌苏城枕河而眠，范长白园内流光徘徊。世人多以貌取人，岂知真正的文人风骨，非在眉眼分寸。美的疆域，远比眼前所见更加辽阔。

忘年之交可贵，同龄知己间的灵魂契合更为动人。1635年，崇祯8年，浙江提学至绍兴府主持岁考，那时的张岱已经39岁。然而，这位富有盛名的绍兴才子，竟然因为试卷格式不合规，被考官判为5等而落榜，这意味着他失去了4年乡试的资格。张岱一生参加过几次乡试，不得而知，但他的考运实在不太好。28岁时，他为准备乡试，在杭州狗篓山房闭门读书7个月，结果却惨遭失利。

0: 这一次的科场落败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此时有一个人比张岱还要伤心，小他5岁的同乡好友齐彪家。一连十几日，齐彪家为张岱落榜一事愁得行销鼓励，他连写3封信向宁波府推官李应弼紧急求助，信中介绍张岱博学多才，经史子集无不精通，落榜令舆论哗然，甚至恳切剖白，我自己的独生子学业未就我都听任不管，却要举荐这位才子，可见并非出于私心呐。很遗憾，齐彪家的求情最终无果，但这份竭力相助的情谊却深深温暖了张岱。齐彪家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齐承从是著名藏书家，家中诞生堂藏书楼汇聚天下珍本10余万卷。齐彪家17岁中举，21岁就中了进士，历任福建兴化府推官、福建道御史、苏州府、松江府巡按。他为官贤明，深受百姓爱戴。张岱落榜的这年，齐彪家因为得罪了宰相，刚刚辞官回乡。他在绍兴梅树精心修建的玉山别业，成了粤中文人的雅集圣地。张岱常常流连于此，对园中景致赞许有加，为之一一题诗，留下了《玉山铭》和《玉山题咏》21首。张岱因试卷格式不合规而落榜的次年，临近的嵊县爆发了灾荒，痢疾和瘟疫迅速蔓延开来。齐彪家设立药局病方，向民众施药，据记载救助了上万患病平民。张岱用一首长诗记述了好友的人心义举，诗末慨叹：感谢宰官医国手，天下精神尽抖擞。5年后，粤中遭遇大水引发灾荒，齐彪家召集地方名流共同赈灾，与身有名望的理学家吉山先生刘宗周分区赈米，设粥厂施粥。齐彪家认为，在收到的众多赈灾策略中，张岱给出的杞人酬月最为切实紧要。行之数载，可使学校兴，仓廪实，漕运通，流寇止。此后每当乡官有难，必然有齐彪家、张岱携手并肩救民于水火的身影，共同的为国为民情怀和对彼此志士与担当的深刻认同，是志同道合最动人的注脚。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 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知己难得，从春山少年直到皓首苍颜，携手漫长一生的知己尤为难得。王宇谦、周简博与张岱便是如此，三人既是好友又是姻亲，几十年间文字磋磨，情意相继，关系堪称铁三角。王宇谦80大寿时，大他2岁的张岱在贺诗中写道：日夜钻研故纸堆，笔冢书仓为枯穴。谁能料到，这个埋首书丛的儒雅老书生，家宅的镇室之宝，竟是一柄120斤的玄铁大刀。80高龄时，他仍然能轻易举刀而舞。寒光利刃间，藏着怎样一段传奇人生？王宇谦年轻时热衷谈兵练武，还曾拜一位将军习得刀法。当时名臣书法家倪元禄劝诫他，习武不过匹夫之勇，要学就学统帅千军的将帅之道，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多了个晨昏相继潜心治学的身影。王宇谦诗如其人，字里行间意气风发，自有一股豪侠之气。正如张岱所言，读君诗文见君胆，而那柄大刀也始终置于诗文书卷之间，既为砥砺心智，也寄托着报国之志。甲申之变后，王宇谦毅然赴闽抗争。福建局势动荡，他又潜归绍兴闭门著书，而张岱做出的选择则是禁欲家产，招兵3000余人，迎立鲁王朱怡海。然而与王宇谦一样，张岱的满腔抱负也注定落空。不久后，他受到排挤打压，辞官而去。张岱捧读王宇谦卷帙浩繁的连书，虽然十分喜爱，却一针见血指出了不足：连书不连，不够精研简练，如何救治呢？他认为书中为人熟知的、生造的、过于邪谑、怪诞、艳异的，统统要忍痛割爱。即便有幸拥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知己，周简博在张岱心中却是集众人之精华，皆备于一人之身，因为他无意不精，无事不妙。更因为与简博结发为知己，相与共笔砚者63载。周简博为人朴茂长厚，不善言辞，然而张岱将倾尽半生心血完成的名诗《石桂书》

由他教刊时，他却显露出了刚毅倔强的一面，评判善恶毫不含糊，宁愿断头也不愿稍有曲笔。张岱不仅敬佩，更是感动至深，昔有一字之诗，建伯兄赐改我千字万字，不只是我一世之诗，是我的百世之诗啊。人世终有一别，胸髻玉碎，地上瓦全，回首思之，有何趣味？张岱的《寄周简博文》催人泪下。王宇谦、周简博这样的知己，分明是命运在动荡的人世间为张岱留住的最后一缕温暖。你懂我的拔刀为何，我惜你的笔耕有计，纵是时移世易，你笔下的山河不会冷，身边的故人不会散。假如张岱穿越到今天的拍卖会场，他必会拍手为朋友叫好。画家姚允在的《江淮胜景册页》杀出黑马，以1665万港元的高价成交，这一锤定音，跨越400年风雨，让世人重新认识了这位被历史尘封的晚明画师。姚允在，字简书，工山水，笔墨遒劲，意境古雅。但他惜墨如金，曾有人携重金求画，竟没能得到他一水一石。张岱与姚简书结识于秦淮河桃叶渡，张岱只听闻姚简书是个孤僻不合群的人，谁知冷傲如他，竟与张岱一见如平生欢。一连十日，姚简书既作田螺书生，为张岱操持米盐琐事，又化作酒中仙与张岱共醉秦淮酒家。更难得的是，他把自己精挑严选遍布南京城的人脉悉数介绍给了张岱。这天，张岱随姚简书去报恩寺访友，朋友拿出了书画册页100多件，都是宋元时期的名家名作。姚简书凝神观画，他那如炬的目光仿佛能看透纸背。回去之后，姚简书提笔就画，画中儿童嬉戏，活泼灵动，竟是将所看宋画家苏翰臣的画作磨得一笔不失，纤毫毕现。惊讶之余，张岱笃信姚简书和他的笔墨定能穿越时光洪流。他断言姚简书画千古，人亦千古。一生交友广阔的张岱，座上既有文人墨客，也有艺林艺人。1632年，崇祯5年寒食节，张岱去山上祭奠加班吴俊班的丑角儿夏汝开。夏汝开是姑苏人士，早年就学习戏曲，见张岱可以倚靠，就携父母弟妹前来投靠。夏汝开为人虽有几分粗鲁跋扈，但只要一登台演戏，勾白鼻，瞪圆眼，吐长舌，戏谑逗趣之处就能让观众笑得弯腰五度，直拍大腿。宴席上要是少了夏汝开，纵然玉盘珍馐，都仿佛食之无味。夏汝开写的曲词也在同行中出类拔萃。然而天意弄人，夏汝开投奔张家半年，夏父就猝然病逝。
张岱典当了自己的锦袍为夏父下。

0: 谁料没过多久，夏汝开自己竟也染疫暴亡。相继为这父子二人收殓下葬，张岱悲从中来。他不仅免去了夏汝开的旧债，还备好粮食和舟楫，将夏汝开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送回了故乡。回忆起夏汝开曾经在台上最风光的模样，张岱把思念投诸笔端。在《记忆灵文》中，他常谈到：
1: 夏汝开啊，你还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戏台上的插科打诨终会散场，但唯有真心真性可以穿越时光重重的帘幕，获得满堂喝彩。这一个原本史册难留姓名的伶人，在张岱的文字中长存于后世。1634年，崇祯七年十月，秋水浸着枫红。张岱携吊腔戏女伶朱楚生，乘着陈继儒题写的《不济园画舫》，穿行于烟波初寒的西湖，共赏秋色。湖光山色间，唯闻朱楚生清越的曲白。朱楚生，亦是长存于张岱心头的一位伶人。孤高存于眉间，深情存于眼睫，朱楚生的清雅风韵世间少有。更令张岱敬重的是，朱楚生将性命全然赋予戏曲，对曲白表演精雕细琢。不济园行至定襄桥附近，忽然有八位友人不期而遇，张岱喜出望外，连忙邀众人登船畅叙，一场艺术雅集渐次展开。开场就是一幕神仙打架，座中有两位大画家曾波臣和陈洪寿，二人挑选了同一个模特儿赵纯清。陈洪寿素绢一展，竟然把赵纯清画成了一尊古佛，画风高古奇骸。曾波臣则是西洋画法，描摹出了一幅立体逼真的肖像画。另一边，来自杭州的三人组了个小乐队，杨雨明怀抱着三弦，罗三亮起嗓子唱曲，陆九箫声相和。杨雨明谈到兴起，取出一只寸把长的戒指，换成北调说唱，说起了《金瓶梅》。串戏名角儿金坛人彭天熙，先是拉着罗三、杨雨明串演本腔戏，一转身，又和女伶朱楚生、陈素芝演起了吊腔戏。陈洪寿放下画笔，唱起了村落小曲。张岱以琴声相和，加入了这场雅俗混搭、南腔北调的戏曲串烧。见众人各展才艺，大力士赵纯清却面露惭色，他有满身的力气，却无风雅可现。张岱灵机一动，想起了唐代三绝之一的裴明剑舞，于是张岱以吴道子作画裴明舞剑助兴的典故，提议赵纯清效仿现役。赵纯清听罢，抄起30斤重的竹节鞭，在船舱里跳起了胡旋舞。竹节鞭在他手中宛若游龙，霎时竹影狂乱。赵纯清大舞数圈，豪爽大笑，引得满船喝彩。夜的帷幕才刚刚拉开，不济园中酒意正酣。这夜无一人不洒脱，无一人不尽兴。海海人生中能得几回这般快意呢？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张岱却独得上天眷顾。他曾细数自己八类十八位知己，切磋举业的十亿知己，共析文章的古文知己，推敲平仄的诗学知己，品评丹青的字画知己，探讨梨园的曲学知己，更有山水知己同游，史学知己论古，禅学知己悟道。这些知己如拼图般，从不同维度拼凑出张岱的精神肖像。张岱以智慧、节义、抱负、经济、学问的标准丈量人间。在他看来，真正的朋友未必尽善尽美，却定要以真气相见，定要在性情深处相逢。

轩最想屏蔽的是谁？想必是浙江学政刘林长。正是他将张岱格式不对的答卷判为五等。这位清官曾因得罪魏忠贤被削职为民，其铁面无私可见一斑。但若无刘林长这一笔绝杀，张岱或许不会成为后来的张岱。决议科举后，他的才情在山水园林戏曲诗文间恣意绽放。或许我们该对刘大人道声谢大人当年不录之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长春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爱情有多么甜美，
4: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5: 给你春天的味道。
4: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5: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合护眼长堤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香叶嫩芽，产自东方，镌刻出一条绵延万里的悠久根脉。茶，串联起中蒙俄三国，在历史的兴衰更替中，画出一条璀璨星河。
1: 今天给您冲泡的是茉莉花茶，
2: 体验过啊。
0: 那人图雅，蒙古国驻华使馆参赞，此次来天津，正是为了拜访学者萧玉秋，了解一段关于茶的往事。
3: 茶叶不仅是饮品，还包含着中国很悠久历史的茶文化。
0: 茶，兴于唐，盛于宋，宋代斗茶文化日盛。天津博物馆馆藏酱釉兔毫盏，口广胎厚色深，便于在斗茶中鉴赏茶汤色色，一时风靡，并沿茶马古道远销。建窑特殊工艺烧制的兔毫纹呈鱼鳞状，最先之处如发丝般从崭新放射，恰如茶文化从中原开枝散叶。300年前，茶香漫卷蒙古高原，一条横跨南北的茶叶之路悄然成型。
3: 这个万里茶道经过库伦，然后再到这个恰克图，它既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也是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的纽带。
0: 茶队自福建武夷山启程，溯汉水北上，越太行山，穿张家口关隘，横跨茫茫戈壁与阴阴草原，终抵恰克图边贸重镇，继而远输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这条纵贯13000公里的茶路，终成欧亚通衢。蒙古国，马背上的国度，这尊雄伟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屹立在辽阔的漠北草原，它凝望的方向正是首都乌兰巴托。坐落在乌兰巴托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珍藏着100多件与万里茶道有关的文物，最珍贵的莫过于这块200多年历史的青砖茶。茶砖表面的砖字诉说着它的血统。清乾隆年间，晋商在湖北洋楼洞开办大玉川茶庄，而后这里出口的砖茶都会刻上这个显著标志。这块砖茶也成为草原之上炙手可热的珍宝。千里晋商驼队每年把40万箱砖茶运抵草原，哪怕是在人迹最为罕至的戈壁地区，蒙古的传统饮品奶茶也得以普及。奥特贡钦格一家人世代放牧为生，早上他要为家人煮上一大锅奶茶。

0: 镇也逐渐形成。最繁华的要数现今坐落在蒙俄边境的买卖城。这座荒漠中的奇迹之城，在20世纪毁于战火前，曾留下显赫一时的名声。巴彦巴特尔曾任蒙古国色楞格省博物馆馆长。40年前，他带着学生纳仁金格参与了买卖城遗址的考古挖掘。300年前，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这片荒漠逐渐生长出2座贸易城市，它们相隔边境而望，创造了当时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去年，随着中蒙俄三国联合为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接班成为新馆长的纳仁金格也在重新梳理展陈。这组遗址上搜集到的茶具包含了俄罗斯人的铜制蒸汽茶炉、蒙古人饮用奶茶的短流铜壶、锡制茶壶，还有中国人的传统瓷制茶具。在中式茶碗茶盘底部还有嘉庆年制底款，盛行于清代的铜胎化珐琅茶壶，也进一步证实买卖城的兴盛年代。然而，随着中国海运发展，万里茶道也将迎来新的一战。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一组清代通草图描绘了茶叶从种植到运输的全过程。19世纪中叶，茶叶从南方通过水路起运，抵达天津后或乘上海船，或被送上驼队。而这段历史也记录在了海关档案之上。1861年，近代中国首个海关在天津设立，其留存的海关文书、贸易凭证等珍贵档案现完整典藏于天津档案馆。这张1914年的函件为在京贩运茶叶的客商提供了欧洲市场情报。因印度洋、大西洋海盗多梗，运欧颇难，唯有西伯利亚铁路平安快捷，华茶由此运欧。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天津的海运线路直通铁路最东端的海参崴。
1: 万里茶道上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运到天津后，能够转运到东北、北京，甚至出口到蒙古、俄罗斯等国家，更多的国际贸易各种活动在这里展开。
0: 此时的天津已成为万里茶道新的支点，众多茶商贩客在天津运河南岸的竹竿巷、北大关设局开店，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
2: 这是当时的身上一开始的竹竿巷这个小店。
0: 看中了这热闹繁盛的经贸枢纽，著名浙商穆文英建立正兴号茶庄，后更名正兴德。

0: 茶香从金门启程，声名远播三杯。
1: 福建是产茶的地方嘛，有自己的茶山。南方呢，它是坐海轮过来的，到塘沽，再坐内陆船，就到海河嘛。当时邮寄这方面，天津也是很发达的。你郑兴德鼎盛时期，他已经有对外业务了。
0: 从马帮奔腾到竹炉千里，中国茶叶有了更多途径飘向四海，如同纽带，传递着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扎马舞都会在蒙古的寺庙上演。这支源于藏地的面具舞，为祈求风调雨顺而生，渐渐融入草原的日常。文明在流动中相遇，沉淀为信仰的机理，刻入记忆，也刻进风景。七十岁的奥云白勒格是蒙古国知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这座博格达汗宫就是他在2006年与中国文保部门共同修缮的。100多年前，清廷为这位蒙古宗教领袖在万里茶道上修建了行宫，而在博格达汗宫以东则是另一座中式寺院卓玛林寺。它曾是座关帝庙，石阶刻有道教葫芦符号，精细的盘龙图腾石柱和传统五福造型，传递着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
2: In Berlin Hochtausmann Han, in waren in Hochfahren der Ritschen, wird jetzt das Orte, jetzt das Jahrzehnt hin sortete, in Tausrig, Jobai und Jahrzehnte, Hamterschied, Danta Sors. Tiget, Manachin, Danta Motor und Gedeutsch, Motor Hantebessen, wo das in Tausmann Han, Taus im waren der Ortschissen, in der Bette, Tilleriak. Tiget, in Nugo, in Nugo, Mirchtuch, Hidig, No Sachar.
0: 悄然融合的还有茶具上的纹样，元代传入草原的青花瓷龙纹不断演变，到清代龙角变得更粗短，缠绕龙身的祥云变为卷草纹，是守护草原的象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龙也成为共同的文化图腾。绵延300年，茶和天下的思想从未改变。在天津一路走访的纳人图雅对于茶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3: 茶在中国自古就是用来解脚四海宾朋的，我相信随着万里茶道的打造，促进文化融亲相起。
0: 正如中国讲求分茶均盏，以礼相敬，水火相济，以和致远。茶香一盏，远播四方，温润人心，共续文明。
4: 艺术本身是没有界限的，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打动人，感染人，启发人的思维和想象力，去认识世界的更多的可能性。

你来这里，心静下来，真正去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你的一切。这个过程

0: 你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宇宙万物、跟天地融在一起，天人合一。西方的现代舞里面，他们很少会用到东方的对身体的认识，比如说气、呼吸跟这个世界宇宙的关系。我学了所有国外现代舞的技术技巧，加上我做的一些新的实验，关节、肌肉、呼吸、地心力、惯性、跟随，就呈现了这个自然身体发展法。它是一个宇宙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运动规律，这个宇宙还在，这种运动规律就应该永远在。
1: Up to 4 b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d to have watche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Nowhere near as many people know the identity of the man who helped shape the spectacle.
0: 2002年、200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发展和研究中国书法和运动和舞蹈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2008年在做奥运的时候，我们用身体像毛笔一样在地上行云流水的画了一幅山水画。这种形式是非常当代前卫的，但是文化的根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只是重复过去几千年用毛笔的做法，而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新的贡献，我们有新的文明。
2: 风筝是一个风筝，
0: 做十一东坡这个项目，我早上4点半就起来工作，因为看东西太多了。宋代的绘画、诗词、书法，3000多首诗，你不了解的话，你没法做东西，你就不全面。为什么苏东坡至今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热爱？他诗词以外，还谈精神。人是秋风来有信，事物春梦了无痕，他的哲学思想在里面，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右手一首诗，谁的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的精神一下子开阔掉了。他的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从色彩到线条到服装、灯光、布景，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这种视觉感染力，但是它又非常中国，全是来自于宋代。
3: It was poetry in motion. It was absolutely breathtaking.
4: Pieces of poetry that says, "I don't mind living my life under a raincoat." I thought that was an excellent lesson.
5: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choreography, Chu Xin Wei.
0: 做创作不会是说就是一做就成的，每拍一个作品的感觉自己就是脱身体，但是在还有精力还有生命的这种热情的状态下，我是一定会在创作的。创作越多就是越有价值，对人类的社会带来的东西就越大。学习、了解、掌握过去，然后把它发展去一个更高的高度，也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足北极台原，仿佛瞬间穿越到遥远的冰川时代。台原极端恶劣的气候正将动物的生存意志推向极致。这里季节交替短暂而猛烈，唯有足够坚韧，生命才能在这片土地上

栖于此的生灵，历经成千上万年的演化，淬炼出惊人的适应力。它们在苔原生态系统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同维系着这片脆弱之地的生态平衡。虽处地球之巅，人迹罕至，但这片冰封之地却早已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苔原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对这片土地的生态奥秘，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或许从这些顽强的生命身上，我们能够领悟到些什么。

一路向北，在北纬60到70度之间的地方，成片的森林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且极度寒冷的荒原。

这就是苔原。苔原的本意就是荒凉没有树木的平原，分布在北美洲和欧亚大陆北部的苔原，围绕北极形成一条宽阔的环北极冻土带，寒冷封印了大地的生机。当我们拉近镜头，就会看到娇小而顽强的生命正在与寒冷抗争。旅鼠，它们是苔原上繁殖能力极强的一种哺乳动物。体型娇小的旅鼠是维系苔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石。冬季，旅鼠在雪下挖掘通道，厚厚的积雪成了锁住热量的毯子，它们可以照常觅食、活动。大多数啮齿类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冬季气温常年徘徊在-35到45摄氏度之间。极寒禁锢了大多数小型哺乳动物的脚步，冬眠成了它们唯一的生路。在长达8个月的严冬里，北极地松鼠早已进入深沉的睡眠。它的新陈代谢变慢，心率降低，体温甚至可以降到冰点以下。偶尔一次微小的颤动，是在证明它还活着。

在这超过半年的时间里，寒冷才是这片荒原的主人。台原腹地正经历着漫长的极夜，没有阳光，植物停止生长，整片荒原仿佛陷入死寂。这是对生命极其严酷的考验。台原上的顽强生灵仍在坚守。此时地平线上，一束微光正缓缓回归。射牛曾与猛犸象同行的远古幸存者，已在严冬中抗争了数十万年。厚实的皮毛是他们抵御严寒的有力武器，他们身上包裹着浓密的绒毛，这种绒毛的保暖效果据说是羊毛的8倍。射牛身体外层的长毛像帘幕一样，既能避风，也能遮挡雨雪。冰晶在他们身上凝结，他们聚集成群，互相依靠，以此保存热量。

冬季食物匮乏，尖角和厚实的蹄成了天然的挖掘工具。它们刨开积雪，寻找被掩埋的植被。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摩擦时有发生。

阳光正一点点积蓄力量。微弱的光芒洒向大地，给寒冷的躯体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这是一个信号，严冬即将过去。随着日照时间变长，积雪下的生命律动悄然发生着变化。旅鼠喜欢独居，在狭窄的通道里，这显然成了一种奢望。气温回升，这些小家伙体内的激素发生改变，让他们变得有些躁动不安。繁殖的本能引发了一些小摩擦，

们最终决定离开这里，去不同的地方寻求繁衍机会。对这只刚成年的雄性旅鼠来说，每一个新群体都意味着脱单的希望，激烈的竞争随之而来。他步履匆忙，在未知的旅程中碰运气。旅鼠的一举一动正被其他动物暗中观察着。在严酷的冬季，

鹈鹕是为数不多能在台原生存下来的物种之一。多数北极狐会在入冬前换上雪白的皮毛，少数北极狐的毛色常年保持深色，比如这只，它是蓝色型北极狐。寒冷的天气依然在持续，与其浪费宝贵的体力去追逐那些动作敏捷的旅鼠，不如吃现成的食物。这只北极狐选择打开自己的天然冰箱。北极狐是搜集和储存食物的专家，他们懂得未雨绸缪。旅鼠种群的繁衍状况直接影响着北极狐等捕食者的生存。北极狐将食物扔着玩，可能是在给自己热身，或者是在解冻食物。

鼻鼠之所以没有钻入地下，是因为地下的冻土过于坚硬，难以挖掘。北极苔原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层很厚的永久性冻土。只有表层的土壤才会每年经历解冻与封冻的过程，在此之下的土层则为多年冻土，深度可达千米。有的冻土已经持续冻结了数千年。正是这层深入地下的冰封屏障，阻碍了树木扎根，也造就了苔原带极为开阔且荒凉的独特地貌。在这冰封的世界，表面看似贫瘠荒芜，实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地方。太阳升起的高度只要稍微高出地平线，苔原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那些熬过严冬的动物们正抓紧享受这抹微弱的暖阳。

射牛用厚实的蹄子刨开略显松软的积雪，搜寻着下方的食物。他们清理出的路径也为其他动物创造了觅食的机会。通体雪白的北极兔正啃食着被射牛翻出来的植物。当然，北极兔也是挖掘能手，只是它们的生存本能与台原上的其他原住民相比，北极兔能储存在体内的脂肪非常有限。因此，除非风雪袭来，它们不得不钻入雪洞躲避，其余时间北极兔都在觅食。

和很多兔子相比，北极兔的耳朵要小得多。这种构造能有效减少暴露在冷空气中的表面积。虽然它们属于食草类动物，但在极端环境下，它们甚至会啃食动物的尸体。

在洞穴中，沉睡了一冬的北极地松鼠正从睡梦中渐渐醒来。现在可不是赖床的时候。这里的夏季转瞬即逝，动物们要想成功繁衍就得抓紧时间。雌性北极地松鼠的受孕期只有短短几周，这只雄性北极地松鼠必须抓紧行动，

寻找伴侣并不难，真正的挑战是那些充满敌意的竞争者。雄性北极地松鼠用尾部的腺体给自己抹上带有气味的香水，以警告对手。这种方法有时并不奏效，受激素驱使的北极地松鼠陷入了疯狂。

冲动行事的代价很大，不仅有受伤的风险，还可能失去今年的繁衍机会。胜利的一方回到伴侣身边，

台原的春季非常短暂，漫长的冬日过后不久便会迎来忙碌的夏季，任何生物都不愿错过。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随着积雪消融，驴鼠的家也在慢慢消失。雪下的通道纷纷坍塌，驴鼠失去了遮蔽，处境危险。他们必须尽快在岩石缝隙中寻找天然的庇护所。随着冰雪融化，驴鼠的排泄物显露了出来。这些排泄物对苔原的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苔原的土壤贫瘠，常年处于冰封状态，而驴鼠数量众多且全年活跃，它们在苔原地表留下的粪便好比天然的肥料。随着生长季节的到来，这些粪便将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养分。消融的白雪下面是一片荒凉的褐色土地，这种景象并不会持续太久。利用几个月的日照时间，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植物开始迅速生长。多数植物在夏季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并将养分储存在其埋在地下的根部，为下一个生长季积蓄能量。为了抓紧时间繁衍后代，花朵竞相绽放，为苔原铺上了斑斓的色彩。

花朵的授粉离不开昆虫，花期一到，昆虫们就会如期而至。这些弱小的生命竟然也能在苔原生存下来，确实是

大约有2000种昆虫以苔原为家，其中绝大多数昆虫通过让身体进入休眠状态来度过寒冬。这里数量极多的是蠓和蚊子。

它们体内含有天然的防冻物质，能够阻止体液因低温而冻结。为了保暖，这里的蜜蜂长有浓密的绒毛，蜜蜂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而绒毛则能帮助它们将热量留在体内。这些昆虫各有御寒妙招，它们开始忙碌起来，为植物传播花粉。此时，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访客也到达了台原，这就是长尾贼鸥。长尾贼鸥在南半球度过了整个冬季，它们因常抢夺其他鸟类的食物而被称为海盗鸟。经过上万公里的漫长旅程，这对生性凶猛的长尾贼鸥来到台原繁育后代。他们刚抵达就忙碌了起来。雪鸮有时会飞往附近的森林躲避严冬，或者就在雪地里过冬。当夏季开启时，雪鸮早已守候在此，做好了繁殖的准备。这里并非只有雪鸮，长尾贼鸥夫妇正在他们选定的筑巢地点附近巡视，划定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自己的地盘。

对邻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友好的打招呼方式。在海上，长尾贼鸥会捕食鱼类或捡食腐肉，他们在这里则成了猎杀鼠类的好手。恐惧开始在旅鼠群中蔓延。失去积雪的遮蔽，旅鼠完全暴露在空中猎手的视线里。在开阔地带，这只旅鼠试图压低身姿不引起注意。幸运的是，附近还有几处较深的积雪。而另一只旅鼠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顿丰盛的午餐最好与同伴共享。对旅鼠来说，生存充满了挑战。积雪在融化，下层的土地却依旧冰冻，融水无处排泄，只能在地表汇聚，

这是台原的又一特征。整个夏季，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变成沼泽湿地。所幸驴鼠也是游泳能手，无脊椎动物在这些水洼中大量繁衍，

这里成了蚊子和其他昆虫繁殖的绝佳场所。随着昆虫数量增多，越来越多的访客也开始抵达。初夏，苔原迎来了最繁忙的时刻，成千上万只曾南下越冬的候鸟成群结队地回到了这里。北极的夏季日照时间极长，滋养了植物，也让昆虫群落更加壮大。对鸟类而言，这里是繁育后代的理想之地。大量的小型涉禽出现在这里，比如鸻、番石鹬和红腹滨鹬，还有各种鸭类和燕。

一只欧绒鸭将巢住在了长尾贼鸥附近。它有自己的考虑，比起其他威胁，这只欧绒鸭宁愿选择与长尾贼鸥为邻，因为苔原上没有树木，鸟类别无选择，只能在地表筑巢，而这里的捕食者随处可见，任何企图靠近长尾贼鸥巢穴的动物都会遭到它们的反击。欧绒鸭正是看中了长尾贼鸥的这个特性。对于在地面筑巢的鸟类来说，北极狐是最主要的威胁之一，多数鸟类都难以自保。长尾贼鸥却不同，这些自信的家伙可不是好惹的。虽然这只欧绒鸭生活在一个嘈杂的社区，但它很清楚，自己的巢穴也因此得到了严密的保护。然而，危机并未远。

0: 下的太原，天气变幻莫测，严寒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所有的动物都将感受到北极的威力。欧绒鸭的卵一旦暴露，就会被冻死。只有它的体温才能维持这些小小的生命。欧绒鸭别无选择，只能原地坚守，任由积雪将自己掩埋。台原再次变回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在这里，忍受严寒是等来食物与阳光必须付出的代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

0: 五七七，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另一种保护家人的策略是聚集成群，这正是雪雁采取的策略。阿拉斯加苔原狼会捕猎雪雁，而且能够成功，但前提是必须出其不意。警觉的雪雁群及时发现了这只阿拉斯加苔原狼，雪雁群与阿拉斯加苔原狼保持着安全距离，确保在阿拉斯加苔原狼靠近时能随时起飞。这只阿拉斯加苔原狼看着眼前的雁群，知道已无偷袭的可能，便继续自顾自地

狼群就在附近，狼群里有幼崽需要照顾，每一只成年狼都要承担起保护它们的责任。此时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由于天气转暖，麝牛群分散成了若干个小群体。成年的雄性麝牛大多独自行动，在平原上游荡，这一头麝牛恰好闯入了狼群领地的核心地带，局面非常微妙。在非洲草原上，非洲水牛会杀掉狮子的幼崽，他们要提前铲除潜在的威胁。现在的这头麝牛能轻而易举地杀死幼狼，这头麝牛的体重相当于整个狼群的总和，狼群绝不想激怒它。北极狼幼崽们也很紧张，大家都在努力保持冷静。麝牛被狼群包围，一只成年狼领着狼崽退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狼群让出了道路，双方都不想冒风险。这场紧张的对峙宣告结束。

白原上到处都是新生命。要论繁衍能力，旅鼠名列前茅。和这里的其他动物不同，旅鼠没有固定的繁殖季，一年有七个多月的时间，它们都可以生育。一只雌性旅鼠一胎至少能产下六只幼崽，旅鼠出生一个月左右就具备了生育能力，

原上的捕食者来说至关重要。许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比如雪鸮，会随着旅鼠的增减而波动。即便在好年景，雪鸮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雏鸟都能活下来。他们选择以数量博取生机。出生早、个头壮的雏鸟总是第一个被喂食。如果它出了意外，排行第二的雏鸟才会得到优先照顾。在这种育儿策略下，一窝里最弱小的雏鸟很少能活下来。长尾贼鸥的育儿方式很简单，它们只养育一两只雏鸟。当雄鸟外出捕食时，雌鸟会留下来守护巢穴。当然，父母都会拼尽全力保护雏鸟。出生仅几天，长尾贼鸥雏鸟就学会了离开巢穴。待在一起太危险，容易被一网打尽，分散躲藏才更安全。面对威胁到雏鸟的闯入者，长尾贼鸥父母绝不会退缩。

迁徙的鹿群路过了他们的领地。只有一种鹿能在苔原上繁衍生息，那就是驯鹿。为了躲避严寒，寻找食物，他们追逐着季节的脚步，四处迁徙。对于鹿群和这里的其他生物来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许多驯鹿种群的数量正在减少。寄生虫和疾病让他们苦不堪言。气候变暖导致各种虫子大量滋生，人类活动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碳，加速了气候变化。苔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冬季，北极熊在海冰上度过。到了夏天，他们不得不来到苔原上寻找食物。海冰正在萎缩，这给北极熊带来了生存危机。在苔原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里的气候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时期。苔原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原本不属于极地的生物开始向北扩张。北美灰熊正在极北之地安家落户。灰熊能和北极熊交配，他们的后代正在稀释北极熊的种群。

极端环境的小型掠食者。现在有新的竞争对手到来了，赤狐闯入了北极狐的领地，它们体型比北极狐大，会驱逐北极狐，与北极狐争抢资源。在某些地区，北极狐的数量正在减少。不仅动物，树木和灌木等植物也在向更北的地方生长。台原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对全球产生影响。数百万年以来，台原一直默默储存着大量的碳，帮地球锁住温室气体。台原的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由于多年冻土的低温环境，植物残骸难以腐烂分解，碳元素因此被长期封存。如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台原的冻土每年都在不断融化，沉睡的碳正在被释放出来。更糟糕的是，夏季的台原变得非常泥泞，许多腐烂过程都发生在缺氧的沼泽中，释放出的不仅有二氧化碳，还有甲烷。

化碳和甲烷都是温室气体，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多倍。这些气体的释放会加剧气候变化，加速全球变暖。台原一直以来都储存着大量的碳，这里的碳含量约是大气层的1.5倍。随着冻土融化，台原正从守护地球的碳汇变为释放温室气体的碳源。台原的健康状况影响着全球气候，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担忧。对于台原上的野生动物来说，它们正在经历着重重考验。台原的生长季节主要在夏季，只有短短2-3个月。转眼之间，漫长的黑夜就会到来。季节正在交替。

地上长出了大片的浆果，这可以让北极地松鼠等动物在入冬前增加体重。北极狐幼崽已经准备好离开家园，去探索这片苔原。

射牛显然不在他们的食谱上。尽管如此，去招惹这些大块头还是很有趣的。茂密的苔藓、地衣和真菌也为射牛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雄性射牛需要这些能量来打败与其争夺配偶的竞争对手。它们尖锐的角指向前方，角的根部有厚实的皮毛，像头盔的衬垫一样，可以吸收撞击力。较量开始了。

白天越来越短，大多数需要迁徙的动物开始离开，鸟类向南飞去，植物也开始在寒霜中枯萎。北极地松鼠躲进用干草铺就的洞穴里，新陈代谢逐渐放缓，准备在静谧的睡眠中度过寒冬。更强悍的居民则在准备迎接又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季。旅鼠无论是在食物链中还是在改善土壤方面，都发挥着基石般的作用。它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在雪层下活动着。当黑暗再次笼罩苔原，这些坚韧的苔原标志性动物正面临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未来将充满变数。保护苔原，也就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不如。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啊。你肯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

0: 赶紧的。
1: 当你在餐桌上与朋友尽情说笑的时候，你享用的美食正在一步步威胁你的安全。一个不小心，食物就会误入气管，让你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刻，生命体征指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破警戒线，毕竟异物梗阻的黄金抢救时间仅4至6分钟。
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气道异物梗阻并不少见，但很多人被卡住了却意识不到有多危险。小一，请帮我去患者体内看看发生了什么。
3: 气管和食管的开口部都位于咽喉部，气管位于食管前方。正常进食吞咽时，会咽软骨像一个盖子会盖住前面的气管开口，迫使食物进入后面的食管。但若进食时说笑，吞咽过快，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就可能滑入气管。现在气管还没有被完全堵死，患者已经岌岌可危，吸入的空气量从细流变成了针尖，必须要马上采取措施。
0: 哎呦，怎么回事？赶紧喝水。
1: 喝几口水，拍打拍打后背，能把食物顺下去吗？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些方法不但无效，反而还可能加重气道的堵塞程度。知道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吗？
2: 当食物或水进入气管发生不安全梗阻时，可出现剧烈呛咳，但患者还能说话或呼吸，此时应鼓励患者用力咳嗽，将异物排出。
1: 更危险的是完全性梗阻，此时面色逐渐青紫的你已经不能呼吸，不能说话，无法通过咳嗽的方式将异物排出，数分钟内就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亡。这时候该怎么办？
2: 让患者双腿打开，迅速地定位于患者的脐部。我们这个时候用剪刀石头布，剪刀定位于脐上，拳头攥拳，拳眼朝内放在剪刀正上方。之后我们剪刀的手张开，像布一样包住拳头，向内向上快速用力的冲击，像我这样。
1: 冲击频率每秒一次，5次背部拍击，5次腹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危险解除。
0: 好点了吗？试试吧。
1: 腹部冲击，其原理是利用腹部和软组织被突然冲击时产生的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使肺内残留空气形成高压气流，像炮弹出膛般冲出异物。
2: 如果患者是孕妇或者腹部过于肥胖，施救者不能实施腹部冲击法，应该将冲击的部位改在胸部中央。
3: 那么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情况该怎么办？
1: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将拳头置于腹部，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快速地向上方冲击自己的腹部。如果觉得力度不够，还可以借助一些坚硬的物体，例如座椅靠背，将腹部顶住靠背，用力冲击，直到异物排出。
2: 1岁以内的婴儿发生完全性气道异物梗阻，让婴儿面朝下，头部低于胸部，掌根快速用力地拍打5次，然后翻转成仰卧位，在两乳连线与正中线的交点稍下方的位置进行5次胸外按压。重复，直到异物被排出。
1: 比起知道怎样急救，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3: 食不言，记心间，用餐勿谈笑，儿童用餐专人陪，餐中玩耍有风险。

0: 如果世界真有一张清晰的美食地图，那么一定没有清晰的国界。海外中餐厅，来往着五洲四海的人，说着乡音无改的话。米粒盐巴里有往事，面条汤羹中有情愫，播撒在天涯海角的中餐厅，是故乡的延伸，也是世界的交汇。它引导我们追问：我们来自何方？
1: 朋友们，我今天有个重要决定，
2: 去法国集市摆摊儿，
1: 会看到这样的。
2: 我给咱们的功夫刀削面搞了一个全法国独一无二的广告。
1: 我和法国给我丈母娘买辆餐车，结果差点给我自己整了。
0: 这是一个美食创造奇遇的故事。在巴黎街头行驶的这辆餐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敞开窗口，就变成了面摊儿。
3: 咱这位置挺好
1: 啊，这位置还行。
0: 小蝈蝈和他的丈母娘凭借刀削面惊艳了热爱美食的法国人。
4: 面马上好啊，马上来了啊。
0: 两年前他们机缘巧合摆摊卖面，没想到一炮而红。今天这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国际美食集市，他们的餐车是唯一受邀的中餐摊位。
5: 刀削面，
6: 你看学会了吧？
4: 我是那种需要预约式的网红。
0: 四年前，干了半辈子厨师的丈母娘来到法国，跟女儿一家人团聚，奇遇就这样开始。
1: 正宗的山西刀削面，结果一下子就给我出了圈。今天是出摊的第一天，这就是一个中国风的背景墙。如果我也搞一个餐车来，我丈母娘也不用再风吹日晒了。
7: 花费四个月打造的刀削面餐车啊，今天终于上街了。
4: 丈母娘，好吃，来巴黎吃正宗的山西大同刀砍面。
0: 流动面摊积累了人气，小蝈蝈趁势在巴黎开启了中餐厅。餐厅的外貌保留了餐车的标志性配色和样式，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时刻络绎不绝。
1: 因为你开了饭店之后，你就算是正式进到餐饮圈了，你客人进门，你这个迎风是什么样，第一反应就已经认知就有了。
0: 但敏锐的丈母娘早已洞悉，食客从好奇打卡变成回头客的真正原因。
3: 机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可是你没准备，你真接不住机会，是吧？
0: 巴黎所在的塞纳河流域是欧洲重要的小麦产区，中国手工面在这里颇受欢迎。
1: 你像这种拉面这种，比如说稍微有一点这种制作技艺的这种东西，这边的人不能说是欣赏了，他是尊重。
0: 高手林立，小蝈蝈和丈母娘有什么成功秘籍？他们反复比对，才选定了通常用来做糕点的 T45 面粉。这种面粉筋度不如中国高筋面粉，但质地细腻，经过三揉三醒，在中国功夫的调教下，渐渐懂得了东方的柔韧。 丈母娘老孙的家乡山西大同是刀削面的发源地之一。老孙在当地铁路系统食堂削了半辈子面，有过一顿饭削三四百碗的辉煌战绩。弧形刀片发力，刀光如水，面液似流，细密的刀痕里藏着最醇厚的卤香。这一碗半生历练的刀削面，让巴黎的街头荡漾起久违的滋味。第四家分店开在老佛爷百货旁，闯入时尚核心区的刀削面面对着一堆棘手的事。
7: 吃好了，
5: 吃好了，谢谢老板。
7: 好嘞，好嘞，再过来啊。
5: 拜拜。
7: 哎，慢走慢走，拜拜。
0: 时尚白领能否接受重油咸香的口味？
7: 做中餐的朋友大部分人都说你不能太固执，尤其像我们饭店周围，他们本来就是中午就吃低脂餐的啊，油乎乎的光光溜溜的一碗面，人不买账怎么办？
3: 让我怎么改？我说你要让我把它改成法国口味，咸的改成甜的，我说那真的是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是吧。
0: 三分面七分卤，卤汁中最招牌的当属猪肉臊子。
7: 你好，老板娘。
5: 你好，
6: 你好。
7: 我订了午膳那个猪肉。
3: 哎，这个肉还可以。
7: 可以可以。
3: 嗯，很新鲜。谢谢你哦。
8: 谢谢你。再见。
7: 好了，走了，
3: 过去吃面哈。
0: 法国的小猪肉比较腥。姑婿俩找来更贵的比利时猪肉，辛苦淘来的山西陈醋加足量才能还原家乡的浓郁口味。
3: 加醋是为了去腥增香，大拇指卡在这儿，加在这儿就差不多了。
0: 用来炒臊子的厚味料油正是卤香的关键，桂皮、八角、花椒的芬芳在菜籽油和一点鸡油中释放。大同人喜欢的麻麻花是老孙的秘密武器，有人形容它稀罕如法国松露。炝锅后异香渗入油脂，有了定海神花，丈母娘的手艺就是那个味儿。
3: 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满足大众，说十个人有两个人爱吃你的东西你就可以。
7: 我妈就跟我们讲个道理，咱们做的不是一个创新的东西，几十上百年的东西了，它有优化的空间，早就已经改良优化了。招牌的东西做稳了，一直有老客人来吃，那是你厉害。
0: 丈母娘的功夫，小蝈蝈的操盘，让这个中国家庭扎根在异乡的繁华街角。传统手艺从最初的闪亮出圈化为默默坚守，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中餐厅早已落地生根。怎样入乡随俗，融合变通，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不变的课题。
9: 我上海人嘛，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就现在我上海的物事弄定了。结果呢，一个礼拜，这里一个门的人也没。
0: 旧金山唐人街，一公里长，16个街口，10万多居民。这里曾是华人进入美国社会的入口。方比得到这里的时候，中餐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史，
9: 包括在两乡到三乡呢，大庆还有个么啦，老同的老啊，
10: 老板老，哎，广东人老的这个移民啊，来这边，我来到以后，来了千那场，百分之九十的菜馆就是广东人的菜馆啊，做自家的菜 把了自家同乡啊啥不吃了，搿不是哪能办法呢？那就稍微要改一改。
0: 变通的机会是有的，那些能吸引西方食客的，大多是改良的美式中餐。他们采用中式炒制，出菜快，甜酸浓酱勾芡，可口便捷，成为西方快餐的宠儿。
10: Chinese American food 来了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侬能够吸引到阿拉的胃口，侬已经发展了嘛。但是呢，我发现呢，我有两层味道，我的心没变，我的初心没变。
0: 不受美式中餐的影响，意味着变通的路得自己找。
11: Where are you from?
12: Everywhere.
11: Amsterdam.
12: Amsterdam.
11: Okay.

0: been here before?
1: First time. Hot and sour soup, also with tofu.
0: Okay.准备啲云吞嘅馅啦，切嗰啲包啲嗰啲云吞啊！
1: 哦，知道啦。
2: 上海拌馄饨是方彼得餐厅的招牌菜。馄饨在中国几乎人见人爱，在这里却首先经历严重的水土不服。
0: 甚至于我在十来五斤给你要广东人不欣赏。
2: 当年，方彼得尝试过各种上海风味的馄饨。都不受欢迎，当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有馅料的中餐食材难以辨认，尤其是汤汤水水的菜品。
0: 但是我不放弃，我还是要试。那么我就用的青豆啊，也开始比了。
2: 巧思从馅料开始，美国青豆当地人喜爱，与西葫芦的相遇让这道异乡馄饨有了新的灵魂。方彼得用心掌握火候，让食材在生熟之间寻得最佳平衡，青豆的清甜与西葫芦的脆嫩相得益彰，垫底的鱼香茄子带着熟悉的酸甜，让这碗不寻常的干拌馄饨成为他在异国打开餐饮之门的第一把金钥匙。
0: 一口咬进去，哇，好新鲜的哦！这就是广东菜嘛，大家侪欢喜新鲜的、juicy 的。
2: 在适应海外喜好和坚守家乡口味之间，方彼得一直在努力平衡，但是他的女儿没有这种顾虑。方凯西在美国出生长大，继承了父亲的烹饪天赋，但凯西学过西餐，想开西餐厅，父亲不同意。
3: 我爸爸现在变成老少去吃西餐了。
2: 父亲支持凯西在唐人街外的商务区开了自己家的分店。如果说唐人街的口味像按时锁门的博物馆，旧金山湾区更像各国美食的竞技场。果然，凯西继承了父亲的探索精神，创新菜品青出于蓝。松鼠比目鱼，父亲的初衷是效仿苏帮菜经典，改用当地海鱼，又加西红柿酱，增加甜酸的果香层次，契合美国口味。
0: 就好像是你平常吃那个胡辣肉啊，不是上海人的糖醋排骨那种臊子，所以有惊喜，但是不够。
2: 凯西则用新鲜咖喱叶和香料混合出浓郁的咖喱酱。凯西觉得看似远行，实则是寻找中式咸鲜的归途。
3: 我一直是要想办法去改革。
2: 女儿不介意别人称她的菜是新美式中餐，但父亲介意。
0: 我一方面嘴巴里是一直在讲正宗正宗，我心里想的是永远是那么破。我上铺走得太远，晓得吧？
2: 一家人开的两代中餐厅，生出了微妙的差异。但是中国人总能在亲情里达成共识。
3: 小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去游乐场，他就带我去菜场。
2: 时光流转，今日的中餐已逐渐告别迎合的姿态。开始牵引洋客人的舌尖，其中有一种味道，那就是中餐里最高级的鲜。
3: 搿物事来烧汤的，当然鲜。像我长大辰光没搿物事，阿拉家装假设拨伊听，没办法用英文搭伊讲。
0: 还是鲜。
2: 本地波特菇有素中牛排的美。

一次翻炒，每一勺油温都化作它掌中的完美算法。鸡肉在油锅中轻舞一分钟，鸡蛋在铁锅里翻转四秒。中华炒技千年相传，其精髓在于火候与食材的默契共舞。在一国厨师的演绎下，每一粒米都在严谨的程序中沐浴油香，裹挟滋味，最终绽放应有的华彩。

0: Me gustaría agradecer todas las habilidades de la comida china que he podido aprender, ya que estas me han permitido crecer en mi trabajo, vivir en Lima y ser un soporte para mi familia.
1: 今日的秘鲁是南美大陆上一片独特的稻米之邦，从食材到烹饪的全面融入，使中餐从外来客变为了常住民。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但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参之道，在于将百味交响汇成精妙和谐的乐章。但在海外，或许由于饮食文化的不同，中餐常被认为是复杂的烹饪。在英国，很多人通过电视认识了黄敬义。从2005年开始，他以简单、速成、分分钟搞定为标志，先后在数家电视台主持多档有关中国烹饪的节目。
1: Maybe in some way I help someone make the Chinese food experience easier.

0: 度的法纳姆集镇的美食节可以远溯至中世纪。今年首次出现中餐，邀请了黄敬义。
1: So this, ladies, if you don't know, who here watches a lot of cooking television shows, kind of thing? Everything.
2: Everyone. Yeah, fan of Sesame Kitchen.
0: Yeah. 今天他要展示的是中式牛肉炒面。
2: Actually, I've got literally all the ingredients and everything.
1: Have you robbed a supermarket?
2: I did a whole shop, right, just for you guys.
0: 虽然这样的场合看秀的人多，但黄敬义拆解详细步骤，力图教会大家。
2: Quick, you know, the classic stir fry, which is something to do like on the weekend or even a midweek supper if you've got the time. We're going to add in the beef. Let that sear on one side.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move it. We're going to add in some garlic or ginger. Lots of lovely
0: patties. 英式牛里脊和中式碱面搭配。用蚝油提鲜润色，独特的口味让炒面在英国曾是位居外卖榜首的中餐招牌菜式。
2: Do you think they'll invite me back next year?
1: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2: Okay, thank you.
3: 本地的菜食材其实是很简单，所以教他们嘛。一定要简单，第一次如果麻烦的话，第二次你 forget about it。
0: 英国人偏爱中餐，从上世纪50年代几十位华人厨师从业，到70年代时已激增了400-500倍。在黄敬义随父母移民英国的90年代，中餐已经非常普及。
3: 你从外面看这些餐馆的窗户，就知道说外国人特别感兴趣什么。
0: 有些中餐菜品颇受欢迎，但中式复合的口味让烹饪步骤对英国家庭厨房而言过于复杂。
3: Hello， 来来来，我有带一些礼物给你们。这个酒，陈皮的味道，可以用这个来代替绍兴酒。还是有技巧。然后麻辣是这20年来更感兴趣，鱼生现在都可以。
4: 我跟你们学才对呢。
2: Actually, people they love these Chinese flavor combinations.
0: 黄敬义的菜谱中有一道适合家庭聚会的主菜，让他最有信心。或许您也会觉得眼熟，整鸡焯水，小火焖煮，一勺英国本地的花生酱取代芝麻酱，让凉拌宽面披上英伦外衣，川味红油是这道菜的灵魂，添多些甜酸香麻，是黄敬义对英国食客味蕾的细腻理解。英式的摆盘，中式的调味，优雅和暖意浸润家宴的餐桌。
2: I just hope people love it and to share. That's what home cooking food is about.
5: So today I've got a special menu for you guys.
0: 在黄敬义近20年的推广下，中餐的香气已经飘散进英国人的家庭厨房里。简化却带来更高效的融合。黄敬义的中餐也许并不算传统地道，但却悄然传递出一个信息，不论身居何方，家永远是美食记忆不可或缺的坐标。在东南亚，一种独特的菜系恰巧就诞生于家庭厨房。热带香料的馥郁酝酿出别样的风情。
6: 通常我们都是内转不外转了。
0: 尽管神秘，烹饪和调味却总带着中餐的影子。它就是娘惹菜。
7: 婆婆啊，家里以前坐下来，我就跟着他们做。
0: 远行的中餐，在异域热土，讲述着关于乡愁的故事。娘惹是古代中国移民和马来女子结合的女性后代，继承了祖先口味的她们，如何将中餐行走的基因融入南洋餐桌？今年81岁的艾米是第四代娘惹。
8: 哥 ，I'm born in Sriman, all along in Malacca. Only though I'm a Nyonya Hokkien. A little bit Putuma, okay? My chili curry. Smalan, semua tak mesti tertawa, maranti eh. Bye bye.
9: Have a great day.
8: Thank you.
0: 娘惹菜的灵魂，在那一抹仁巴香辣酱里暗香浮动，辣椒的明艳，蒜瓣的醇厚，红葱的甘美，与世代相传的香料之蜜，在铁锅中幻化成独特的韵味。每位娘惹手中都有一本无字的经典，在爆油的刹那，唤醒了记忆中家传的味道。
8: Fry slowly until the thing crispy. So at least we fry about 3 hours.
0: 油花跃动，3个小时终得圆满。香料的精华被油脂温柔唤醒，等待着与山海食材的相遇。眼前的娘惹菜与中餐不尽相同，但又似曾相识。它究竟承载了多少中华餐桌的智慧与审美？
10: 其实他们是华人菜系的一部分。
0: 保罗是马来西亚华裔，从小生活在马六甲充满娘惹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他的餐厅放大了娘惹菜里的中餐元素。
10: 我在潮汕里面看过的有咸菜鱼汤，还有咸菜鸡汤，娘惹的咸菜鸭汤是潮州菜的一个延伸品。金杯呢，它加入了豆腐，给鱼金杯的内馅有一个很中式的存在。其实娘惹菜和中餐的一个渊源比较深，先辈把味蕾记忆已经变化融入在娘惹的文化里面。我希望找到一个主角，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世界香料版图，东南亚是绝对亮眼一隅，其中又以印尼最为突出。保罗这次的目的是寻找娘惹菜中最神秘的一种香料——黑果，产自印尼的黑果是攀枝树的果实，外形犹如蛤的形状。
10: 3到5个月，就是落在地上，一般都会在土壤上面找，要视乎它的这个果壳有没有裂缝，好像这些有裂缝，如果水渗透到里面的话，它就不能变成黑果了，它就是一个坏的果。
0: 黑果具有毒性，成熟后果实脱离树枝，埋在土地下超过40天，白色的核肉逐渐发酵转成黑色， 但此时的黑果仍然具有毒性，需要当地有经验的师傅用特殊的方法处理。

0: 那么正常做法，如果把它焯水焯了4到6个小时，然后再埋在这个火山灰里面40天之久呢，发酵的过程和中餐贴得很近了，就好像中餐里面的豆瓣酱，它就会有一个很香醇的酒香味、酱香味。然后你轻轻搓一搓，它的油面就出来了。这个油脂现在闻在鼻腔里面是一股淡淡的酱香，美味的酱香。
1: 一缕酱香酒韵，早期华人移民用它寻味中国醋香，黑果在娘惹菜中代代相传。对主厨李小明而言，新加坡国家公园那株独一无二的黑果树，不只是食材，更是时光的见证者，让娘惹美食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2: Let's say before I pass away， 所以如果我可以吃到黑果，我就很开心了。That's how much I love it。
1: 新加坡，亚洲美食的汇聚之地。
2: 新加坡是这样一个 collection， 这些不同的菜才叫做新加坡的 cuisine。
1: 在这个移民国家中，华人占了70%多。
2: 中国的 culture 跟味道是怎么样变成洋人的那种风味？这几年一直在想那个 knowledge。
1: 李小明经营餐厅10余年。以创新娘惹菜赢得年轻人的喜爱，更是多次荣获国际餐饮的大奖。
2: 娘惹菜太传统，也是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们的娘惹餐厅应该要 cool enough。
1: 黑果是李小明餐厅的特色，他甚至将其中一家店命名为黑果。
2: 妈妈是娘惹，我的婆婆也是娘惹，我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吃他们煮的菜，回到家就是闻到那些味道，就有这种memory。
1: 今天的厨房里，李小明和母亲正在复刻一道娘惹名菜——黑果焖鸡。传统的做法里，整颗黑果与仁巴酱共舞，浓郁的香料平衡了果壳的微苦，红彤彤的喜庆汤汁是娘惹宴席上的华彩乐章。突破传统藩篱，李小明丢弃果壳，只取果肉精华。
2: 什么是传统的？怎么找那个 balance？
1: 选用油花细腻的西班牙黑猪颈肉，配以改良的黑果酱，让韵味更纯。1个小时，豉香、酱香、菌香在猪肉的汁香中交织成章。这些食物记忆是华人智慧的见证，如同娘惹的根系，在文化的土壤中不断延展，开枝散叶。
2: 我们真的要去到中国，看到不一样的 region， 我们才会有更深的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娘惹会有这些菜。娘惹餐吃的时候有一种人情味，跟娘惹的家庭是很一样、很相似的一个 feeling。我的爷爷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元素是什么。
1: 舌尖丈量山海，味蕾传承记忆。

0: 代代华人用厨艺编织着异乡的生活图景，悠远的中华饮食智慧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根与叶、过去与未来编织进家族传承的细腻纹理中。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艾德琳与志华的和而不同，诉说着跨越地域的深情。中西合璧，调和了舌尖口味。中餐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和羹之美在于和意。除夕的夜里，异乡的厨房飘着故乡的味道，一顿年夜饭的深情告白是最温暖的团圆。在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这些远行的烟火正把中华的智慧酿成世界的芬芳。
1: 是早上五点半，我们刚到了。Let's go together, let's see what there is.
2: This is crazy.
3: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love, but I'll give it a go.
4: 哇塞，这是开了1928年的。
5: 我今天在重庆去训练。
6: 三个 OK， 啊，不辣的。
7: 落地开始就在训练他们吃了。
8: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
9: Oh my god！
10: 真的好吃。
11: 那是那啊，对不对？那是那个是饺子。
12: Because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stuff to try.
13: Surprisingly, every day a new surprise in China.
14: 我没想到，真的，每个地方都有吃的。
15: Weil es in andere Gewürze, in andere Zutaten, es ist was anderes.
16: Na, ich wüsste in Europa.
17: 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国度。
18: 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祝福。
19: 新春快乐！
20: 大年三十嘛，每家人都在团聚在一起。
21: Fondanto is really classic food for Mountain Festival.
22: My first ever dumpling that I made by myself.
23: Chinese 有一句话，吃好喝好。
24: Welcome to China.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问，马会飞吗？古人的脑洞主打一个心诚则灵。东汉铜马踏燕，这一脚踩的不是飞燕，踩出的是飞一般的感觉。飞燕表示，哎，这既不科学也不道德啊。古希腊神话里，驮着太阳东升西落的正是四匹混天界的马仔，表情颇为显摆。然而在自然界中，最初的马儿别说是飞，哪怕是跑，也要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在5600万年前，矮小的始祖马栖于热带森林，四指小蹄子突出一个灵活转向，轻盈静音，展示了老一辈活化石的从从容容。然而森林变草原，无处可躲的马儿为了提速，开始做演化减法，不断淘汰冗余之骨，形成高效承重与推进的结构，适应逃命的需求。终于在大约450万年前，现代马的单指结构成型并延续至今。凭着唯快不破的理念和越发强健的体魄，终于做到了一骑绝尘，草上飞，天敌从此是路人。熟悉剧情的朋友一定猜得到，奔跑能力堪称开挂的马儿，人类又怎能放过？马儿成为交通工具，从此诗与远方不再废腿。马儿也悟了，大自然的馈赠就是我自己哦。我国古代文学中有一位头部旅行博主周穆王，拥有8匹骏马组成的豪华座驾，西行35000里，直达西天瑶池拜会西王母。这排场，哎呦，白居易实名打call，有诗为证：穆王八骏天马居，后人爱之写为图。除了带人奔赴远方，飞奔的马儿也带货。从这块名为《驿使图》的壁画砖上，我们能清晰看见1700多年前快递小哥的生动写照，而他接单的物件全是重要军情与政令。要说他的笑容何所往，只因此生零差评。关于驿马传讯，有一则故事堪称极致。公元1260年4月，风头正盛的蒙古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埃及。正当埃及人紧锣密鼓备战时，一队驿使疾驰至西征军统帅序列兀大营，带来一则跨越数千公里的加急军情：大汗蒙哥已在数月前去世。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西征的蒙古大军主力随后撤退。这封马背上的加急箭悄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除了传递信息，马背托起的更是古代的物流大动脉。汉高祖刘邦早年任职的泗水亭长，职责之一就是邮局局长。邦哥深谙驿站门道，登基后进一步完善驿船体系，甚至专门为戚夫人开设家乡大米物流专线。汉代靠着驿马便解锁了长距离运送枇杷、荔枝、龙眼等水果的技能。这些古代格日达把马儿累到口吐芬芳了，果然越努力就有人越幸运啊。千百年来，正是马儿的提升踏遍了人类的条条商路，才让相隔万里的物产得以流转。茶马古道便是最好的见证。在层峦叠嶂的褶皱里，马儿不仅是驮着茶砖翻越雪山的劳动力，更是行走的硬通货。马帮的马蹄硬是凿出一条生命线，连通了中原与边疆的文明。如今马儿早已脱下快递服，回到草原低头吃草，偶尔甩甩尾巴回味往昔。
1: 哎呀，这个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还不都是我在负重前行啊。

0: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商开启了最后的团战——牧野之战。名著《封神演义》对此战进行了架空二创，哪吒、二郎神、雷震子纷纷开挂，满屏魔法互扔。
1: 哎，不对，哎，不，这鱼！大家都看到了，站在科学的角度讲，这不科学啊。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0: 诗经剧透了一个烫知识，牧野洋洋，弹车惶惶，四元蓬蓬，战役的主角是拖着战车冲锋的马儿啊。3000多年前，由于马镫、马鞍等装备尚未迎来风口，马拉战车暴力对轰是战场主流。殷墟遗址91座车马坑，阵仗堪比古代车展。随着战车持续迭代，冲击力、机动性、防护力三线拉满，战争效率也大大提高。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粉墨登场，主打一个礼仪之邦，上了车就棒棒棒棒棒棒棒。那么问题来了，战车虽是平原神器，一旦遇上丘陵沼泽咋办？难不成路见不平绕道而行啊？人类一拍大腿，嗨，还要啥车，断舍离。2600多年前，位于西亚的古亚述帝国用浮雕清晰记录了骑兵的正规化历程，从双人成团、一人控马驾驶、一人射箭输出，到后来的单人射骑、灵活走位，战力爆表。哎，你别说，没跟上时代的也大有人在。古罗马时期，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带着7个战神级重装步兵军团征讨安息帝国，本想轻松刷副本，结果敌方不讲武德，使用骑兵骑脸输出啊！古罗马军团被一波带走，组团领了盒饭。哎呀，骑兵这么顶，那优质战马自然成了国家战略级奢侈品。为了弥补骑兵的马种劣势，汉武帝派使节对西域盛产汗血马的大渊国表示，如此大自然的馈赠想必与我有缘，硬是把这等限定神兽收入囊中。江湖有言，好马可遇不可求，历史上的名马个个是流量明星啊。乌骓马陪项羽悲情作战，演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壮名场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组合虽然经典，可赤兔最后啊竟为思念关羽绝食而亡，令吃瓜群众直呼扎心。爱马狂魔唐太宗更夸张，给6匹功勋马起了超炫酷的名字，还让匠人把他们刻成浮雕，誓要生死相随。世纪的欧洲，骑马的英雄更被捧上了天。骑士文学里，骑士不仅英勇无畏、行侠仗义，更被贴上为爱执着的浪漫滤镜，化身白马王子，从此顺利达成新成就，人类高质量男性。哎，为了防止白马王子忘了本分，也为了保持骑手的作战水平，中世纪军事专家大开脑洞，用木马代替真马绑在旋转圆盘上，人力推着转，以此模拟实战，切实整改了白马王子工作量不饱和的弊端。你猜怎么着？转着转着，颠着颠着，哄娃神器旋转木马就此诞生。正所谓
1: 问娃归期未有期，旋转木马快乐鸡。
0: 千百年在沙场冲锋陷阵，见惯刀光剑影的战马，最后居然靠旋转卖萌圈粉火了。马儿都得拍题吐槽，厮杀半生全白费，轻松旋转才对味。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往今来，当人类的钻研心倾注于马，便化为当卢、佩头、潘兄、秋带、仗尼、安聚、杜带、马凳、马蹄铁，涵盖装饰、防护乃至助力骑行等多领域。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剁手一天天，要想马力满，疯狂上配件。辽宁北票出土的一对铜鎏金木心马凳，低调奢华，穿越古今，更将双马凳实物历史提前到1600多年前的北燕。马凳的出现也是骑兵重构世界格局的拐点。马鞍的发明同样重要，贴合马背的弧形设计主打一个古代版人体工程学，让长途骑行和贸易成为可能。其繁复的手工工艺更是现代皮具的工艺原点之一。除了贴身配件，人类还为马添上了各种外挂装备，尤其马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与生活方式。古埃及法老的马车由狮子护驾，尽显胜券在握的底气。欧洲郊野出行的马车成就了绅士小姐们的浪漫。今天当英国皇家骑兵簇拥着黄金马车驶出白金汉宫，别问，问就是大不列颠之巅。还有一个重要的外挂装备，中世纪西北欧当地的黏重湿土难以耕作，人类便给马儿加装重型犁车，从此马儿化身卷王，卷翻了大地，西北欧农业效率大幅提升，人口与城市化率也随之增长。马在科学圈也是知名的群演。1654年，在马德堡市政广场上，16匹高头大马合力拉拽合在一起的真空半球，向人类展示了大气压的威力。参演马匹纷纷表示：“真尽力了。”1878年，因好奇飞奔中的马四蹄能否同时离地。发明家麦布里奇用多台相机拍下连续照片，竟由此为电影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石。哎，通过照片大家也看到了啊，马儿确实忙得飞起。18世纪，瓦特的改良蒸汽机把工业革命推向了高潮，马儿面临了窘境。哼，人人都不看好我，偏偏我也确实没蒸汽。嘿，然而逆袭就此上演。急于将蒸汽机推向市场以此谋利的瓦特，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计量单位以展示蒸汽机的威力。他将目光瞄向了公认的效率标杆马。一番测试，一匹马能够在1分钟内将1000磅的水抬高33英尺。瓦特将其做工能力定义为一马力，借此时机，马儿化身工业偶像，风光无两。虽然表示功率的单位有很多，但在与力量速度相关的场景，人类更偏爱使用马力，无卡，力量感爆棚。这种动力基因的背后，一直有一匹快马在驾边。啊，您以为这就是大结局？不不不不不不不，发射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总推力超数百万马力，它的心极直径，哎，竟也与马存在渊源。受制于国际通用铁路1.435米的轨距，火箭经铁路安全运输的最大直径被限制在3.35米。而这一轨距源自早期铁路工程师沿用了当时的马车轮距。更巧合的是，这与2000多年前古罗马双马马车的轮距基本一致。跨越数千年，两匹马就此与火箭达成了完美闭环，这你敢信？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键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

0: 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足北极台原，仿佛瞬间穿越到遥远的冰川时代。台原极端恶劣的气候正将动物的生存意志推向极致。这里季节交替短暂而猛烈，唯有足够坚韧，生命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栖息于此的生灵历经成千上万年的演化，淬炼出惊人的适应力。它们在台原生态系统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同维系着这片脆弱之地的生态平衡。虽处地球之巅，人迹罕至，但这片冰封之地却早已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台原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对这片土地的生态奥秘，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或许从这些顽强的生命身上，我们能够领悟到些什么。

向北，在北纬60到70度之间的地方，成片的森林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且极度寒冷的荒原。

这就是苔原。苔原的本意就是荒凉没有树木的平原，分布在北美洲和欧亚大陆北部的苔原，围绕北极形成一条宽阔的环北极冻土带，寒冷封印了大地的生机。当我们拉近镜头，就会看到娇小而顽强的生命正在与寒冷抗争。旅鼠，它们是苔原上繁殖能力极强的一种哺乳动物。体型娇小的旅鼠是维系苔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石。冬季，旅鼠在雪下挖掘通道，厚厚的积雪成了锁住热量的毯子，它们可以照常觅食、活动。大多数啮齿类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冬季气温

年徘徊在零下35到45摄氏度之间。极寒禁锢了大多数小型哺乳动物的脚步，冬眠成了它们唯一的生路。在长达8个月的严冬里，北极地松鼠早已进入深沉的睡眠。它的新陈代谢变慢，心率降低，体温甚至可以降到冰点以下。偶尔一次微小的颤动，是在证明它还活着。在这超过半年的时间里，寒冷才是这片荒原的主人。台原腹地正经历着漫长的极夜，没有阳光，植物停止生长，整片荒原仿佛陷入死寂。这是对生命极其严酷的考验。台原上的顽强生灵仍在坚守。此时地平线上，一束微光正缓缓回归。麝牛曾与猛犸象同行的远古幸存者，已在严冬中抗争了数十万年。厚实的皮毛是它们抵御严寒的有力武器。它们身上包裹着浓密的绒毛，这种绒毛的保暖效果据说是羊毛的8倍。麝牛身体外层的长毛像帘幕一样，既能避风，也能遮挡雨雪。冰晶在它们身上凝结，它们聚集成群，互相依靠，以此保存热量。

冬季食物匮乏，尖角和厚实的蹄成了天然的挖掘工具。它们抛开积雪，寻找被掩埋的植被。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摩擦时有发生。

阳光正一点点积蓄力量。微弱的光芒洒向大地，给寒冷的躯体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这是一个信号，严冬即将过去。随着日照时间变长，积雪下的生命律动悄然发生着变化。旅鼠喜欢独居，在狭窄的通道里，这显然成了一种奢望。气温回升，这些小家伙体内的激素发生改变，让他们变得有些躁动不安。

们最终决定离开这里，去不同的地方寻求繁衍机会。对这只刚成年的雄性旅鼠来说，每一个新群体都意味着脱单的希望，激烈的竞争随之而来。他步履匆忙，在未知的旅程中碰运气。旅鼠的一举一动正被其他动物暗中观察着。在严酷的冬季，北极狐是为数不多能在苔原生存下来的物种之一。多数北极狐会在入冬前换上雪白的皮毛，少数北极狐的毛色常年保持深色，比如这只，它是蓝色型北极狐。寒冷的天气依然在持续，与其浪费宝贵的体力去追逐那些动作敏捷的旅鼠，不如吃现成的食物。这只北极狐选择打开自己的天然冰箱。北极狐是搜集和储存食物的专家，他们懂得未雨绸缪。旅鼠种群的繁衍状况直接影响着北极狐等捕食者的生存。北极狐将食物扔着玩，可能是在给自己热身，或者是在解冻食物。

鼠之所以没有钻入地下，是因为地下的冻土过于坚硬，难以挖掘。北极苔原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层很厚的永久性冻土。只有表层的土壤才会每年经历解冻与封冻的过程，在此之下的土层则为多年冻土，深度可达千米。有的冻土已经持续冻结了数千年。正是这层深入地下的冰封屏障，阻碍了树木扎根，也造就了苔原带极为开阔且荒凉的独特地貌。在这冰封的世界，表面看似贫瘠荒芜，实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地方。太阳升起的高度只要稍微高出地平线，苔原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那些熬过严冬的动物们正抓紧享受这抹微弱的暖阳。

射牛用厚实的蹄子刨开略显松软的积雪，搜寻着下方的食物。他们清理出的路径也为其他动物创造了觅食的机会。通体雪白的北极兔正啃食着被射牛翻出来的植物。当然，北极兔也是挖掘能手，这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与台原上的其他原住民相比，北极兔能储存在体内的脂肪非常有限。因此，除非风雪袭来，他们不得不钻入雪洞躲避。其余时间，北极兔都在觅食，

和很多兔子相比，北极兔的耳朵要小得多。这种构造能有效减少暴露在冷空气中的表面积。虽然它们属于食草类动物，但在极端环境下，它们甚至会啃食动物的尸体。

在洞穴中，沉睡了一冬的北极地松鼠正从睡梦中渐渐醒来。现在可不是赖床的时候。这里的夏季转瞬即逝，动物们要想成功繁衍就得抓紧时间。雌性北极地松鼠的受孕期只有短短几周，这只雄性北极地松鼠必须抓紧行动，

寻找伴侣并不难，真正的挑战是那些充满敌意的竞争者。雄性北极地松鼠用尾部的腺体给自己抹上带有气味的香水，以警告对手。这种方法有时并不奏效，受激素驱使的北极地松鼠陷入了疯狂。

冲动行事的代价很大，不仅有受伤的风险，还可能失去今年的繁衍机会。胜利的一方回到伴侣身边，

台原的春季非常短暂，漫长的冬日过后不久便会迎来忙碌的夏季，任何生物都不愿错过。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随着积雪消融，驴鼠的家也在慢慢消失。雪下的通道纷纷坍塌，驴鼠失去了遮蔽，处境危险。他们必须尽快在岩石缝隙中寻找天然的庇护所。随着冰雪融化，驴鼠的排泄物显露了出来。这些排泄物对苔原的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苔原的土壤贫瘠，常年处于冰封状态，而驴鼠数量众多且全年活跃，它们在苔原地表留下的粪便好比天然的肥料。随着生长季节的到来，这些粪便将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养分。消融的白雪下面是一片荒凉的褐色土地，这种景象并不会持续太久。几个月的日照时间，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植物开始迅速生长。大多数植物在夏季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并将养分储存在其埋在地下的根部，为下一个生长季积蓄能量。为了抓紧时间繁衍后代，花朵竞相绽放，为苔原铺上了斑斓的色彩。

花朵的授粉离不开昆虫，花期一到，昆虫们就会如期而至。这些弱小的生命竟然也能在苔原生存下来，确实是一个奇迹。

大约有2000种昆虫以苔原为家，其中绝大多数昆虫通过让身体进入休眠状态来度过寒冬。这里数量极多的是虻和蚊子。

它们体内含有天然的防冻物质，能够阻止体液因低温而冻结。为了保暖，这里的蜜蜂长有浓密的绒毛，蜜蜂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而绒毛则能帮助它们将热量留在体内。这些昆虫各有御寒妙招，它们开始忙碌起来，为植物传播花粉。此时，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访客也到达了台原。

这就是长尾贼鸥。长尾贼鸥在南半球度过了整个冬季，它们因常抢夺其他鸟类的食物而被称为海盗鸟。经过上万公里的漫长旅程，这对生性凶猛的长尾贼鸥来到台原繁育后代。它们刚抵达就忙碌了起来。雪鸮有时会飞往附近的森林躲避严冬，或者就在雪地里过冬。当夏季开启时，雪鸮早已守候在此，做好了繁殖的准备。这里并非只有雪鸮，长尾贼鸥夫妇正在他们选定的筑巢地点附近巡视，划定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自己的地盘。

对邻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友好的打招呼方式。在海上，长尾贼鸥会捕食鱼类或捡食腐肉，他们在这里则成了猎杀鼠类的好手。恐惧开始在旅鼠群中蔓延。失去积雪的遮蔽，旅鼠完全暴露在空中猎手的视线里。在开阔地带，这只旅鼠试图压低身姿，不引起注意。幸运的是，附近还有几处较深的积雪。而另一只旅鼠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顿丰盛的午餐最好与同伴共享。对旅鼠来说，生存充满了挑战。积雪在融化，下层的土地却依旧冰冻，融水无处排泄，只能在地表汇聚。

这是台原的又一特征。整个夏季，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变成沼泽湿地。所幸驴鼠也是游泳能手，无脊椎动物在这些水洼中大量繁衍，

这里成了蚊子和其他昆虫繁殖的绝佳场所。随着昆虫数量增多，越来越多的访客也开始抵达。初夏，苔原迎来了最繁忙的时刻，成千上万只曾南下越冬的候鸟成群结队地回到了这里。

北极的夏季日照时间极长，滋养了植物，也让昆虫群落更加壮大。对鸟类而言，这里是繁育后代的理想之地。大量的小型涉禽出现在这里，比如鸻、番石鹬和红腹滨鹬，还有各种鸭类和雁类。一只欧绒鸭将巢住在了长尾贼鸥附近，它有自己的考虑。比起其他威胁，这只欧绒鸭宁愿选择与长尾贼鸥为邻，因为苔原上没有树木，鸟类别无选择，只能在地表筑巢，而这里的捕食者随处可见。任何企图靠近长尾贼鸥巢穴的动物都会遭到它们的反击。欧绒鸭正是看中了长尾贼鸥的这个特性。对于在地面筑巢的鸟类来说，北极狐是最主要的威胁之一。多数鸟类都难以自保。长尾贼鸥却不同，这些自信的家伙可不是好惹的。虽然这只欧绒鸭生活在一个嘈杂的社区，但它很清楚，自己的巢穴也因此得到了严密的保护。然而，危机并未

0: 初夏的太原，天气变幻莫测，严寒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所有的动物都将感受到北极的威力。欧绒鸭的卵一旦暴露，就会被冻死。只有它的体温才能维持这些小小的生命。欧绒鸭别无选择，只能原地坚守，任由积雪将自己掩埋。台原再次变回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在这里，忍受严寒是等来食物与阳光必须付出的代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另一种保护家人的策略是聚集成群，这正是雪雁采取的策略。阿拉斯加苔原狼会捕猎雪雁，而且能够成功，但前提是必须出其不意。警觉的雪雁群及时发现了这只阿拉斯加苔原狼，雪雁群与阿拉斯加苔原狼保持着安全距离，确保在阿拉斯加苔原狼靠近时能随时起飞。这只阿拉斯加苔原狼看着眼前的雁群，知道已无偷袭的可能，便继续自顾自地

狼群就在附近，狼群里有幼崽需要照顾，每一只成年狼都要承担起保护它们的责任。此时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由于天气转暖，麝牛群分散成了若干个小群体。成年的雄性麝牛大多独自行动，在平原上游荡，这一头麝牛恰好闯入了狼群领地的核心地带，局面非常微妙。在非洲草原上，非洲水牛会杀掉狮子的幼崽，他们要提前铲除潜在的威胁。现在的这头麝牛能轻而易举地杀死幼狼，这头麝牛的体重相当于整个狼群的总和，狼群绝不想激怒它。北极狼幼崽们也很紧张，大家都在努力保持冷静。麝牛被狼群包围，一只成年狼领着狼崽退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狼群让出了道路，双方都不想冒风险。这场紧张的对峙宣告结束。

台原上到处都是新生命，要论繁衍能力，旅鼠名列前茅。和这里的其他动物不同，旅鼠没有固定的繁殖季，一年有七个

多月的时间，他们都可以生育。一只雌性驴鼠一胎至少能产下六只幼崽，驴鼠出生一个月左右就具备了生育能力。限制它们种群规模的因素主要是食物。食物少的年份，种群会萎缩，一旦遇到好年景，种群数量就会激增。这种小型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对苔原上的捕食者来说至关重要。许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比如雪鸮，会随着驴鼠的增减而波动。即便在好年景，雪鸮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雏鸟都能活下来。他们选择以数量博取生机。出生早、个头壮的雏鸟总是第一个被喂食。如果它出了意外，排行第二的雏鸟才会得到优先照顾。在这种育儿策略下，一窝里最弱小的雏鸟很少能活下来。长尾贼鸥的育儿方式很简单，他们只养育一两只雏鸟。当雄鸟外出捕食时，雌鸟会留下来守护巢穴。当然，父母都会拼尽全力保护雏鸟。出生仅几天，长尾贼鸥雏鸟就学会了离开巢穴。待在一起太危险，容易被一网打尽，分散躲藏才更安全。面对威胁到雏鸟的闯入者，长尾贼鸥父母绝不会退缩，

迁徙的鹿群路过了他们的领地。只有一种鹿能在苔原上繁衍生息，那就是驯鹿。为了躲避严寒，寻找食物，他们追逐着季节的脚步，四处迁徙。对于鹿群和这里的其他生物来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许多驯鹿种群的数量正在减少。寄生虫和疾病让他们苦不堪言。气候变暖导致各种虫子大量滋生，人类活动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碳，加速了气候变化。苔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冬季，北极熊在海冰上度过。到了夏天，他们不得不来到苔原上寻找食物。海冰正在萎缩，这给北极熊带来了生存危机。在苔原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里的气候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时期，苔原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原本不属于极地的生物开始向北扩张，北美灰熊正在极北之地安家落户。灰熊能和北极熊交配，他们的后代正在吸食北极熊的种

北极狐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们曾是台湾少有的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的小型掠食者，现在有新的竞争对手到来了。赤狐闯入了北极狐的领地，它们体型比北极狐大，会驱逐北极狐，与北极狐争抢资源。在某些地区，北极狐的数量正在减少。不仅动物，树木和灌木等植物也在向更北的地方生长。台湾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对全球产生影响。数百万年以来，台湾一直默默储存着大量的碳，帮地球锁住温室气体。台湾的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由于多年冻土的低温环境，植物残骸难以腐烂分解，碳元素因此被长期封存。如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台湾的冻土每年都在不断融化，沉睡的碳正在被释放出来。更糟糕的是，夏季的台湾变得非常泥泞，许多腐烂过程都发生在缺氧的沼泽中，释放出的不仅有二氧化碳，还有甲烷。

二氧化碳和甲烷都是温室气体，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多倍。这些气体的释放会加剧气候变化，加速全球变暖。台原一直以来都储存着大量的碳，这里的碳含量约是大气层的1.5倍。随着冻土融化，台原正从守护地球的碳汇变为释放温室气体的碳源。台原的健康状况影响着全球气候，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担忧。对于台原上的野生动物来说，它们正在经历着重重考验。台原的生长季节主要在夏季，只有短短2-3个月。转眼之间，漫长的黑夜就会到来，季节正在交替。

地上长出了大片的浆果，这可以让北极地松鼠等动物在入冬前增加体重。北极狐幼崽已经准备好离开家园，去探索这片苔原。

射牛显然不在他们的食谱上。尽管如此，去招惹这些大块头还是很有趣的。茂密的苔藓、地衣和真菌也为射牛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雄性射牛需要这些能量来打败与其争夺配偶的竞争对手。它们尖锐的角指向前方，角的根部有厚实的皮毛，像头盔的衬垫一样，可以吸收撞击力。较量开始了。

白天越来越短，大多数需要迁徙的动物开始离开，鸟类向南飞去，植物也开始在寒霜中枯萎。北极地松鼠躲进用干草铺就的洞穴里，新陈代谢逐渐放缓，准备在静谧的睡眠中度过寒冬。更强悍的居民则在准备迎接又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季。旅鼠无论是在食物链中还是在改善土壤方面，都发挥着基石般的作用。它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在雪层下活动着。黑暗再次笼罩苔原，这些坚韧的苔原标志性动物正面临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它们的未来将充满变数。保护苔原，也就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赶紧。
1: 当你在餐桌上与朋友尽情说笑的时候，你享用的美食正在一步步威胁你的安全。一个不小心，食物就会误入气管，让你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刻，生命体征指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破警戒线，毕竟异物梗阻的黄金抢救时间仅4至6分钟。
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气道异物梗阻并不少见，但很多人被卡住了却意识不到有多危险。小一，请帮我去患者体内看看发生了什么。
3: 气管和食管的开口部都位于咽喉部，气管位于食管前方。正常进食吞咽时，会咽软骨像一个盖子会盖住前面的气管开口，迫使食物进入后面的食管。但若进食时说笑，吞咽过快，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就可能滑入气管。现在气管还没有被完全堵死，患者已经岌岌可危，吸入的空气量从细流变成了针尖，必须要马上采取措施。
4: 哎呦，怎么回事？赶紧喝口水。
1: 喝几口水，拍打拍打后背，能把食物顺下去吗？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些方法不但无效，反而还可能加重气道的堵塞程度。知道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吗？
2: 当食物或水进入气管发生不安全梗阻时，可出现剧烈呛咳，但患者还能说话或呼吸，此时应鼓励患者用力咳嗽，将异物排出。
1: 更危险的是完全性梗阻，此时面色逐渐青紫的你已经不能呼吸，不能说话，无法通过咳嗽的方式将异物排出，数分钟内就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亡。这时候该怎么办？
2: 让患者双腿打开，迅速地定位于患者的脐部。我们这个时候用剪刀石头布，剪刀定位于脐上，拳头转拳，拳眼朝内放在剪刀正上方。之后我们剪刀的手张开，像布一样包住拳头，向内向上快速用力的冲击，像我这样。
1: 冲击频率每秒一次，五次背部拍击，五次腹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危险解除。
4: 好点了吗？试试吧。
1: 腹部冲击，其原理是利用腹部和软组织被突然冲击时产生的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使肺内残留空气形成高压气流，像炮弹出膛般冲出异物。
2: 如果患者是孕妇或者腹部过于肥胖，施救者不能实施腹部冲击法，应该将冲击的部位改在胸部中央。
3: 那么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情况该怎么办？
1: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将拳头置于腹部，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快速地向上方冲击自己的腹部。如果觉得力度不够，还可以借助一些坚硬的物体，例如座椅靠背，将腹部顶住靠背，用力冲击，直到异物排出。
2: 一岁以内的婴儿发生完全性气道异物梗阻，让婴儿面朝下，头部低于胸部，掌根快速用力地拍打五次，然后翻转成仰卧位，在两乳连线与正中线的交点稍下方的位置进行五次胸外按压。重复，直到异物被排出。
1: 比起知道怎样急救，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3: 食不言尽心间，用餐勿谈笑。儿童用餐专人陪，餐中玩耍有风险。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南海狮幼崽正在海滩上玩耍，他们的妈妈到海中捕鱼去了，饥饿的南海狮幼崽期待妈妈尽快返回，给他们带回食物。虽然只有几周大，但这些南海狮幼崽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这片潜水区就像一个社区公园，在这个

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交朋友，出出洋相。他们在嬉戏打闹中练习了打斗技巧。然而能够打赢伙伴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危险的潜伏者近在咫尺，他面带微笑而来，穿着华丽的燕尾服。虎鲸似乎做足了一切能让自己看上去得体的准备，他的体长与一辆校车相当，而且他希望这些幼崽能踏上他这辆校车。虎鲸怎样才能开到路边呢？这里的水实在太浅了，这些南海狮幼崽在远离海水的岸上应该很安全吧。这位微笑刺客还有其他办法，他必须再试一次。这头重约7吨的动物必须精准掌握上岸的技巧，冲得太快可能会让自己搁浅，冲得太慢南海狮幼崽就会逃走。还好这些虎鲸对南海狮幼崽的午睡习惯略知一二，只有少数虎鲸群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来犯的虎鲸群便是其中之一。欲望驱使着虎鲸继续前进，他们渴望品尝南海狮鲜美的肉以及温热的血。虎鲸们志在必得，南海狮幼崽必须保持警惕，绝不可大意。南海狮妈妈们终于结束捕猎，回到了岸上。玩耍时间结束了，孩子们，比海中致命怪兽更让南海狮幼崽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愤怒的妈妈。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啊，看看这些小鱼，它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这么多的鱼在一起游来游去，在这个迷人的地方过着惬意的生活。是的，你猜到了，故事并不会到这儿就结束，因为这是在雨季，也就意味着还会有旱季。每到旱季，季节性洪水退去，只剩下众多泥泞的小水塘，里面挤满了喘不过气的鱼，他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猎手巴拉圭凯门鳄可不是吃素的。作为一种变温动物，要想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保存能量。这种捕猎方式最节省体能。50多只巴拉圭凯门鳄挤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里。鳄鱼的脑容量并不大，只有一个核桃那么大。巴拉圭凯门鳄会使用什么样的捕猎技巧呢？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会发起攻击。巴拉圭凯门鳄之间仿佛存在某种默契，他们一只接一只地行动起来。

尽管他们的大脑很小，做事讲究的巴拉圭凯南鳄还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捕猎大戏。

巴拉圭凯门鳄并不总是这么轻松，他们每天过得也很提心吊胆，因为这里还有别的猎手，他们让巴拉圭凯门鳄不寒而栗。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美洲豹的压力一定很大。人们说它们是美洲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在所有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咬合力也名列前茅。没错，然而这种荣耀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美洲豹威武霸气的样子，但不管多厉害的角色都有放松的时候。看起来这只美洲豹和哪个家伙打了一架，而受伤的不只是它的自尊心。当你习惯了占据主导地位，退居次席就会感到十分孤独。或许它可以交个朋友分担一下忧愁。嗯，看来不行。美洲豹现在只需要放个假，来一次巡游怎么样？上百公斤重的身体在水里时会感觉更轻，谢天谢地，起码受伤的脚不会太疼了。当你放空思想，顺流而下的时候，周围的景色也变得优美了。丰富多样的植物，不断变换的云朵，正在河边休息的水豚。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只看起来味道不错的水豚。没想到这么短暂的休息就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抓到，看来还是应该待在水里。一旦重拾斗志，就连失败也变得更容易接受了。假期结束了，重振旗鼓吧。这条河的一些小支流是巴拉圭凯门鳄的聚居地，要想捕到猎物，美洲豹必须靠得足够近。

只是一只凯门鳄宝宝。在坐了好一阵子冷板凳后，能射门得分已经很不错了。这只能算是开胃菜，要想填饱肚子，这只美洲豹还得继续努力。为了生存而战的不仅只有大型哺乳动物，南美洲的小怪咖们个头虽小，可是他们绝不会在战斗时退缩。吃啊吃啊吃啊，这是一只完全放纵自己的虫子，它能长到和小老鼠一样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幼虫之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它要做的事情只有吃，就好像每天都是狂欢节。但终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刻。他已经两岁了，肥肥的一大团，好像很脆弱，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他把自己藏了起来，做好变身的准备。就这样，胖墩墩的小怪物变成了盔甲战士。现在穿上了盔甲的他看起来强壮无比，他浑身都包裹着肌肉，支撑着长约10厘米的巨大犄角。他已经变成了长脊大兜虫，身长约17厘米的他是世界上最长的甲虫之一，而今晚就是决战之夜。他准备和同伴一较高下，这只雄性对手可是个劲敌。两只长脊大兜虫都相当强壮，可以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这场对战也是有规则的，双方都在争夺有利位置，试图将对方高高的举起。其中一方紧紧钳住对手，他似乎想使出被摔的招式，没成功。他又想尝试锁住对手的头部，对手并未认输。

0: 风水轮流转，现在该使出一记过肩摔了，最终对手获胜了。这只长戟大兜虫或许能成为森林中的英雄，不过现在还差点火候。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清晨的丛林中，许多动物保持着高度戒备，就是因为这只长相奇特的鸟，巨大的美洲角雕。亚马孙雨林中的这位动物居民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鹰之一，2米长的翼展可以让它有足够的力量穿过茂密的树冠。美洲角雕不仅具有奇特的发型，它们的腿粗壮有力，宛如钢铁铸就，长约10厘米的爪子也十分锋利。这些特征让他们能牢牢抓住猎物。

美洲角雕把猎物带回了巢穴。这只美洲角雕雏鸟只有几周大，它的体型已经和一只鸡差不多大了，而且胃口特别好。

美洲角雕夫妇会共同抚养后代。爸爸外出捕猎了，妈妈留在巢里照顾雏鸟。就算刮风下雨，尽职尽责的妈妈也会守在孩子身边，撕下肉喂给饥饿的宝宝，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年很快过去了，美洲角雕宝宝的体型已经和成鸟一样了。和许多青少年一样，他看上去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为了让这只4公斤重的美洲角雕幼鸟吃饱，父母都得出去觅食。即便如此尽职的父母也会失去耐心，他们带回来的食物越来越少。这使得饥饿的美洲角雕幼鸟不得不自己外出觅食。这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太健康了，来个熏肉三明治怎么样？等等，下面的树枝上是什么动物？它有爪子，身上还长满了毛。

这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美洲角雕幼鸟以前从没见过活的树懒。美洲角雕幼鸟不太确定，它非常饿，总要试试看。只是树叶太浓密了，竟然让树懒跑掉了。哦，真丢人。亚马逊雨林深处也是另一位独一无二的南美洲猎手的家。与美洲角雕幼鸟不同，这些技艺高超的捕食者不会给猎物第二次机会。这里是亚马逊盆地，内格罗河与6000多公里长的亚马逊河在此处交汇。这是一个奇特又奇妙的地方。

一群群的鱼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它们纷纷开心地跃出水面。事实上，我们都搞错了，是有致命的捕食者在追赶它们。亚马孙河豚，海豚科动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只有少数海豚种类可以生活在淡水中。亚马孙河豚就是其中之一，它们拥有许多生存优势。亚马孙河豚的第一个优势，极度灵活的身体。亚马孙河豚可以扭身、转弯，头还可以左右摇动。它们的第二个优势，能用肺在空气中呼吸。慌乱的鱼群搅起了河底的大量泥沙，它们必须靠鳃在水中过滤出氧气，而河豚依靠肺来进行呼吸。它们的第三个优势，拥有回声定位系统。惊慌失措的鱼群在浑水中不辨方向，而亚马孙河豚可以依靠声音来探测鱼群。它们前额上的大鼓包叫做额笼，它像透镜一样可以聚焦回声定位，这样即使看不见也能定位其他动物的位置。这个捕猎小分队相互配合锁定目标，让鱼群无路可逃。接着就是一片混乱，食物唾手可得。在如此不公平的情况下获胜，你真不应该笑。河豚在捕猎方面的优势太明显了，完全是压制性的。这种疯狂的进食也来了一些凶猛的肉食鱼类。巨齿鲤很少会主动捕猎，它们不愿去当锋芒毕露的捕食者，而是更愿意在垃圾里寻宝，等待回收那些被丢弃了的食物。亚马孙河豚离开后，巨塔这时成为了巨齿鲤的投喂者。这群饥饿的巨齿鲤开始疯狂进食，它们眼里只有食物。疏忽大意是在亚马孙地区生存的大忌。

巨之里可能没想到狡猾的巨塔会返回，那些侥幸逃生的巨之里需要长记性了。拥有强有力下颌的巨之里当然喜欢送上门的肉，而其他一些同样有耐心的表亲却并不喜欢残羹冷炙。大概巨之里是巨之里属的一员，但他却不屑于与巨之里共进晚餐。大概巨之里是杂食性鱼类，主要以果实和种子为食，有时也会吃小鱼和昆虫。亚马孙雨林拥有充足的光照强度，温度过高之后，一些种荚就会爆开，坚果。这正是大概巨之里垂涎已久的佳肴。它看起来像假牙一样的臼齿状牙齿，可以咬开坚硬的果壳。大概巨之里会大吃大嚼，丝毫不注重用餐礼仪，这也许就是他们喜欢独自行动的原因之一。南美洲还有许多捕食者，不只是会用蛮力，钟爱捕猎。

在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与小怪兽们度过一夜之后，你就会明白，这里的生活囊括了电影常见的题材，例如爱情片、动作片，还有吸引眼球的恐怖片。对大西洋沿岸森林中的动物居民来说，这里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气候，美味的菜肴，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实。这就像是一个悠闲便利的社区，居民们个个光鲜亮丽，生活轻松洒脱。在这片浓郁的林下灌木丛中，生命繁盛，故事众多。一只年轻的雄性螳螂希望找到心仪的伴侣，他希望自己仪表堂堂。妈妈总是会说，擦干净嘴巴，不然哪有女孩看得上你。她是谁？这姑娘可真漂亮，她的眼睛，全部五只眼睛，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还有她的大长腿，多么修长的身材，镰刀状的前足可以抓住猎物。不过据说雌性螳螂喜欢吃掉异性。哦，雌性螳螂似乎有些心动了，它靠近了这只雄性。可雌性螳螂是想交配还是想吃掉对方？看来雄性螳螂甘愿冒险一试。雌性螳螂的举动令人错愕，它径直走了过去，就好像雄性螳螂根本不存在一样。雄性螳螂有很多方式化解被拒绝的尴尬，有些螳螂对此泰然处之，有些则是怨天尤人。在这片森林的另一端，这只螳螂正准备施展烹饪魔法。今晚的菜单是炸猛燕。在开饭之前，他需要先抓一只蚱蜢。这只螳螂做好了计划。第一步，锁定一只蚱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0: 第二步，用钳子般的前肢把它抓住，再用像刀一样的口气把肉慢慢地啃下来。外骨骼香脆可口，而里面则是好吃的森林风味浓汤，总之就是黏糊糊的美味。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经典的农家吮指美食，生吃蚱蜢。时间临近午夜，一些邪恶的家伙就潜伏在黑暗之中，这可是猴子们不愿参与的恐怖片。他们爬到了树枝的末梢，躲避悄悄爬向他们的可怕猎手。鹿十分机敏，他们感觉到了那些飞来飞去的家伙，吸血蝠就像恐怖的怪物，他们对鲜血的渴望近乎痴迷，鼻子周围的热敏感受器可以帮助他们轻松找到要袭击的对象。吸血蝠唾液中的抗凝血剂可以阻止血液凝固，这样他们就能喝个痛快了。然而今晚不行，这只鹿太机警了。它的机警是有原因的，目前这只鹿根本顾不上担心吸血蝠。这只美洲狮要的不仅仅是鲜血，它还想要鹿肉。美洲狮的眼神就像要把眼前的猎物一口吞掉，他一步步拉近距离。雨林里的故事总会充满悬念，一只受惊的青蛙无意间成了大救星，这只鹿暂时逃离了危险，可这些嗜血的猎手会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对吸血蝠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鹿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吸血蝠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一头野猪。这只夜间猎手最终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南美洲的荒野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有一些猎物认识到依靠集体的力量才最有可能生存下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塞拉多热带草原的腹地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常年高温，树木稀少，在这片荒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土丘，这些土丘简直是建筑杰作，它们是由微小的白蚁建造而成的。到了晚上，它们开始活跃起来，白蚁，数亿只的白蚁，植物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白蚁蚁丘的巢室中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个有节奏蠕动的怪物就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它就是白蚁蚁后，它是妈妈，也是女王。这座蚁丘里的所有单身白蚁都是她生的。这是一个全是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这些粘土制成的堡垒极其坚固，那些喜欢强占别人家的动物可以免费住在蚁丘里。雪小肖是住在地下洞穴的居民，他们不交租金，但也很少会给白蚁带来麻烦，而住在楼上的房客就有点难伺候了。草原扑翅鬣是啄木鸟科的成员，由于这里树木稀少，它们只能委屈住在粘土公寓里。它们会在这里养育子女，那些负责维护的工蚁对草原扑翅鬣的所作所为厌烦至极，这些一丝不苟的工蚁只要看到有破口就会马上开始工作，土壤、唾液还有粪便，这就是天然的混凝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破口就堵好了。一群长得像野猪的家伙把这里翻得乱七八糟，这群脏兮兮的流浪汉在不遗余力地翻找着，他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四处游走，他们就是白唇蜥獾。这个鼻子的主人是一只大块头的雄性白唇蜥獾，不过在这个家族里，谁来做主可不是看块头。

雌性白唇西湍是这个家族里的一把手，也是所有行动背后的策划者。他的首要任务可不是指挥雄性，而是要保护整个家族。家族成员正在忍受饥饿之苦，于是他决定带领家族向着食物发起冲锋。蹄子的踩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片荒地。一番忙碌之后，他们总算安静了下来。白唇西湍的活动带来的也不全是坏事，就像推倒旧房子建造新商场一样，这群白唇西湍为一个新的群体扫清了道路。他们希望为自己建造更完善的社区。在丛林的北边，有种动物的破坏行为却很难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到咬合力和抓握力，最大的也不总是最好的。

这可不是恐怖电影里的画面。行军蚁可不需要什么电影特效，它们的数量足以覆盖森林的地面。在这里，惊人的数量有时比大个头更重要。这一大群横冲直撞的行军蚁疯狂行动，即使是待在树上的黄蜂都毫无胜算。强劲有力的上颚把幼虫拽出了蜂巢，他们得手了。故事还没有结束，最终在行军蚁的巢穴中，行军蚁幼虫吃掉了黄蜂幼虫。

这些行军蚁彼此抓牢，叠成了一座塔。在消灭掉猎物之前，这座塔不会坍塌。一旦食物吃完，他们就必须再次快速找到食物。行军蚁终于散开了。

行军蚁的群攻战在新的领地再次打响。行军蚁的叠塔游戏不断重复，他们在前进路线上遇到的各种动物都难逃厄运。如各位所见，在南美洲，团队合作是生存的关键。那么独居动物怎么办？它们如何在大自然中艰难求生？双领蜥不怎么喜欢清冷的早晨，在冬季，塞拉多热带草原的气温很低。不行，现在绝对不能离开巢穴。首先来个日光浴。这只爬行动物得先把自己的体温升高，才有力气面对这一天。它的肚子开始叫了，这些鸽子看着美味极了，双领蜥得跑过去才能抓住它们。好远呐，这真是太没面子了。现在是上午10点，气温已经达到了27摄氏度，非常好。去吃个早午餐，再去周围转转，因为双领蜥的繁殖季终于到了。它现在饥肠辘辘，还想找到合适的伴侣。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厉害的猛禽他们不能打主意，幸好有个好迹象。这里有腐肉，很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雄性双领蜥都会出现周身发热的情况。它的体温可以比周围环境的温度高10摄氏度。这也意味着双领蜥要大量进食，来弥补身体能量的消耗。在一堆灌木丛下，有道开胃小菜

麦鸡的卵。双岭溪悄悄地靠近，安全。双岭溪把这些卵连壳全部吞下，只用了一两分钟，一窝卵就被一扫而光。他获得了充足营养，满怀着希望去寻找伴侣了。不知道他今天运气怎么样？好吧，林下灌木丛里还有很多雌性双岭溪。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这里是美洲狮的栖息地。美洲狮妈妈任务艰巨，四只美洲狮幼崽全靠妈妈养活。美洲狮爸爸不是什么好榜样，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这也就意味着美洲狮妈妈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养育孩子。

这些动物是猿驼。猿驼和一匹小马差不多大，所以千万别站在它们后面，它们可以一脚踢断你的骨头。对美洲狮来说，这是一顿大餐，它愿意冒险一试。猿驼是群居动物，它们机敏警觉，美洲狮只能悄悄地靠近，避免被它们发现。

重重摔倒，威风扫地，但他绝不会松口。现在美洲狮幼崽全都跑出来了，真是谢谢你们，好孩子们。向妈妈索要食物的不是只有美洲狮幼崽，还有安第斯神鹫、凤头巨隼、以及珊瑚，他们都想吃美洲狮的残羹冷炙，美洲狮幼崽能够饱餐一顿了。他们可以好几天不用吵着妈妈要吃的了。妈妈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圆驼们也如释重负。危机已经过去了，这里可是巴塔哥尼亚美洲狮的地盘，一场场追逐大戏会轮番上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没找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几个月来，在法国东部，这个凶手一直在潜逃。这只原仓鼠以及它的整个族群都遭到了大规模追捕。那些被捕的原仓鼠都被关了起来。人们对原仓鼠知之甚少，它们也被称作欧洲仓鼠，是仓鼠中的巨人，身体能长到30厘米左右，数倍于娇小的家养仓鼠。你可以通过它们皮毛上的三色图案来识别它。但不要被它漂亮的外表所欺骗，这种哺乳动物非常凶猛。为什么它们的攻击性如此之强？看来我们要好好调查一下这种长相可爱却名声不佳的大块头仓鼠，一切要从它出生的时候说起。

地下深处，一窝原仓鼠幼崽刚刚出生，它们总共有12只。这窝簇拥在一起的幼崽中，就有那只后来成为嫌犯的原仓鼠。它是一只雌性原仓鼠，在认定它的罪行之前，它是清白的。我们暂时叫它卡拉米蒂吧。原仓鼠妈妈独自抚养这窝幼崽，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很常见。看它尖利的牙齿就知道，原仓鼠妈妈会给幼崽提供足够的保护。然而原仓鼠一家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一只雄性原仓鼠闯入了洞穴，它想要与原仓鼠妈妈交配。原仓鼠妈妈立刻警觉起来，要知道这只雄性原仓鼠可能会吃掉孩子们。对卡拉米蒂来说，这是第一堂残酷的生存课。他明白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进攻。原仓鼠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对雄性原仓鼠发起猛烈攻击。当晚9:12，雄性原仓鼠死了。但是对卡拉米蒂来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等到断奶，

如果原仓鼠幼崽们仍然赖在洞里不走，就会遭到妈妈的攻击。现在卡拉米蒂必须离开了，对他来说这将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不得不独自踏上冒险之旅。

仅一个月左右大，卡拉米蒂就发现自己喜欢吃肉。他的好奇心很强，总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卡拉米蒂也许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但是这个洞穴已经被一只成年原仓鼠占据了。这只成年原仓鼠发觉它的洞穴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它凭借敏锐的听觉辨别出闯入者的位置，追了出去。一块滚落的石头救了卡拉米蒂。原仓鼠很孤僻，不喜欢群居生活。我们的流浪者从一个洞穴到另一个洞穴，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寻找着生存机会。这里是法国现今唯一能发现野生原仓鼠的地区。

卡拉米蒂已经6个月左右大了，他的样子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现在的体型和成年原仓鼠差不多大，而且毛色也变成了成年原仓鼠的典型三色图案。

0: 在阿尔萨斯地区，原仓鼠被当作是一种威胁。人们认为贪婪成性的原仓鼠是毁坏庄稼的罪魁祸首。而且它们十分凶猛，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它们见到人不会逃跑，相反，它们会发起攻击。更加令人畏惧的是，它们所携带的秘密武器。尖利的门牙，原仓鼠用它们进食，也用它们攻击对手。在原仓鼠的一生中，这两颗牙齿会不断的生长。卡拉米蒂给对手留下了很深的伤口，令对方疼痛难忍。此次袭击事件的目击者众多，证据确凿，人们发誓要把他捉拿归案。卡拉米蒂成了一名被四处搜捕的逃犯。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吃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吃香香黑猪肉肠。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诗五色果泥。

林地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太潮湿了。不过在前方，他发现了宝藏。苜蓿、向日葵，此外还有大量的小麦。卡拉米蒂来到了阿尔萨斯平原，这里是欧洲最富饶的农业产区之一。除了生长着他爱吃的各种粮食之外，这里疏松干燥的土壤也易于挖掘洞穴。现在卡拉米蒂可以尽情展现出色的建筑天赋了。

首先，他用尖利的爪子像挖掘机一样把土挖出。后肢同时协助清理

没过多久，我们的原仓鼠就挖出了一个直径为6到9厘米的洞穴。它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家。首先，先建一个食物储藏室，再往里一些是卫生间。而在大约2米深的地下，则是他的卧室。

卡拉米蒂必须找到一些材料来装饰他的新家，他选择了一些稻草，然后返回他的藏身处，再上来下去，进进出出许多次，他会精心处理每一根稻草，使它们变得更柔软。一切都是为了做成一张舒服的床。终于，他将所有的稻草折叠好，舒适的床就做好了。安顿下来后，卡拉米蒂得去认识一下邻居们了。

在这里，年轻的卡拉米蒂发现了一位有趣的邻居。一只水獭正在尽情地表演水上芭蕾。这种食肉动物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像卡拉米蒂一样，它也独自生活，但是与原仓鼠不同，水獭非常调皮贪玩，

当遇到同类，水獭不会有意的威胁或者攻击对方。相反，他们会在一起玩耍。它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是用来捕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和同伴互动。

看到他们如此欢乐嬉闹，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赢得人们的喜爱。而原仓鼠可没有这个待遇。在调查了领地边界的河流之后，卡拉米蒂现在又担心起了他的领空。

白鹳的翼展约有两米，它们是阿尔萨斯地区标志性的鸟类。它的喙又长又尖，看起来有些吓人。

每年这个时节，这些候鸟都会迁徙到法国的这个地区。白鹳是一种群居鸟类，它们会聚居在一起繁育后代。这对我们孤独的原仓鼠来说，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白鹳父母会轮流孵卵，照顾宝宝。尽管冬天他们会各自迁徙，但每年夏天他们会返回同一个巢穴中。

会用喙互相整理羽毛，以此增进亲密关系。像水獭一样，它们也很爱交际。这不禁引人深思，卡拉米蒂能与周围的邻居和谐共处吗？看来不能。许多录像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录像资料也将成为指控卡拉米蒂的证据之一。

一只陌生原仓鼠闯入了卡拉米蒂的领地，眼前的景象不可容忍。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原仓鼠距离卡拉米蒂的一个洞穴非常近。更糟糕的是，这位闯入者正在厚颜无耻地吃个不停。面对这个贪吃鬼，卡拉米蒂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朝对手冲了过去。首先要震慑住对方，卡拉米蒂在这方面技能娴熟，

原仓鼠称得上是勇敢孤独的动物杀手，面对同类也会大打出手。即使这意味着它要独自生活，

好奇的卡拉米蒂忍不住探出地面查看究竟。他的家被彻底破坏了，机器在收割地里的小麦

分原仓鼠会在麦田里挖穴安家，他们会遇到和卡拉米蒂一样的情况，这意味着能轻松获取的食物消失了。

一群白鹳挡住了卡拉米蒂前进的道路。他们知道这是最理想的捕猎时刻。白鹳是食肉动物，原仓鼠对他们来说是理想的猎物。

0: 秋天显现出第一抹色彩，卡拉米蒂即将面临新的挑战。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0: 盖世因爱而生。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卡拉米蒂最近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野外的目击者很愿意证明这一点。

回到洞穴里，塔拉米蒂倒出了他的口袋，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夹囊。他的夹囊能储存大约80克的食物，这几乎是他体重的1/5。他要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囤积足够的食物。

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气温也在不断下降，白天越来越短。冬天的来临会让卡拉米蒂的身体启动一种有趣的机制——冬眠。

在它冬眠时，你很难想象这只惹人怜爱的小动物竟然是人们追捕的凶手。它的体温从37摄氏度降到只比外面的气温高1摄氏度左右，它的心率也从每分钟400次左右降低到每

分钟大约五次。卡拉米蒂在睡眠中度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几个月。

表面看来，这是天赐良机。雨水却中断了它的盛宴。这并不是天降大雨，玉米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生长，天气炎热时，农作物时常需要灌溉，

我们的原仓鼠需要马上寻找一个新的领地。但是卡拉米蒂对家门口的玉米恋恋不舍。这种贪吃的嗜好决定了他的命运。几天后，监控拍摄到卡拉米蒂出现在阿尔萨斯一座村庄的街道上。

就这样，塔拉米蒂最终被关押入狱。被捕后，塔拉米蒂不得不交代他的犯罪动机，而案件在此时出现了一些转机。法医的一项实验表明，这起案件中存在一个惊人的减罪因素，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针对单一玉米食谱对原仓鼠的影响进行过研究，我们还原了他们的实验。右边是多种谷物的混合食谱，左边只有玉米。实验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天，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的食谱给这两只原仓鼠喂食。

左边的圆仓鼠变得越来越狂躁，右边的圆仓鼠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玉米似乎使啮齿动物在行为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科学家解释说，单一玉米食谱会引起维生素 B3 缺乏症。维生素的缺乏似乎使圆仓鼠变得疯狂，因而也让它们变得更具攻击性。这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以这种方式喂食的雌性圆仓鼠会杀死它们的后代。但是随着这条新证据的发现，我们的圆仓鼠能否获得减刑呢？

卡拉米蒂一直被关押着，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让他恢复健康。和卡拉米蒂一样，其他原仓鼠被关在这里的原因也是如此，等到他们足够强壮，就可以重回野外。现在到了卡拉米蒂重返野外的时间，他的狱友们也充满了期待。曾经人人喊打的原仓鼠现在受到了保护，人们会组织引进原仓鼠，使他们重回阿尔萨斯地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说木卡姆，大家就会想到新疆。木卡姆，它是一个文明的集成，就是中华瑰宝丝绸明珠，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艺术综合形式。十二木卡姆是如此的恢宏，结构严谨，它是一个音乐的百科全书。
1: 在新疆古丝路沙丘的褶皱之上，在甜蜜的葡萄架下，在古城幽深的巷道中，你能听见琴弦与歌喉吟诵的千年诗篇。它是绿洲和沙漠的对话，它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是对命运无常的叹息。它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从濒危的民间音乐到飞升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一段跨越70多年的故事，从一位来自远方的音乐家开始。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万同书接到一个任务，他带上了妻女和24盘钢丝录音带奔赴新疆，去抢救一种对他来说陌生的乐音。
2: 木卡姆要再不抢救就失传了，那些老人们都年纪大了。
0: 沙尔木卡姆的抢救性记录工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要求中央音乐学院派出最好的这个音乐家到新疆去。
3: 您是刘组长吧？对对对，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可不是吗？汽车跑，飞机飞，火车坐完，六段推。
2: 那个时候的情况条件大家都是知道的，很困难，坐着马车走，坐着汽车走，听说还坐了一段飞机运输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
1: 在乌鲁木齐，万统书见到了土耳其阿洪老人，这个用苍老嗓音唱尽人间悲欢的歌者，是当时全新疆唯一能完整演唱十二木卡姆的传承人。28岁的万统书被这个全新艺术世界深深触动，他们找来新疆仅有的一台钢丝录音机，开始了抢救式录音。
2: 困难很大，十二套木卡姆，20个小时，那不是个简单的事。钢丝录音机正录在那，啪，那个钢丝蹦出来了，蹦出来了，蹦得满房子全是钢丝。后来正在录音的时候，咚，没电了，那怎么办？赶紧后来又找到那个手摇发电机，就旁边有人在摇，他们在录，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完成了十二木卡姆的真理。
1: 245首乐曲，2482行诗句，从土耳其阿洪的吟唱中缓缓流淌出来。录音工作持续了2个多月，24盘钢丝录音带永远留住了濒临消逝的古老乐音。
4: 这个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钢丝带录制的这个录音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木卡姆作为一个音声档案吧留存下来了。万同书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口相传的变成了文本传承，以文本的方式把整个十二部木卡姆全部记录下来了。
1: 数百年来依靠师徒口传心授的木卡姆艺术第一次被五线谱符号记录下来。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奔走于天山南北大漠戈壁，走访民间艺人，不断倾听和记录。木卡姆特殊的音律和繁复的节拍让记谱工作十分艰难。在万同书留下的上千页手稿中，能看到很多他独创的特殊符号。
4: 钢琴是12平均律，88个键，对不对？那每一个键之间它应该有个半音，那么这个半音和半音之间钢琴

就没有这个音了。恰恰穆卡姆的他的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这个音律就体现在这个里面钢琴缝里面的这些音。万童书给他给的这个命名也就是四分之一或者是。

0: 变化万千，充满激情与张力的律动。音律在两个标准音高之间游移滑动，如气流掠过大漠的摇曳，模拟出人声吟唱的婉转起伏。心应弦，手应鼓，穆卡姆艺术用音符串起丝路文明记忆，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
1: 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它是产生在古代多元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历史源远流长啊，至少可以追溯到唐甚至是汉唐时期，它融汇了我们中原的音乐文化，融汇了来自这个印度的印度文化、古波斯文化，还有中亚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的草原文化因素，我们能够生动地看到不同文明啊它的这种交流、交融、交汇，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一种接纳。就产生了这样一颗丝路的艺术明珠。
0: 自上世纪50年代万桐书先生对木卡姆艺术的抢救整理开始，一条专业的传承之路由此开启。
1: 不同的民族的学者，我们都一起合力工作的，无论是从科研还是演出还是教学，几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传承体系就逐渐的构建起来了。2005年这个木卡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进入到联合国的名录。
0: 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演唱专业的夏热扎提，如今已经成为木卡姆专业同学们口中的夏老师。
2: 木卡姆演唱专业是1996年开设，这个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特色专业，毕业了将近300人吧。我们要教木卡姆的演唱方法，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塔吉克族音乐呀、汉民歌呀，融入到这个里面，所以效果非常好。
3: 我每次在单位路过那个照片跟前的时候特别自豪，托尔的阿訇大师后面他惹瓦婆的就是我爷爷。我爸的专业是艾杰克，我爸也是我们木卡姆艺术团的前辈。我专业是手鼓打击乐。
0: 哈如克是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手鼓打击乐演员，他正在为歌剧木卡姆恋歌万桐书进行排练。
4: 木卡姆恋歌万桐书，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团为这个自治区成立70周年献礼的一个作品。一些细活、绝活、好的办法、好的思路，我们都用在了这个歌剧里头。应该说这个木卡姆已经成为了这个新疆各民族的一张金色名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给我们了很多的平台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3: 在我心目中，我这个手鼓是对这些东西比钢琴一样特别美丽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未来把祖辈对木卡姆的热爱和执着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5: 这个东西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一定要传下去。

0: 鼓楼、大歌、风雨桥，这是属于侗寨的诗意栖居。和着蝉鸣流水，这首飘荡于山野的蝉之歌，带着2500年的声纹密码，在1986年就代表侗族大歌登上世界音乐殿堂。
1: 这张照片就是1986年我们到巴黎参加金球艺术节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才是29岁。
0: 黑白照片的中央就是歌队领唱吴玉莲。1986年，九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蝉姑娘远赴巴黎，在夏月宫国家剧院唱响蝉之歌，用天籁之声轰动了法国。
1: 6天演了6场，本来都讲唱1个小时的歌，后来下面每首歌都拍手，和您再出去唱，再出去唱。

0: 搞了两个小时。
1: 吴玉莲说，那是一场下不来台的演出，观众太热情，他们只能不断翻唱谢幕。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欧洲音乐界惊叹，原来东方也有如此美丽的复调音乐。

0: 光阴流转近四十年，这首缠枝歌在吴玉莲口中传授了好几代人。不用指挥，无需伴奏的多声部合唱中，高音部如蝉翼震颤，低音部若大地沉吟。歌师们将蝉叫虫鸣、松涛流水演绎得惟妙惟肖，听众如置身山川自然之间。
1: 这首歌难度最高，蝉这个有好多种，它有春蝉、夏蝉、秋蝉。

0: 今天飞升于世界的侗族大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音乐工作者萧家驹等人在贵州山区采风时意外发现的。侗族大歌，侗语称嘎老，意为古老宏大的歌，经发掘整理，逐渐进入全球视野。无伴奏合唱在西方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上台演唱前，不同声部通常需要钢琴或音叉定调，而侗寨的歌者似乎已把绝对变音律写进七音，无论男女老幼开口演唱，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找到自己的声部，并受过现代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士都自叹弗如。
1: 已经有很多的外国人，他慕名而来，跨越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解他，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0: 出生于侗寨的社会学博士吴前凤，试图探寻侗族大歌背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1: 所以我今天都是带起这个问题想过来和你咨询一下子。哇，
2: 问你哪一个都唱，
1: 哪个
2: 就我都随便跟了大海小水里没弄。
1: 我们侗族人经常说歌养心，饭养身，就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讲话讲出来的，而是唱歌唱出来的。
2: 砍柴也可以有砍柴歌，对。放羊也有放羊歌，吃饭也有吃饭歌，喝酒也有喝酒歌，一出门都唱过了，随便住哪样都唱过。
0: 侗家人以歌为伴，将生命的悲欢植入多彩乐章。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歌伶集体做客唱歌的盛况，指一二百人为槽，手相握而歌。在没有文字的侗寨，歌就是活着的历史。起源歌唱天地初开，猪郎娘美传爱情史诗，稻作歌藏农耕智慧，劝世歌受处世哲学，禅之歌用生命节律。歌声成为串联起民族记忆的生活百科全书，而歌诗便成为文化的传承者，受到普遍尊重。
1: 每一个侗寨它其实都是一所音乐学校，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歌队。儿童歌队的话，教你要孝敬父母啊，然后告诉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到了这个青年歌队，教你唱情歌，如何识别对方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到了中年歌队和老年歌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叹时光飞逝的歌，不唱歌哈，好可惜。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到他的这个天籁的声音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在。

0: 感受到它这个结构如此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诗乐传统。
1: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啊。
2: 你去学歌的时候，带小的孩子去，他听到你唱久了，他也会唱了。
3: 侗族大歌以山野为殿堂，完成了对中华礼乐精神的鲜活注解。鼓楼里的一领众鹤是《礼记》中声一咏律和声的民间实践，歌者无指挥的默契，恰似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哲学具象。也许中国音乐的本质追求从非技巧的征服，而是与四时共律动、与万物共和鸣的天人共振。
0: 侗族大歌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的这个脉络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就会感叹我们的侗在好国际化，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能够在寨子里边就直接的去和全球对话。
3: 侗族大歌从春秋战国的山野走来，自深山鼓楼响彻世界。当西方惊叹这是东方阿卡贝拉，侗家人只是笑笑，我们不过是把日子酿成了歌。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就是花儿。
1: 看你呀，是库里马秀呀哈里。
2: 一百三弦，一口西北方言，从甘肃山头村走出的民谣歌手张嘎怂，带着乡愁和来自泥土的生命力，把黄土地上流传数百年的花儿曲调唱进了很多人心里。听歌词常把姑娘比作花儿，男子比作少年，这种原生态民歌被诗意地称作花儿或花儿与少年。
3: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我们开心的地方啊，这是。
2: 当夏天的风吹绿旷野，人们便自发地聚集在灵山秀水处，为花儿举办一场接一场诗与歌的狂欢盛会。
0: 第一次来花儿会是2013年，非常震撼，几万人、十几万人同时在那唱，我把每个人都省心了。
2: 老马，嘎怂最敬佩的唱把式。他们因花儿相识结缘。
4: 记住我的家，我家在理想。
5: 花儿啊，费劲的很，农村到这个镇上来了，一步的这个还是倒车的，哎，来以后我们就山里进了呗，不见的朋友也见了，我们就开心。
0: 我从2013年来之后到现在，每年来花儿会采访，爱情占的是比较大的篇章，这很多花儿的令，
6: 我就是跟大叔学的，他的表情、动作、神情并茂，太棒了。
4: 我把你喊的是侄子，你把我喊的哎，生死还分不开了啦，日长日嘛就三趟子，看你泪眼迷迷，山大啦很花开啦，山大很花开啦，山大的很花开。
0: 耶，好，太好了你。
2: 花儿本是心上花，当花儿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漫开，生活就浓缩成带着甜味的情诗。与唐诗宋词曲牌类似，花儿朗朗上口的旋律在时间长河里流传为几百种脍炙人口的曲令。那些田间劳作、深野放牧时信口漫上的花儿，里面开满花草，遍地牛羊，地上跑马，身间飞鸟，念着劳作的苦，藏着心爱的人。花儿是平凡人的情歌，也是民间生长的质朴哲学。
5: 上山这个我们唱歌跟我们说话一样呗，他唱一个麦子，我唱一个玉米，你唱一个大路，我唱一个小车，都感觉走了呗。
4: 哎呀，山坡带着万子们，哎呀，夸啦啦之声哎。云南子莫家下霜呀雪。
0: 这花儿你唱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花儿真的是一个活了很多年的老人一样，他就在我们身边。
4: 阿哥们是开心的人。
2: 有人说花儿是活着的诗经，中国诗歌和文学中的修辞一直流淌在西北人的歌声里，最常见的是前半段拿眼前之物比喻心怀，后半段袒露内心的情感，浩繁唱词汇聚成鲜活的民间口头文学，也闪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讯息。在这个夏天赶一场传统花儿大会，不再只是农闲时对生活的纵情歌唱，也成为年轻人眼中充满惊喜和偶遇的音乐狂欢。
7: 就这边有一个词儿“浪”，特别有意思，有点像愿意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就像千百年来，在这片多元文化共生的土地上，车马奔腾，人流往来，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玉固等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传唱花儿，在你一句我一句的慢唱中生出共情的美。
8: 就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山，然后这样一群人，就是每个人心中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曲调，听到别人唱的时候

0: 能会跟你心中就哪怕那么小小一点点产生一个共鸣，就到位了。
1: 每年是花儿把我们叫来，说你回来，你来吧，你回来吧。
2: 这才是民歌，就我们这辈子土地给我们的气。
1: 它不只有听觉，它还有触觉，然后你的嗅觉，它就一直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
2: 在这个时代，我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哎呀，我觉得是无比幸运。
3: 马子上来，这两天脚在回流呀。
4: 回流。
3: 来，过来。今这个六月这孩子才叫男脚啊。
5: 那是的啊。
4: 此时我就赶溜着赶上个溜。
3: 赶上个牛啊，不是赶上个驴啊。哈哈哈哈哈。没人了，我把你手机给毛驴谁出去了？嘚啦啦喂，啦啦赶上个牛。
6: 嘚啦啦喂，啦啦赶上个牛。
3: 唱歌的时候就要嘴张开。
7: 花儿的节奏，觉得那里面的音乐感非常好，歌词也非常有趣嘛。
3: 花儿90%是以情歌为主，所以说我把这个词儿改了。给小孩教的话也可以，有些这个曲令是特别朗朗上口的，比如说像毛毛细雨抓蚂蚱。
8: 这歌是
3: 我们是在农村，夏天去这个山里边玩耍，肯定能看着蚂蚱。一抓他蚂蚱一跳，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些场景。
9: 我们唱着，他们也跟着唱着，这么特别开心。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了。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不知其人，是其友。不了解一个人的话，看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了。对此，爱交朋友的晚明才子张岱也深以为然。那么，就让我们点开张岱的朋友圈看看，少年嬉笑怒骂的损友，中年携手江湖的密友。

暮年生死相托的挚友，还有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的陌路知音。朋友是张岱对抗乱世的铠甲，也是他书写人生的笔墨。乍看之下，张岱的朋友圈里似乎尽是些充满个性的奇人。张岱却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是张岱奉行的独家交友准则。在他眼里，秉持风骨之人对事物的专注之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张岱以癖观其深情，以疵察其真气。如果生在明末清初，我们是否也有深情，也有真气，也可以成为张岱的朋友，与他在这茫茫人间一同远行。

0: 1605年，明万历33年，9岁的张岱随祖父住在西湖畔的张家妓院。长堤深柳中，只见一位身形清瘦的中年男子挎着一头大角鹿缓缓而行，他就是东南名士陈继儒。陈继儒工诗文，善书画，本号梅公。陈继儒的这头鹿原是张岱父亲送给张岱祖父张汝霖的寿礼，怎料身形魁梧的张汝霖骑上鹿才走了数百步，就把鹿累得气喘吁吁。无奈之下，张汝霖到松江府将这头鹿转赠给了好友陈继儒。陈继儒素来有隐逸风骨，便欣然以鹿为伴。
1: 谪仙呀，
2: 奇人。
0: 他骑鹿代步，一走就是2-3里路，从此得了个仙气飘飘的雅号迷宫。
3: 迷宫来了。
0: 陈继儒早就听闻小张岱擅长对对子，这次见面便琢磨着要考考他。他的目光落在了屏风上的李白骑金仆，于是即兴出了个上联：
4: 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
0: 小张岱眼珠一转，张口对道：
3: 梅公跨路钱塘仙，你打秋风。
0: 陈继儒的上联咏李白仙姿，小张岱工整的下联既赞美陈继儒风采似李白，又幽了一默，点出了对方隐逸人设之外也有求取财物的人情往来。陈继儒闻言非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摸着小张岱的脑袋瓜：
4: 那得灵俊若此，无小有也。
0: 陈继儒曾经目睹好友相视夺魁，却遭人诬告，他便放弃科考，隐居不仕。可为了生计，又不得不设馆授徒，慕名而来的人踏破了门槛，远方的遗囚土司，近处的文人商贾，都来求取他的文章词句。陈继儒日夜伏案，又是累得手腕都快要脱臼。这便是羽衣翩跹跨路而行的隐士，却被小张岱笑话打秋风的原委。这份心照不宣的幽默，就此缔结了两人的忘年之交。20多年后，陈继儒已届古稀之年。这天，有人拿着一本《古今异列传》来求他作序。陈继儒读着读着，直赞叹笔力奇巧，如龙蛇虎豹。

0: 来人告诉陈继儒，此书作者正是他的故人之孙张岱、张宗子。陈继儒眼见昔日小友将童年锐气化作笔底风雷，他深深为已经辞世的老友张汝霖感到欣慰，在书序中写道：经宗子风霜之口，酷似其祖，但其才力天出，震动活现。在粤中文人士大夫社交圈，张岱的家族声名赫赫，而祖父父辈的朋友中，与张岱成为忘年交的远不止陈继儒一人。他结识了祖父的另一位朋友范长白。范长白是范仲淹第十七世孙，但张岱对这位长辈的耳闻全在于他那名传遐迩的奇丑相貌。当年范长白初入仕途，张岱祖父跟他开了个玩笑：
1: 丑不惯岱，范年兄必惯岱了也。
2: 说笑了，
0: 张汝霖笑他这般形貌不堪作冠，偏也惯岱超乎加身。范长白听了却并不恼，此事被人们传为笑谈。范长白在天平山下造了个园子，张岱到访时是盛夏时节，只见园内长廊曲壁，密室幽房，有桃园，有孤山，还有一处茂林修竹、曲水流觞的小兰亭，景致之名，引经据典，一目一石皆有出处，雕琢处尽可见园主人腹中经纶。饱览这一番景致后，张岱才见到了园主范长白。范长白的长相却有着不负盛名之奇绝，然而再一看，却见这位老者衣冠鞋履精致整洁，谈笑间神色自若，张岱不禁对他生出了一丝敬意。作为故人之孙，张岱受到了范长白热情的招待。到了傍晚，张岱正要告辞，范长白却执意挽留，说要请他赏看芍烟。
3: 何为芍烟？
0: 原来赤壁赋中有芍烟月出于东山之上句，芍烟本是不一画的意思，本地有位爱钓书呆的乡绅偏将这词当作月亮的雅称，此刻被范长白挪用，倒成了幽默的玩笑之语。何夜无月，但盛情难却。这一夜，姑苏城枕河而眠，范长白园内流光徘徊。世人多以貌取人，岂知真正的文人风骨，非在眉眼分寸。美的疆域，远比眼前所见更加辽阔。

忘年之交可贵，同龄知己间的灵魂契合更为动人。1635年，崇祯八年，浙江提学至绍兴府主持岁考，那时的张岱已经39岁。然而，这位富有盛名的绍兴才子，竟然因为试卷格式不合规，被考官判为五等而落榜，这意味着他失去了4年乡试的资格。张岱一生参加过几次乡试，不得而知，但他的考运实在不太好。28岁时，他为准备乡试，在杭州狗篓山房闭门读书7个月，结果却惨遭失利。这一次的科场落败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此时有一个人比张岱还要伤心，小他5岁的同学。

0: 将好友齐彪家。一连十几日，齐彪家为张岱落榜一事愁得行销鼓励，他连写三封信向宁波府推官李应弼紧急求助，信中介绍张岱博学多才，经史子集无不精通，落榜令舆论哗然，甚至恳切剖白，我自己的独生子学业未就我都听任不管，却要举荐这位才子，可见并非出于私心呐。很遗憾，齐彪家的求情最终无果，但这份竭力相助的情谊却深深温暖了张岱。齐彪家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齐承从是著名藏书家，家中诞生堂藏书楼汇聚天下珍本十余万卷。齐彪家17岁中举，21岁就中了进士，历任福建兴化府推官、福建道御史、苏州府、松江府巡按。他为官贤明，深受百姓爱戴。张岱落榜的这年，齐彪家因为得罪了宰相，刚刚辞官回乡。他在绍兴梅树精心修建的玉山别业，成了粤中文人的雅集圣地。张岱常常流连于此，对园中景致赞许有加，为之一一题诗，留下了《玉山铭》和《玉山题咏》21首。张岱因试卷格式不合规而落榜的次年，临近的嵊县爆发了灾荒，痢疾和瘟疫迅速蔓延开来。齐彪家设立药局病方，向民众施药，据记载救助了上万患病平民。张岱用一首长诗记述了好友的人心义举，诗末慨叹，感谢宰官医国手，天下精神尽抖擞。5年后，粤中遭遇大水引发灾荒，齐彪家召集地方名流共同赈灾，与身有名望的理学家吉山先生、刘宗周分区赈米，设粥厂施粥。齐彪家认为，在收到的众多赈灾策略中，张岱给出的杞人酬粤最为切实紧要。行之数载，可使学校兴，仓廪实，漕运通，流寇止。此后每当乡官有难，必然有齐彪家、张岱携手并肩救民于水火的身影，共同的为国为民情怀和对彼此志士与担当的深刻认同，是志同道合最动人的注脚。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知己难得，从春山少年，直到皓首苍颜，携手漫长一生的知己尤为难得。王宇谦、周简博与张岱便是如此，三人既是好友又是姻亲，几十年间文字磋磨，情意相继，关系堪称铁三角。王宇谦80大寿时，大他2岁的张岱在贺诗中写道：日夜钻研故纸堆，笔冢书仓为枯穴。谁能料到，这个埋首书丛的儒雅老书生，家宅的镇室之宝，竟是一柄120斤的玄铁大刀。80高龄时，他仍然能轻易举刀而舞。寒光利刃间，藏着怎样一段传奇人生？王宇谦年轻时热衷谈兵练武，还曾拜一位将军习得刀法。当时名臣书法家倪元禄劝诫他，习武不过匹夫之勇，要学就学统帅千军的将帅之道，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多了个晨昏相济、潜心治学的身影，王宇谦诗如其人，字里行间意气风发，自有一股豪侠之气。正如张岱所言，读君诗文见君胆，而那柄大刀也始终置于诗文书卷之间，既为砥砺心智，也寄托着报国之志。甲申之变后，王宇谦毅然赴闽抗争。福建局势动荡，他又潜归绍兴闭门著书，而张岱做出的选择则是禁欲家产，招兵3000余人，迎立鲁王朱怡海。然而与王宇谦一样，张岱的满腔抱负也注定落空。不久后，他受到排挤打压，辞官而去。张岱捧读王宇谦卷帙浩繁的连书，虽然十分喜爱，却一针见血指出了不足：连书不连，不够精研简练，如何救治呢？他认为书中为人熟知的、生造的、过于邪谑、怪诞、艳异的，统统要忍痛割爱。即便有幸拥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知己，周简博在张岱心中却是集众人之精华，皆备于一人之身，因为他无意不精，无事不妙。更因为与简博结发为知己，相与共笔砚者63载。周简博为人朴茂长厚，不善言辞。然而张岱将倾尽半生心血完成的名诗《石桂书》交由他校勘时，他却显露出了刚毅倔强的一面，评判善恶毫不含糊，宁愿断头也不愿稍有曲笔。张岱不仅敬佩，更是感动至深。昔有一字之诗，简博兄赐改我千字万字，不只是我一世之诗，是我的百世之诗啊。人世终有一别，胸髻玉碎，地上瓦全，回首思之，有何趣味？张岱的《寄周简博文》催人泪下。王宇谦、周简博这样的知己，分明是命运在动荡的人世间为张岱留住的最后一缕温暖。你懂我的拔刀为何，我惜你的笔

0: 耕有绩。纵使时移世易，你笔下的山河不会冷，身边的故人不会散。假如张岱穿越到今天的拍卖会场，他必会拍手为朋友叫好。画家姚允在的《江淮盛景册页》杀出黑马，以1665万港元的高价成交。这一锤定音，跨越400年风雨，让世人重新认识了这位被历史尘封的晚明画师。姚允在，字简书，工山水，笔墨遒劲，意境古雅。但他惜墨如金，曾有人携重金求画，竟没能得到他一水一石。张岱与姚简书结识于秦淮河桃叶渡。张岱只听闻姚简书是个孤僻不合群的人，谁知冷傲如他，竟与张岱一见如平生欢。一连十日，姚简书既作田螺书生，为张岱操持米盐琐事，又化作酒中仙与张岱共醉秦淮酒家。更难得的是，他把自己精挑严选遍布南京城的人脉悉数介绍给了张岱。这天，张岱随姚简书去报恩寺访友，朋友拿出了书画册页100多件，都是宋元时期的名家名作。姚简书凝神观画，他那如炬的目光仿佛能看透纸背。回去之后，姚简书提笔就画，画中儿童嬉戏，活泼灵动，竟是将所看宋画家苏汉臣的画作磨得一笔不失，纤毫毕现。惊讶之余，张岱笃信姚简书和他的笔墨定能穿越时光洪流。他断言姚简书画千古，人亦千古。一生交友广阔的张岱，座上既有文人墨客，也有艺林艺人。1632年，崇祯5年寒食节，张岱去山上祭奠加班吴俊班的丑角夏汝开。夏汝开是姑苏人士，早年就学习戏曲，见张岱可以倚靠，就携父母弟妹前来投靠。夏汝开为人虽有几分粗鲁跋扈，但只要一登台演戏，勾白鼻，瞪圆眼，吐长舌，戏谑逗趣之处就能让观众笑得弯腰五度，直拍大腿。宴席上要是少了夏汝开，纵然玉盘珍馐，都仿佛食之无味。夏汝开写的曲词也在同行中出类拔萃。然而天意弄人，夏汝开投奔张家半年，夏父就猝然病逝。张岱典当了自己的锦袍为夏父下葬，谁料没过多久，夏汝开自己竟也染疫暴亡。相继为这父子二人收殓下葬，张岱悲从中来。他不仅免去了夏汝开的旧债，还备好粮食和舟楫，将夏汝开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送回了故乡。回忆起夏汝开曾经在台上最风光的模样，张岱把思念投诸笔端。在《记忆灵文》中，他常谈道：
1: 夏汝开啊，你还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戏台上的插科打诨终会散场，但唯有真心真性，可以穿越时光重重的帘幕，获得满堂喝彩。这一个原本史册难留姓名的伶人，在张岱的文字中长存于后世。

1634年，崇祯七年十月，秋水浸着枫红。张岱携吊枪戏女伶朱楚生，乘着陈继儒题写的《不济园画舫》，穿行于烟波初寒的西湖，共赏秋色。湖光山色间，唯闻朱楚生《清月》的曲白。朱楚生，亦是长存于张岱心头的一位伶人。孤高存于眉间，深情存于眼睫，朱楚生的清雅风韵世间少有。更令张岱敬重的是，朱楚生将性命全然赋予戏曲，对曲白表演精雕细琢。不济园行至定襄桥附近，忽然有八位友人不期而遇，张岱喜出望外，连忙邀众人登船畅叙，一场艺术雅集渐次展开。开场就是一幕神仙打架，座中有两位大画家曾波臣和陈洪寿，二人挑选了同一个模特儿赵纯清。陈洪寿素绢一展，竟然把赵纯清画成了一尊古佛，画风高古奇骸。曾波臣则是西洋画法，描摹出了一幅立体逼真的肖像画。另一边，来自杭州的三人组了个小乐队，杨雨明怀抱着三弦，罗三亮起嗓子唱曲，陆九箫声相和。杨雨明谈到兴起，取出一只寸把长的戒指，换成北调说唱，说起了《金瓶梅》。串戏名角儿金坛人彭天熙，先是拉着罗三、杨雨明串演本腔戏，一转身又和女伶朱楚生、陈素芝演起了吊腔戏。陈洪寿放下画笔，唱起了村落小曲，张岱以琴声相和，加入了这场雅俗混搭、南腔北调的戏曲串烧。见众人各展才艺，大力士赵纯清却面露惭色，他有满身的力气，却无风雅可现。张岱灵机一动，想起了唐代三绝之一的裴明剑舞，于是张岱以吴道子作画裴明舞剑助兴的典故，提议赵纯清效仿现役。赵纯清听罢，抄起30斤重的竹节鞭，在船舱里跳起了胡旋舞。竹节鞭在他手中宛若游龙，霎时竹影狂乱。赵纯清大舞数圈，豪爽大笑，引得满船喝彩。夜的帷幕才刚刚拉开，不济园中酒意正酣。这夜无一人不洒脱，无一人不尽兴。海海人生中能得几回这般快意呢？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张岱却独得上天眷顾。他曾细数自己八类18位知己，切磋举业的10亿知己，共析文章的古文知己，推敲平仄的诗学知己，品评丹青的字画知己，探讨梨园的曲学知己，更有山水知己同游，史学知己论古，禅学知己悟道。这些知己如拼图般，从不同维度拼凑出张岱的精神肖像。张岱以智慧、节义、抱负、经济、学问的标准丈量人间。在他看来，真正的朋友未必尽善尽美，却定要以真气相见，定要在性情深处相逢。

张岱朋友圈最想屏蔽的是谁？想必是浙江学政刘林长，正是他将张岱格式不对的答卷判为五等。这位清官曾因得罪魏忠贤被削职为民，其铁面无私可见一斑。但若无刘林长这一笔绝杀，张岱或许不会成为后来的张岱。决议科举后，他的才情在山水园林戏曲诗文间恣意绽放。或许我们该对刘大人道声谢大人当年不录之恩。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香叶嫩芽，产自东方，镌刻出一条绵延万里的悠久根脉。茶，串联起中蒙俄三国，在历史的兴衰更替中，画出一条璀璨星河。
1: 今天给您冲泡的是茉莉花茶，
2: 体验过，尝过。
0: 那人图雅，蒙古国驻华使馆参赞，此次来天津，正是为了拜访学者萧玉秋，了解一段关于茶的往事。
2: 茶叶不仅是饮品，还包含着中国很悠久历史的茶文化。
0: 茶，兴于唐，盛于宋，宋代斗茶文化日盛。天津博物馆馆藏酱釉兔毫盏，口广胎厚色深，便于在斗茶中鉴赏茶汤色色，一时风靡，并沿茶马古道远销。建窑特殊工艺烧制的兔毫纹呈鱼鳞状，最先之处如发丝般从崭新放射，恰如茶文化从中原开枝散叶。300年前，茶香漫卷蒙古高原，一条横跨南北的茶叶之路悄然成型。
2: 这个万里茶道经过库伦

0: 后再到这个恰克图。
1: 它既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也是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的纽带。

0: 在中式茶碗茶盘底部，还有嘉庆年制底款。盛行于清代的铜胎化珐琅茶壶，也进一步证实买卖成的兴盛年代。然而，随着中国海运发展，万里茶道也将迎来新的一战。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一组清代通草图描绘了茶叶从种植到运输的全过程。十九世纪中叶，茶叶从南方通过水路起运，抵达天津后或乘上海船，或被送上驼队。而这段历史也记录在了海关档案之上。1861年，近代中国首个海关在天津设立，其留存的海关文书、贸易凭证等珍贵档案现完整典藏于天津档案馆。这张1914年的函件为在京贩运茶叶的客商提供了欧洲市场情报。因印度洋、大西洋海盗多梗，运欧颇难，唯有西伯利亚铁路平安快捷，华茶由此运欧。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天津的海运线路直通铁路最东端的海参崴。
1: 万里茶道上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运到天津后，能够转运到东北、北京，甚至出口到蒙古、俄罗斯等国家。更多的国际贸易各种活动在这里展开。
0: 此时的天津已成为万里茶道新的支点，众多茶商贩客在天津运河南岸的竹竿巷、北大关设局开店。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
2: 这是当时的身上就开始了竹竿巷这个小店。
0: 看中了这热闹繁盛的经贸枢纽，著名浙商穆文英建立正兴号茶庄，后更名正兴德。茶香从津南启程，声名远播三北。
2: 福建是产茶地方嘛，有自己的茶山。南方呢，它是坐海轮过来的，到塘沽，再坐内陆船，就到海河嘛。当时邮寄这个方面，天津也是很发达的。你正兴德鼎盛时期，它已经有对外业务了。
0: 从马帮奔腾，到竹炉千里，中国茶叶有了更多途径。飘香四海，如同纽带，传递着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每年农历6月15，扎阿玛舞都会在蒙古的寺庙上演。这支源于藏地的面具舞，为祈求风调雨顺而生，渐渐融入草原的日常。文明在流动中相遇，沉淀为信仰的机理，刻入记忆，也刻进风景。70岁的奥云白乐格是蒙古国知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这座博格达汗宫就是他在2006年与中国文保部门共同修缮的。100多年前，清廷为这位蒙古宗教领袖在万里茶道上修建了行宫，而在博格达汗宫以东则是另一座中式寺院卓玛林寺。它曾是座关帝庙，石阶刻有道教葫芦符号，精细的盘龙图腾石柱和传统五福造型，传递着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

0: 你来这里，心静下来，真正去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你的一切。这个过程，你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宇宙万物、跟天地融在一起，天人合一。西方的现代舞里面，他们很少会用到东方的对身体的认识，比如说气、呼吸跟这个世界宇宙的关系。
1: 我学了所有国外现代舞的技术技巧，加上我做的一些新的实验，关节、肌肉、呼吸、地心力、惯性、跟随，就呈现了这个自然身体发展法。它是一个宇宙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运动规律，这个宇宙还在，这种运动规律就应该永远在。
2: Up to 4 b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d to have watche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Nowhere near as many people know the identity of the man who helped shape the spectacular.
0: 2002年、200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发展和研究中国书法和运动和舞蹈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2008年在做奥运的时候，我们用身体像毛笔一样在地上行云流水的画了一幅山水画。这种形式是非常当代前卫的，但是文化的根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只是重复过去几千年用毛笔的做法，而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新的贡献，我们有新的文明。
3: 那风筝是一个风筝，你当地的一手画
0: 的。做诗意东坡这个项目，我早上4:30就起来工作，你要看东西太多了。宋代的绘画、诗词、书法，3000多首诗，你不了解的话，你。

0: 没法做东西，你就不全面。为什么苏东坡至今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热爱？他诗词以外还谈精神。人是秋风来有信，事物春梦了无痕，他的哲学思想在里面，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右手一首诗，谁的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的精神一下子开阔掉了。他的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从色彩到线条到服装灯光布景，他创作出了一种新的这种视觉感染力，但是他又非常中国，全是来自于宋代。
1: It was poetry in motion. It was absolutely breathtaking.
2: Pieces of poetry that says, I don't mind living my life under a raincoat. I thought that was an excellent lesson.
1: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choreography, to Shin Wei.
0: Making 创作不会是说就是一做就成的，每拍一个作品的感觉自己就是脱身体，但是在还有精力还有生命的这种热情的状态下，我是一定会在创作的，创作越多就是越有价值，对人类的社会带来的东西就越大。学习了解掌握过去，然后把它发展去一个更高的高度，也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吧。

0: 赶紧去。
1: 当你在餐桌上与朋友尽情说笑的时候，你享用的美食正在一步步威胁你的安全。一个不小心，食物就会误入气管，让你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刻，生命体征指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破警戒线，毕竟异物梗阻的黄金抢救时间仅4至6分钟。
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气道异物梗阻并不少见，但很多人被卡住了却意识不到有多危险。小一，请帮我去患者体内看看发生了什么。
3: 气管和食管的开口部都位于咽喉部，气管位于食管前方。正常进食吞咽时，会咽软骨像一个盖子会盖住前面的气管开口，迫使食物进入后面的食管。但若进食时说笑，吞咽过快，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就可能滑入气管。现在气管还没有被完全堵死，患者已经岌岌可危，吸入的空气量从细流变成了针尖，必须要马上采取措施。
4: 哎呦，怎么回事？赶紧喝口水。
1: 喝几口水，拍打拍打后背，能把食物顺下去吗？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些方法不但无效，反而还可能加重气道的堵塞程度。知道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吗？
2: 当食物或水进入气管发生不安全梗阻时，可出现剧烈呛咳，但患者还能说话或呼吸，此时应鼓励患者用力咳嗽，将异物排出。
1: 更危险的是完全性梗阻，此时面色逐渐青紫的你已经不能呼吸，不能说话，无法通过咳嗽的方式将异物排出，数分钟内就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亡。这时候该怎么办？
2: 让患者双腿打开，迅速地定位于患者的脐部。我们这个时候用剪刀石头布，剪刀定位于脐上，拳头转拳，拳眼朝内放在剪刀正上方。之后我们剪刀的手张开，像布一样包住拳头，向内向上快速用力的冲击，像我这样
1: 冲击频率每秒一次。

0: 五次背部拍击，五次腹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危险解除。
1: 好点了吗？
2: 试试吧。
0: 腹部冲击，其原理是利用腹部和软组织被突然冲击时产生的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使肺内残留空气形成高压气流，像炮弹出膛般冲出异物。
3: 如果患者是孕妇或者腹部过于肥胖，施救者不能实施腹部冲击法，应该将冲击的部位改在胸部中央。
4: 那么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情况该怎么办？
0: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将拳头置于腹部，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快速地向上方冲击自己的腹部。如果觉得力度不够，还可以借助一些坚硬的物体，例如座椅靠背，将腹部顶住靠背，用力冲击，直到异物排出。
3: 一岁以内的婴儿发生完全性气道异物梗阻，让婴儿面朝下，头部低于胸部，掌根快速用力地拍打五次，然后翻转成仰卧位，在两乳连线与正中线的交点稍下方的位置进行五次胸外按压。重复，直到异物被排出。
0: 比起知道怎样急救，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4: 食不言尽心间，用餐勿谈笑。儿童用餐专人陪，餐中玩耍有风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主打一个心诚则灵。东汉铜马踏燕，这一脚踩的不是飞燕，踩出的是飞一般的感觉。飞燕表示，哎，这既不科学也不道德啊。古希腊神话里，驮着太阳东升西落的正是四匹混天界的马仔，表情颇为显摆。然而在自然界中，最初的马儿别说是飞，哪怕是跑，也要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在5600万年前，矮小的始祖马栖于热带森林，四指小蹄子突出一个灵活转向，轻盈静音，展示了老一辈活化石的从从容容。然而森林变草原，无处可躲的马儿为了提速开始做演化减法，不断淘汰冗余指骨，形成高效承重与推进的结构，适应逃命的需求。终于在大约450万年前，现代马的单指结构成型并延续至今。凭着唯快不破的理念和越发强健的体魄，终于做到了一骑绝尘，草上飞，天敌从此是路人。熟悉剧情的朋友一定猜得到，奔跑能力堪称开挂的马儿，人类又怎能放过？马儿成为交通工具，从此诗与远方不再废腿。马儿也悟了，大自然的馈赠
1: 就是我自己哦。
0: 我国古代文学中有一位头部旅行博主周穆王，拥有8匹骏马组成的豪华座驾，西行35000里，直达西天瑶池拜会西王母。这排场，哎呦，白居易实名打call，有诗为证：穆王八骏天马居，后人爱之写为图。除了带人奔赴远方，飞奔的马儿也带货。从这块名为《意识图》的壁画砖上，我们能清晰看见1700多年前快递小哥的生动写照，而他接单的物件全是重要军情与政令。要说他的笑容何所往，只因此生零差评。关于一马传讯，有一则故事堪称极致。公元1260年4月，风头正盛的蒙古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埃及。正当埃及人紧锣密鼓备战时，一队意识疾驰至西征军统帅序列物大营，带来一则跨越数千公里的加急军情：大汗蒙哥已在数月前去世。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西征的蒙古大军主力随后撤退。这封马背上的加急箭悄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除了传递信息，马背托起的更是古代的物流大动脉。汉高祖刘邦早年任职的泗水亭长，职责之一就是邮局局长。邦哥深谙驿站门道，登基后进一步完善驿船体系，甚至专门为戚夫人开设家乡大米物流专线。汉代靠着驿马便解锁了长距离运送枇杷、荔枝、龙眼等水果的技能。这些古代格日达把马儿累到口吐芬芳了，
2: 果然越努力就有人越幸运啊。
0: 千百年来，正是马儿的提升踏遍了人类的条条商路，才让相隔万里的物产得以流转。茶马古道便是最好的见证。在层峦叠嶂的褶皱里，马儿不仅是驮着茶砖翻越雪山的劳动力，更是行走的硬通货。马帮的马蹄硬是凿出一条生命线，连通了中原与边疆的文明。如今马儿早已脱下快递服，回到草原低头吃草，偶尔甩甩尾巴回味往昔。
3: 哎呀，这个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还不都是我在负重前行啊，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商开启了最后的团战牧野之战。名著《封神演义》对此战进行了架空二创，哪吒、二郎神、雷震子纷纷开挂，满屏

0: 发互扔。
1: 哎，不对，哎，不，有鱼。大家都看到了，站在科学的角度讲，这不科学啊。那么，真相是什么呢？《诗经》剧透了一个烫知识：牧野洋洋，弹车惶惶，四原蓬蓬。战役的主角是拖着战车冲锋的马儿啊！3000多年前，由于马镫、马鞍等装备尚未迎来风口，马拉战车暴力对轰是战场主流。殷墟遗址91座车马坑，阵仗堪比古代车展。随着战车持续迭代，冲击力、机动性、防护力三线拉满，战争效率也大大提高。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粉墨登场，主打一个礼仪之邦，上了车就棒棒棒棒棒棒棒。那么问题来了，战车虽是平原神器，一旦遇上丘陵沼泽咋办？难不成路见不平绕道而行啊？人类一拍大腿，嗨，还要啥车，断舍离。2600多年前，位于西亚的古亚述帝国用浮雕清晰记录了骑兵的正规化历程，从双人成团、一人控马驾驶、一人射箭输出，到后来的单人射骑、灵活走位，战力爆表。哎，你别说，没跟上时代的也大有人在。古罗马时期，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带着7个战神级重装步兵军团征讨安息帝国，本想轻松刷副本，结果敌方不讲武德，使用骑兵骑脸输出啊！古罗马军团被一波带走，组团领了盒饭。哎呀，骑兵这么顶，那优质战马自然成了国家战略级奢侈品。为了弥补骑兵的马种劣势，汉武帝派使节对西域盛产汗血马的大渊国表示，如此大自然的馈赠想必与我有缘，硬是把这等限定神兽收入囊中。江湖有言，好马可遇不可求，历史上的名马个个是流量明星啊。乌骓马陪项羽悲情作战，演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壮名场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组合虽然经典，可赤兔最后啊竟为思念关羽绝食而亡，令吃瓜群众直呼扎心。爱马狂魔唐太宗更夸张，给6匹功勋马起了超炫酷的名字，还让匠人把他们刻成浮雕，誓要生死相随。世纪的欧洲，骑马的英雄更被捧上了天。骑士文学里，骑士不仅英勇无畏、行侠仗义，更被贴上为爱执着的浪漫滤镜，化身白马王子，从此顺利达成新成就，人类高质量男性。哎，为了防止白马王子忘了本分，也为了保持骑手的作战水平，中世纪军事专家大开脑洞，用木马代替真马绑在旋转圆盘上，人力推着转，以此模拟实战，切实整改了白马王子工作量不饱和的弊端。你猜怎么着？转着转着，颠着颠着，哄娃神器旋转木马就此诞生。正所谓
2: 问娃归期未有期，旋转木马快乐鸡。
1: 千百年在沙场冲锋陷阵，见惯刀光剑影的战马，最后居然靠旋转卖萌圈粉火了。马儿都得拍题吐槽，厮杀半生全白费，轻松旋转才对味。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来了，
3: 他说粮食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往今来，当人类的钻研心倾注于马，便化为当卢、佩头、攀胸、秋带、杖泥、鞍具、肚带、马镫、马蹄铁，涵盖装饰、防护乃至助力骑行等多领域。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剁手一天天，要想马力满，疯狂上配件。辽宁北票出土的一对铜鎏金木心马镫，低调奢华，穿越古今，更将双马镫实物历史提前到1600多年前的北燕。马镫的出现也是骑兵重构世界格局的拐点。马鞍的发明同样重要，贴合马背的弧形设计主打一个古代版人体工程学，让长途骑行和贸易成为可能。其繁复的手工工艺更是现代皮具的工艺原点之一。除了贴身配件，人类还为马添上了各种外挂装备，尤其马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与生活方式。古埃及法老的马车由狮子护驾，尽显胜券在握的底气。欧洲郊野出行的马车成就了绅士小姐们的浪漫。今天当英国皇家骑兵簇拥着黄金马车驶出白金汉宫，别问，问就是大不列颠之巅。还有一个重要的外挂装备，中世纪西北欧当地的黏重湿土难以耕作，人类便给马儿加装重型犁车，从此马儿化身卷王，卷翻了大地，西北欧农业效率大幅提升，人口与城市化率也随之增长。马在科学圈也是知名的群演。1654年，在马德堡市政广场上，16匹高头大马合力拉拽合在一起的真空半球，向人类展示了大气压的威力。参演马匹纷纷表示：“真尽力了。”1878年，因好奇飞奔中的马四蹄能否同时离地。发明家麦布里奇用多台相机拍下连续照片，竟由此为电影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石。哎，通过照片大家也看到了啊，马儿确实忙得飞起。18世纪，瓦特的改良蒸汽机把工业革命推向了高潮，马儿面临了窘境。哼，人人都不看好我，偏偏我也确实没蒸汽。嘿，然而逆袭就此上演。急于将蒸汽机推向市场以此牟利的瓦特，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计量单位以展示蒸汽机的威力。他将目光瞄向了公认的效率标杆马。一番测试，一匹马能够在1分钟内将1000磅的水抬高33英尺。瓦特将其做工能力定义为1马力，借此时机，马儿化身工业偶像，风光无两。虽然表示功率的单位有很多，但在与力量速度相关的场景，人类更偏爱使用马力。无塔，力量感爆棚。这种动力基因的背后，一直有一匹快马在加鞭。啊，您以为这就是大结局？不，发射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总推力超数百万马

他的心急直径，哎，竟也与马存在渊源。受制于国际通用铁路 1.435 米的轨距，火箭经铁路安全运输的最大直径被限制在 3.35 米。而这一轨距源自早期铁路工程师沿用了当时的马车轮距。更巧合的是，这与2000多年前古罗马双马马车的轮距基本一致。跨越数千年，两匹马就此与火箭达成了完美闭环，这你敢信？

0: 一说木卡姆，大家就会想到新疆。木卡姆，它是一个文明的集成，就是中华瑰宝丝路明珠，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艺术综合形式。十二木卡姆是如此的恢宏，结构严谨，它是一个音乐的百科全书。
1: 在新疆古丝路沙丘的褶皱之上，在甜蜜的葡萄架下，在古城幽深的巷道中，你能听见琴弦与歌喉吟诵的千年诗篇。它是绿洲和沙漠的对话，它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是对命运无常的叹息。它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从濒危的民间音乐到飞升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一段跨越70多年的故事，从一位来自远方的音乐家开始。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万同书接到一个任务，他带上了7女和24盘钢丝录音带奔赴新疆，去抢救一种对他来说陌生的乐音。
2: 木卡姆要再不抢救就失传了，那些老人们都年纪大了。
0: 沙尔木卡姆的抢救性记录工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要求中央音乐学院派出最好的这个音乐家到新疆去。
3: 您是刘组长吧？对对对，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可不是嘛？汽车跑，飞机飞，火车坐完，六段推。
2: 那个时候的情况条件大家都是知道的，很困难，坐着马车走，坐着汽车走，听说还坐了一段飞机运输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
1: 在乌鲁木齐，万统书见到了土耳其阿红老人，这个用苍老嗓音唱尽人间悲欢的歌者，是当时全新疆唯一能完整演唱十二木卡姆的传承人。28岁的万统书被这个全新艺术世界深深触动，他们找来新疆仅有的一台钢丝录音机，开始了抢救式录音。

0: 困难很大，
1: 是啊，他们看
0: 20个小时那不是个简单的事，钢丝又一击正路在那啪，那个钢丝蹦出来了，蹦出来了，蹦得满房子全是钢丝啊！后来正在录音的时候，咚，没电了，那怎么办？赶紧，后来又找到那个手摇发电机，就旁边有人在摇，他们在录，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完成了施尔姆康的真理。
2: 245首乐曲，2482行诗句。从托尔迪阿洪的吟唱中缓缓流淌出来。录音工作持续了2个多月，24盘钢丝录音带永远留住了濒临消逝的古老乐音。
3: 这个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钢丝带录制的这个录音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穆卡姆作为一个音声档案吧留存下来了。万童书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口相传的变成了文本传承，以文本的方式把整个12部穆卡姆全部记录下来了。
2: 数百年来依靠师徒口传心授的穆卡姆艺术第一次被五线谱符号记录下来。12穆卡姆整理工作组奔走于天山南北大漠戈壁，走访民间艺人，不断倾听和记录穆卡姆特殊的音律和繁复的节拍，让记谱工作十分艰难。在万童书留下的上千页手稿中，能看到很多他独创的特殊符号。
3: 钢琴是12平均律88个键，对不对？那每一个键之间它应该有个半音，那么这个半音和半音之间钢琴就没有这个音了。恰恰穆卡姆的他的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这个音律就体现在这个里面，钢琴份里面的这些音。万童书给他给的这个命名也是1/4或者是1/3，这个音在游移，在漂移。通过这种上百遍上千遍不停的听，他在一直在琢磨这个音，他到底是往上飘还是往下飘。
2: 正是这些琴键缝里的音赋予了穆卡姆音乐变化万千、充满激情与张力的律动。音律在2个标准音高之间游移滑动，如气流掠过大漠的摇曳，模拟出人声吟唱的婉转起伏。心应弦，手应鼓，穆卡姆艺术用音符串起丝路文明记忆，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
4: 中国的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它是产生在古代多元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历史源远流长啊，至少可以追溯到唐甚至是汉唐时期，它融汇了我们中原的音乐文化，融汇了来自这个印度文化、古波斯文化，还有中亚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的草原文化因素，我们能够生动地看到不同文明啊它的这种交流、交融、交汇，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一种接纳。就产生了这样一颗丝路的艺术明珠。
2: 自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先生对穆卡姆艺术的抢救整理开始，一条专业的传承之路由此开启。
4: 不同的民族的学者我们都一起合力工作的，无论是从科研还是演出还是教学，几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传承体系就逐渐的构建起来了。2005年这个穆卡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进入到联合国的名录。
2: 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穆卡姆演唱专业的夏热扎提，如今已经成为穆卡姆专业同学们口中的夏老师。
5: 穆卡姆演唱专业是1996年开设，这个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特色专业，毕业了将近300人吧。我们要教穆卡姆的演唱方法，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塔吉克族音乐呀、汉民歌呀，融入到这个里面，所以效果非常好。
6: 我每次在单位路过那个照片跟前的时候特别自豪，托尔的阿洪大师后面他绕瓦普的就是我爷爷。我爸的专业是艾杰克，我爸也是我们穆卡姆艺术团的前辈，我专业是手鼓打击乐。
2: 哈如克是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的手鼓打击

0: 音乐演员，他正在为歌剧《穆卡姆恋歌·万桐书》进行排练。
1: 《穆卡姆恋歌·万桐书》，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团啊为这个自治区成立70周年献礼的一个作品，一些细活、绝活、好的办法、好的思路，我们都用在了这个歌剧里头。啊，应该说这个穆卡姆已经成为了这个新疆各民族的啊一张金色名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给我们了很多的平台啊，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 在我心目中，我这个首歌是对这些东西比钢琴一样特别美丽的。
3: 我的梦想就是在未来把祖辈对穆卡姆的热爱和执着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4: 这个东西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一定要传下去。

0: 鼓楼、大歌、风雨桥，这是属于侗寨的诗意栖居。和着蝉鸣流水，这首飘荡于山野的蝉之歌，带着2500年的声纹密码，在1986年就代表侗族大歌登上世界音乐殿堂。
1: 这张照片就是1986年我们到巴黎参加金秋艺术节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才是29岁。
0: 黑白照片的中央就是歌队领唱吴玉莲。1986年，九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蝉姑娘远赴巴黎，在夏月宫国家剧院唱响蝉之歌，用天籁之声轰动了法国。
1: 6天演了6场，本来都讲唱1个小时的歌，后来下面每首歌都拍手，和您再出去唱，再出去唱，都搞了2个小时。
0: 吴玉莲说，那是一场下不来台的演出，观众太热情，他们只能不断翻唱谢幕。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欧洲音乐界惊叹，原来东方也有如此美丽的复调音乐。

0: 光阴流转近四十年，这首缠枝歌在吴玉莲口中传授了好几代人。不用指挥，无需伴奏的多声部合唱中，高音部如禅意震颤，低音部若大地沉吟。歌师们将蝉叫虫鸣、松涛流水演绎得惟妙惟肖，听众如置身山川自然之间。
1: 这首歌难度最高，蝉这个有好多种，它有春蝉、夏蝉、秋蝉。

今天飞升于世界的侗族大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音乐工作者萧家驹等人在贵州山区采风时意外发现的。侗族大歌，侗语称嘎老，意为古老宏大的歌，经发掘整理，逐渐进入全球视野。无伴奏合唱在西方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上台演唱前，不同声部通常需要钢琴或音叉定调，而侗寨的歌者似乎已把绝对变音律写进基因，无论男女老幼开口便唱，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找到自己的声部，并受过现代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士都自叹弗如。

0: 已经有很多的外国人他慕名而来，跨越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来到这个地方来了解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1: 出生于侗寨的社会学博士吴前凤，试图探寻侗族大歌背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0: 所以我今天就是带起这个问题想过来和你咨询一下子。
2: 哇，问哪一个都唱，哪个有过多的水平跟了大海小水里美诺。
0: 我们侗族人经常说歌养心饭养身，就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讲话讲出来的，而是唱歌唱出来的。
2: 砍柴也可以有砍柴歌，对啊，放羊也有放羊歌，吃饭也有吃饭歌，喝酒也有喝酒歌，一出门都唱歌了，随便住哪样都唱歌。
1: 侗家人以歌为伴，将生命的悲欢植入多彩乐章。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歌伶集体做客唱歌的盛况，指一二百人为槽，手相握而歌。在没有文字的侗寨，歌就是活着的历史。起源歌唱天地初开，猪郎娘美传爱情史诗，稻作歌藏农耕智慧，劝世歌授处世哲学，蝉之歌咏生命节律。歌声成为串联起民族记忆的生活百科全书，而歌诗便成为文化的传承者，受到普遍尊重。
0: 每一个侗寨它其实都是一所音乐学校，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歌队。儿童歌队的话，教你要孝敬父母啊，然后告诉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到了这个青年歌队，教你唱情歌，如何识别对方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到了中年歌队和老年歌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叹时光飞逝的歌，不唱歌哈、好可惜，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到他的这个天籁的声音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在，感受到他这个结构如此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诗乐传统。
3: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啊。
4: 你去学歌的时候带小孩子去，他听到你唱久了他也会唱了。
1: 侗族大歌以山野为殿堂，完成了对中华礼乐精神的鲜活注解。鼓楼里的一领众鹤是《礼记》中声一咏律和声的民间实践，歌者无指挥的默契，恰似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哲学具象。也许中国音乐的本质追求从非技巧的征服，而是与四时共律动、与万物共和鸣的天人共振。
0: 侗族大歌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的这个脉络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就会感叹我们的侗寨好国际化，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能够在寨子里边就直接的去和全球对话。
1: 侗族大歌从春秋战国的山野走来，自深山古楼响彻世界。当西方惊叹这是东方阿卡贝拉，侗寨人只是笑笑，我们不过是把日子酿成了歌。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它特别高大，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

0: 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嘎孙哥来了。

0: 我唱的这个是花儿里面的一个令，二梅花令，又简单，旋律又好听，这就是花儿。
1: 看你呀，是哭里吗笑呀里？
2: 一百三弦，一口西北方言，从甘肃山头村走出的民谣歌手张嘎怂，带着乡愁和来自泥土的生命力，把黄土地上流传数百年的花儿曲调唱进了很多人心里。听歌词常把姑娘比作花儿，男子比作少年，这种原生态民歌被诗意地称作花儿或花儿与少年。
3: 穿的花样多张扬，我们开心的在花啊，这是。
2: 当夏天的风吹绿旷野，人们便自发地聚集在灵山秀水处，为花儿举办一场接一场诗与歌的狂欢盛会。
4: 第一次来花儿会是2013年，非常震撼，几万人、十几万人同时在那唱，我把每个人都神经了。
2: 老马，嘎怂最敬佩的唱把式。他们因花儿相识结缘。
5: 记住我的家，我家在异乡。
6: 花儿啊，费劲的很。农村到这个镇上来了，一步的这个还是倒车的。哎，来以后俺们就山里进了呗，不见的朋友也见了，俺们就开心。
0: 我从2013年来之后到现在，每年来花儿会
4: 采访，
0: 爱情占的是比较大的篇章。这很多花儿的令，
4: 我就是跟大叔学的，他的表情、动作、神情并茂，太棒了。
5: 老爸你喊的是侄子，老你把人喊的哎，生死还分不开了啦，日前日嘛就三趟子，看你泪眼迷迷，山大啦风花开啦，山大风花开啦，山大大风花开。
0: 耶，好，太好了你。
2: 花儿本是心上花，当花儿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漫开，生活就浓缩成带着甜味的情诗。与唐诗宋词曲牌类似，花儿朗朗上口的旋律在时间长河里流传为几百种脍炙人口的曲令。那些田间劳作、深野放牧时信口慢上的花儿，里面开满花草，遍地牛羊，地上跑马，山间飞鸟，念着劳作的苦，藏着心爱的人。花儿是平凡人的情歌，也是民间生长的质朴哲学。
6: 上山这个我们唱歌就我们说话一样呗，他唱一个麦子，我唱一个玉米，你唱一个大豆，我唱

0: 那个小车，都感觉走了呗。
1: 哎呀，三好太子万福门，哎呀，夸啦啦之声哎。云南子母家下霜呀雪
2: 花。这话儿你唱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花儿真的是一个活了很多年的老人一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阿哥们是开心的人
3: 呀。有人说花儿是活着的诗经，中国诗歌和文学中的修辞一直流淌在西北人的歌声里，最常见的是前半段拿眼前之物比喻心怀，后半段袒露内心的情感，浩繁唱词汇聚成鲜活的民间口头文学，也闪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讯息。在这个夏天赶一场传统花儿大会，不再只是农闲时对生活的纵情歌唱，也成为年轻人眼中充满惊喜和偶遇的音乐狂欢。
4: 就这边有一个词儿，浪，特别有意思，有点像愿意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3: 就像千百年来在这片多元文化共生的土地上，车马奔腾，人流往来，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玉固等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传唱花儿，在你一句我一句的慢唱中生出共情的美。
5: 就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山，然后这样一群人，就是每个人心中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曲调，听到别人唱的时候可能会跟你心中就哪怕那么小小一点点产生一个共鸣，就到位了。
2: 每年是花儿把我们叫来说，你回来，你来吧，你回来吧，
6: 这个才是民歌，就我们这片的土地给我们的气。
2: 它不只有听觉，它还有触觉，然后你的嗅觉，它就一直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
6: 在这个时代，我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哎呀，我觉得是无比幸运。
7: 马子上来，这两天脚在灰溜呀。
8: 会
7: 来过来，今这个六月这孩子才叫南脚啊。
9: 那是的啊。
8: 此上个几个大溜着，赶上个溜。
7: 赶上个牛啊，不是赶上个溜啊。哈哈哈哈哈。
8: 没
7: 人了，
8: 我把你
7: 手机
8: 感冒
7: 就是最好。谁说的？嘚儿啦啦喂啦啦，赶上个牛。
10: 嘚儿啦啦喂啦啦，赶上个牛。
7: 唱歌的时候就要嘴张开。
11: 花儿的节奏，觉得那里面的音乐感非常好，歌词也非常有趣嘛。
7: 花儿90%是以情感为主，所以说我把这个词儿改了。给小孩教的话也可以，有些这个曲令是特别朗朗上口的，比如说像毛毛细雨抓蚂蚱。
12: 这歌是
7: 我们是在农村，夏天去这个山里边玩耍，肯定能看着蚂蚱，一抓它蚂蚱一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场景。我们唱着，他们也跟着唱着，这么特别开心。

0: 赶紧的。
1: 当你在餐桌上与朋友尽情说笑的时候，
2: 对，
1: 你享用的美食正在一步步威胁你的安全。一个不小心，食物就会误入气管，让你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刻，生命体征指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破警戒线，毕竟异物梗阻的黄金抢救时间仅4至6分钟。
3: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气道异物梗阻并不少见，但很多人被卡住了却意识不到有多危险。小一

0: 请帮我去患者体内看看发生了什么。
1: 气管和食管的开口部都位于咽喉部，气管位于食管前方。正常进食吞咽时，会咽软骨像一个盖子会盖住前面的气管开口，迫使食物进入后面的食管。但若进食时缩向，吞咽过快，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就可能滑入气管。现在气管还没有被完全堵死，患者已经岌岌可危，吸入的空气量从细流变成了针尖，必须要马上采取措施。
2: 哎呦，怎么回事？赶紧喝口水。
3: 喝几口水，拍打拍打后背，能把食物顺下去吗？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些方法不但无效，反而还可能加重气道的堵塞程度。知道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吗？
0: 当食物或水进入气管发生不安全梗阻时，可出现剧烈呛咳，但患者还能说话或呼吸，此时应鼓励患者用力咳嗽，将异物排出。
3: 更危险的是完全性梗阻，此时面色逐渐青紫的你已经不能呼吸，不能说话，无法通过咳嗽的方式将异物排出，数分钟内就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亡。这时候该怎么办？
0: 让患者双腿打开，迅速呢定位于患者的脐部。我们这个时候用剪刀石头布，剪刀定位于脐上，拳头攥拳，拳眼朝内放在剪刀正上方。之后我们剪刀的手张开，像布一样包住拳头，向内向上快速用力的冲击，像我这样。
3: 冲击频率每秒一次，五次背部拍击，五次腹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危险解除。
2: 好点了吗？
4: 试试吧。
3: 腹部冲击，其原理是利用腹部和软组织被突然冲击时产生的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使肺内残留空气形成高压气流，像炮弹出膛般冲出异物。
0: 如果患者是孕妇或者腹部过于肥胖，施救者不能实施腹部冲击法，应该将冲击的部位改在胸部中央。
1: 那么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情况该怎么办？
3: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将拳头置于腹部，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快速地向上方冲击自己的腹部。如果觉得力度不够，还可以借助一些坚硬的物体，例如座椅靠背，将腹部顶住靠背，用力冲击，直到异物排出。
0: 一岁以内的婴儿发生完全性气道异物梗阻，让婴儿面朝下，头部低于胸部，掌根快速用力地拍打五次，然后翻转成仰卧位，在两乳连线与正中线的交点稍下方的位置进行五次胸外按压。重复，直到异物被排出。
3: 比起知道怎样急救，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1: 食不言近心间，用餐勿谈笑，儿童用餐专人陪，餐中玩耍有风险。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干嘛？应该的嘛。
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果世界真有一张清晰的美食地图，那么一定没有清晰的国界。海外中餐厅，来往着五洲四海的人，说着乡音无改的话。米粒盐巴里有往事，面条汤羹中有情愫，播撒在天涯海角的中餐厅，是故乡的延伸，也是世界的交汇。它引导我们追问：我们来自何方？
1: 朋友们，我今天有个重要决定，
2: 去法国集市摆摊，
1: 会看到这样的。
2: 我给咱们的功夫刀削面搞了一个全法国独一无二的广告。
1: 我和法国给我丈母娘买辆餐车，结果差点给我自己找个客户。
0: 这是一个美食创造奇遇的故事。在巴黎街头行驶的这辆餐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敞开窗口，就变成了面摊儿。
3: 咱这位置挺好
1: 啊，这位置还行。
0: 小蝈蝈和他的丈母娘，凭借刀削面，惊艳了热爱美食的法国人。
4: 面马上好啊，马上来了啊！No！
1: 吃了啊！
4: 生的，你快，我有点儿没意思。这是生的，关键熟了你才能吃，无所谓是吧？生的也可以吃，耶！
0: 两年前，他们机缘巧合摆摊卖面，没想到一炮而红。今天这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国际美食集市，他们的餐车是唯一受邀的中餐摊位。
5: 刀削面，
6: 刀削面，
7: 你看学会了吧？

0: 种像预约式的网红。
1: 四年前，干了半辈子厨师的丈母娘来到法国，跟女儿一家人团聚，奇遇就这样开始。
2: 正宗的山西刀削面，结果一下子啊，就我出了圈。今天是出摊的第一天，这就是一个中国风的背景墙。如果我也搞一个餐车来，我丈母娘也不用再风吹日晒了。花费四个月打造的刀削面餐车啊，今天终于上街了。
3: 丈母娘，丈母娘，
4: 好吃，
5: 好吃！
0: 来巴黎吃正宗的山西大同刀砍面。
1: 流动面摊积累了人气，小锅锅趁势在巴黎开启了中餐厅。餐厅的外貌保留了餐车的标志性配色和样式，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时刻络绎不绝。
2: 因为你开了饭店之后，你就算是正式进到餐饮圈了，你客人进门，你的迎风是什么样，你反应就已经认知就有了。
1: 但敏锐的丈母娘早已洞悉，食客从好奇打卡变成回头客的真正原因。
6: 机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可是你没准备，你真接不住机会，是吧？
1: 巴黎所在的塞纳河流域是欧洲重要的小麦产区，中国手工面在这里颇受欢迎。
2: 你像这种拉面这种，比如说稍微有一点这种制作技艺的这种东西，这边的人不能说是欣赏了，他是尊重。
1: 高手林立，小锅锅和丈母娘有什么成功秘籍？他们反复比对，才选定了通常用来做糕点的 T45 面粉。这种面粉筋度不如中国高筋面粉，但质地细腻，经过三揉三醒，在中国功夫的调教下，渐渐懂得了东方的柔韧。丈母娘老孙的家乡山西大同是刀削面的发源地之一，老孙在当地铁路系统食堂削了半辈子面，有过一顿饭削三四百碗的辉煌战绩。弧形刀片发力，刀光如水，面叶似柳，细密的刀痕里藏着最醇厚的卤香。这一碗半生历练的刀削面，让巴黎的街头荡漾起久违的滋味。第四家分店开在老佛爷百货旁，闯入时尚核心区的刀削面面对着一堆棘手的事。
2: 吃好了，
7: 吃好了，谢谢老板。
2: 好嘞，好嘞，再过来啊。
7: 拜拜。
2: 哎，慢走慢走，拜拜。
1: 时尚白领能否接受重油咸香的口味？
2: 做中餐的朋友大部分人都说你不能太固执，尤其像我们饭店周围，他们本来就是中午就吃低脂餐的啊，油乎乎的光光油油的一碗面，人不买账怎么办？
6: 让我怎么改？我说你要让我把它改成法国口味，咸的改成甜的，我说那真的是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是吧？
1: 三分面七分卤，卤汁中最招牌的当属猪肉臊子。
2: 您好，老板娘。
7: 你好，你好。
2: 哎，我订了午膳那个猪肉。
6: 哎，这个肉还可以。
2: 可以可以。
6: 嗯，很新鲜。谢谢你哦。
8: 谢谢你。再见。
2: 好了，走了，
6: 过去吃面哈。
1: 法国的小猪肉比较腥，姑婿俩找来更贵的比利时猪肉，辛苦淘来的山西陈醋加足量才能还原家乡的浓郁口味。
6: 加醋是为了去腥增香，大拇指卡在这儿，加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1: 用来炒臊子的厚味料油正是卤香的关键。

0: 桂皮、八角、花椒的芬芳在菜籽油和一点鸡油中释放。大同人喜欢的麻麻花是老孙的秘密武器，有人形容它稀罕如法国松露。炝锅后异香渗入油脂，有了定海神花，丈母娘的手艺就是那个味儿。
1: 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满足大众，说十个人有两个人爱吃你的东西你就可以了。
2: 我妈就跟我们讲一个道理，咱们做的不是一个创新的东西，几十上百年的东西了，它有优化的空间，早就已经改良优化了。招牌的东西做稳了，一直有老客人来吃，那是你厉害。
0: 丈母娘的功夫，小蝈蝈的操盘，让这个中国家庭扎根在异乡的繁华街角。传统手艺从最初的闪亮出圈，化为默默坚守。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中餐厅早已落地生根。怎样入乡随俗，融合变通，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不变的课题。
3: 2005年，我上海人嘛，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就现在我上海的么子弄定了。结果呢，一个礼拜，这里一个门的人也没。
0: 旧金山唐人街，1公里长，16个街口，10万多居民。这里曾是华人进入美国社会的入口。方比得到这里的时候，中餐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史。
3: 包括在两乡到三乡呢，哎，大厅还搿么个啦，老同的老
4: 啊，老朋友，哎，
3: 广东人老的搿个移民啊，来迭搭。我来到以后，辣辣餐桌上90%的菜馆。就是广东人的菜馆啊，从自家的菜，把了自家同乡啊啥，不吃了，根本是哪个办法呢？那就稍微要改一改。
0: 变通的机会是有的，那些能吸引西方食客的，大多是改良的美式中餐。他们采用中式炒制，出菜快，甜酸浓酱勾芡，可口便捷，成为西方快餐的宠儿。
3: Chinese American food 来了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侬能够吸引到阿拉的胃口，侬就发展了嘛。心没变，我。OK， 准备点馄饨啊，馅啊，切嗰啲包啲嗰啲馄饨啊。
5: 哦，知道啦。
0: 上海拌馄饨，使方比有了新的灵魂。方比得用心掌握火候，让食材在生熟之间寻得最佳平衡，青豆的清甜与西葫芦的脆嫩相得益彰，垫底的鱼香茄子带着熟悉的酸甜，让这碗不寻常的干拌馄饨成为他在异国打开餐饮之门的第一把金钥匙。
3: 一口咬进去，哇，好新鲜的啵，这就是广东菜嘛，大家谁欢喜新鲜的，就是一个。
0: 在适应海外喜好和坚守家乡口味之间，方比得一直在努力平衡。但是他的女儿没有这种顾虑。方凯西在美国出生长大，继承了父亲的烹饪天赋，但凯西学过西餐，想开西餐厅，父亲不同意。
6: 我爸爸现在平常老少去吃西餐了。
0: 父亲支持凯西在唐人街外的商务区

0: 开了自己家的分店。如果说唐人街的口味像按时锁门的博物馆，旧金山湾区更像各国美食的竞技场。果然，凯西继承了父亲的探索精神，创新菜品青出于蓝。松鼠比目鱼，父亲的初衷是效仿苏帮菜经典，改用当地海鱼，又加西红柿酱，增加甜酸的果香层次，契合美国口味。
1: 就好像是伊顶上吃那个红烧肉啊，不是上海人的糖醋排骨那种烧子，所以有惊喜，但是不够。
0: 凯西则用新鲜咖喱叶和香料混合出浓郁的咖喱酱。凯西觉得，看似远行，实则是寻找中式咸鲜的归途。
2: 我一直是要想办法去解渴。
0: 女儿不介意别人称她的菜是新美式中餐，但父亲介意。
1: 我一方面嘴巴里是一直在讲正宗正宗，我心里想的是永远是那么破。我上铺也走得太远，晓得吧？
0: 一家人开的两代中餐厅，生出了微妙的差异。但是中国人总能在亲情里达成共识。
3: 小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去游乐场，他就带我去菜场。
0: 时光流转，今日的中餐已逐渐告别迎合的姿态，开始牵引洋客人的舌尖。其中有一种味道，那就是中餐里最高级的鲜。
2: 搿物事来烧汤的，当然鲜。像我长大辰光没搿物事，阿拉假使讲解释拨伊听，没办法用英文跟伊讲。
1: 鲜。
0: 高温煎烤，凯西却以低温油浴激发食材的天性，将精华悄然封存。而方彼得则用一锅老汤倒出中餐的精髓。花菇与冬菇经过一夜的耐心唤醒，在沸水中舒展筋骨。
1: 把这高汤倒上去，再加上薏米，应该讲是蛮中国化。所以搿只菜呢，是伊想出来的，人家想起好。
0: 半个小时的熬煮，释放出浓郁的鸟苷酸和谷氨酸，鲜香绽放。
2: 中国人也老欢喜，外国人也欢喜。
0: 配上已经熟透的中国薏米，父女俩对中餐的领悟在此交汇。凯西觉得，这样的滋味组合犹如鲜味的派对。但方彼得却坚持，它更像中国人熟悉的茶香。如果说唐人街是中餐的试炼场，那么在安第斯山脉的怀抱里，一片神奇的土地正让华夏饮食之树开出异域之花。首都利马，这里的中餐厅数量甚至超过本土餐厅。吃发是广东话食饭的音译，这些遍及大街小巷的吃发招牌，不仅显示了中餐的受欢迎程度，也体现了中国人对秘鲁饮食文化的深远影响。炒米饭、炒面、柱侯鸡、馄饨，这些中餐家常菜还登上秘鲁邮票，成为当地美食的代表。

是全球土豆的故乡。喜食土豆的南美国家是如何拥有中国味的呢？何塞是广东移民的第三代。100多年前，广东移民涌入秘鲁，如今10个秘鲁人中就有一个华裔。何塞的爷爷是引进中国优良稻种并且改善种植环境的功臣之一。何塞继承了爷爷留下的稻田和种植经验。帕卡斯马约在秘鲁西北部，虽然沿海，但是年降雨量却仅20毫米左右。聪明的中国人利用秘鲁寒流形成的雾气，发明了引水法。这片曾经被广东移民们戏称连雷公都嫌远的干旱之地，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如今生机勃勃，成为秘鲁最大的产米区。

0: 路易斯就来自秘鲁西北部产米的村庄，但在利马生活已经超过十年。他曾跟粤菜师傅学会了炒，凭此升任了主厨。这间吃法虽由秘鲁人掌勺，却将中式炒制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每逢用餐高峰，数十份炒饭在火光中起落。主厨路易斯的一招一式间，竟是用标准化的智慧解开了中餐快速出品的密码。
1: El chofa que realizamos se debe hacer paso a paso. Ha sido previamente pesado y sazonado de manera que cada uno tenga el mismo estándar.
0: 隔夜米饭早已按量分装，配料也精确称重，这是路易斯对中餐的虔诚。每一次翻炒，每一勺油温，都化作他掌中的完美算法。鸡肉在油锅中轻舞一分钟，鸡蛋在铁锅里翻转四秒。中华炒技千年相传，其精髓在于火候与食材的默契共舞。在一国厨师的演绎下，每一粒米都在严谨的程序中沐浴油香，裹挟滋味，最终绽放应有的华彩。

0: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0: 中餐之道在于将百味交响汇成精妙和谐的乐章，但在海外，或许由于饮食文化的不同，中餐常被认为是复杂的烹饪。在英国，很多人通过电视认识了黄敬义。从2005年开始，他以简单、速成、分分钟搞定为标志，先后在数家电视台主持多档有关中国烹饪的节目。
1: Maybe in some way I help someone make the Chinese food experience easie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每年一度的法纳姆集镇的美食节可以远溯至中世纪。今年首次出现中餐，邀请了黄敬义。
3: So this, ladies, if you don't know, who here watches a lot of cooking television shows, kind of thing? Everything.
1: Everyone. Yeah, fan of Sesame Kitchen.
0: Yeah. 今天，他要展示的是中式牛肉炒面。
1: Actually, I've got literally all the ingredients and everything.
3: Have you robbed a supermarket?
1: I did a whole shop, right, just for you guys.
0: 虽然这样的场合看秀的人多。但黄敬义拆解详细步骤，力图教会大家。
1: Quick, you know, the classic stir fry. Actually, something to do like on the weekend or even a midweek supper if you've got the time. We're going to add in the beef. Let that sear on one side.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move it. We're going to add in some garlic or ginger. Let lots of lovely chopped.
0: 英式牛里脊和中式碱面搭配。用蚝油提鲜润色，独特的口味让炒面在英国曾是位居外卖榜首的中餐招牌菜式。
1: Do you think they'll invite me back next year?
3: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1: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4: 本地的菜食材其实是很简单，所以教他们嘛。一定要简单，第一次如果麻烦的话，第二次你 forget about it。
0: 英国人偏爱中餐，从上世纪50年代几十位华人厨师从业，到70年代时已激增了400-500倍。在黄敬义随父母移民英国的90年代，中餐已经非常普及。
4: 你从外面看这些餐馆的窗户，就知道说外国人特别感兴趣什么。
0: 有些中餐菜品颇受欢迎，但中式复合的口味让烹饪步骤对英国家庭厨房而言过于复杂。
4: Hello， 来来来，我有带一些礼物给你们。这个酒，陈皮的味道，可以用这个来代替绍兴酒。
5: 还是有技巧。
4: 然后麻辣是这20年来更感兴趣，鱼生现在都可以。
6: 我跟你们学才对呢。
1: Actually, people they love these Chinese flavor combinations.
0: 黄敬义的菜谱中有一道适合家庭聚会的主菜，让他最有信心。或许您也会觉得眼熟，整鸡焯水，小火焖煮，一勺英国本地的花生酱取代芝麻酱，让凉拌宽面披上英伦外衣。

0: 红油是这道菜的灵魂，添多些甜酸香麻是黄敬义对英国食客味蕾的细腻理解。英式的摆盘，中式的调味，优雅和暖意浸润家宴的餐桌。
1: I just hope people love it and to share. That's what home cooking food is about. So today I've got a special menu for you guys.
0: 在黄敬义近20年的推广下，中餐的香气已经飘散进英国人的家庭厨房里。简化却带来更高效的融合。黄敬义的中餐也许并不算传统地道，但却悄然传递出一个信息，不论身居何方，家永远是美食记忆不可或缺的坐标。在东南亚，一种独特的菜系恰巧就诞生于家庭厨房。热带香料的馥郁酝酿出别样的风情。
2: 通常我们都是内转不外转了。
0: 尽管神秘，烹饪和调味却总带着中餐的影子。它就是娘惹菜。
3: 婆婆啊，家里以前坐下来，我就跟着他们做。
0: 远行的中餐，在异域热土，讲述着关于乡愁的故事。娘惹，是古代中国移民和马来女子结合的女性后代。继承了祖先口味的他们，如何将中餐行走的基因融入南洋餐桌？今年81岁的艾米是第四代娘惹。
4: I'm born in Sriman, all along in Malacca. Actually, I'm a Nyonya Hokkien. A little bit putuma, okay? My chili curry.Semalan, semua tak mahu tertawa, marah nanti Bye bye.
5: Have a great day.
4: Thank you.
0: 娘惹菜的灵魂，在那一抹仁巴香辣酱里暗香浮动。辣椒的明艳，蒜瓣的醇厚，红葱的甘美，与世代相传的香料之蜜，在铁锅中幻化成独特的韵味。娘惹手中都有一本无字的经典，在爆油的刹那，唤醒了记忆中家传的味道。
4: Fry slowly until the thing crispy, so at least we fry about 3 hours.
0: 油花跃动，3个小时终得圆满。香料的精华被油脂温柔唤醒，等待着与山海食材的相遇。眼前的娘惹菜与中餐不尽相同，但又似曾相识。它究竟承载了多少中华餐桌的智慧与审美？
6: 其实他们是华人菜系的一部分。
0: 保罗是马来西亚华裔，从小生活在马六甲充满娘惹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他的餐厅放大了娘惹菜里的中餐元素。
6: 我在潮汕里面看过的有咸菜鱼汤，还有咸菜鸡汤，娘惹的咸菜鸭汤是潮州菜的一个延伸品。

0: 金杯呢，它加入了豆腐，给鱼金杯的内馅有一个很中式的存在。其实凉惹菜和中餐的一个渊源比较深，先辈把味蕾记忆已经变化融入在凉惹的文化里面。我希望找到一个主角，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世界香料版图，东南亚是绝对亮眼一隅，其中又以印尼最为突出。保罗这次的目的是寻找凉惹菜中最神秘的一种香料——黑果，产自印尼的黑果是攀枝树的果实，外形犹如蛤的形状。
0: 三到五个月就落在地上，一般都会在土壤上面找，要视乎它的这个果壳有没有裂缝，好像这些有裂缝，如果水渗透到里面的话，它就不能变成黑果了，它就是一个坏的果。
1: 黑果具有毒性，成熟后果实脱离树枝，埋在土地下超过40天，白色的核肉逐渐发酵转成黑色，但此时的黑果仍然具有毒性，需要当地有经验的师傅用特殊的方法处理。

0: 正常做法，如果把它焯水焯了4到6个小时，然后再埋在这个火山灰里面40天之久呢，发酵的过程和中餐贴得很近的，就好像中餐里面的豆瓣酱，它就会有一个很香醇的酒香味、酱香味。然后你轻轻搓一搓，它的油面就出来了。这个油脂现在闻在鼻腔里面是一股淡淡的酱香，美味的酱香。
1: 一缕酱香酒韵，早期华人移民用它寻味中国醋香，黑果在娘惹菜中代代相传。主厨李小明而言，新加坡国家公园那株独一无二的黑果树，不只是食材，更是时光的见证者，让娘惹美食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2: Let's say before I pass away， 所以如果我可以吃到黑果，我就很开心了。That's how much I love it。
1: 新加坡。亚洲美食的汇聚之地，
2: 新加坡是这样一个 collection， 这些不同的菜才叫做新加坡的 cuisine。
1: 在这个移民国家中，华人占了70%多。
2: 中国的 culture 跟味道是怎么样变成洋人的那种风味？这几年一直在想那个 knowledge。
1: 李小明经营餐厅10余年。以创新娘惹菜赢得年轻人的喜爱，更是多次荣获国际餐饮的大奖。
2: 娘惹菜太传统，也是没有人太多人会喜欢。我们的娘惹餐厅应该要 cool enough。
1: 黑果是李小明餐厅的特色，他甚至将其中一家店命名为黑果。
2: 妈妈是娘惹，我的婆婆也是娘惹，我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吃他们煮的菜，回到家就是闻到那些味道，就有这种memory。
1: 今天的厨房里，李小明和母亲正在复刻一道娘惹名菜——黑果焖鸡。传统的做法里，整颗黑果与仁巴酱共舞，浓郁的香料平衡了果壳的微苦，红彤彤的喜

0: 庆汤汁，是娘惹宴席上的华彩乐章。突破传统藩篱，李小明丢弃果壳，只取果肉精华。
1: 什么是传统的？怎么找那个 balance？
0: 选用油花细腻的西班牙黑猪颈肉，配以改良的黑果酱，让韵味更纯。一个小时，豉香、酱香、菌香在猪肉的汁香中交织成章。这些食物记忆是华人智慧的见证，如同娘惹的根系，在文化的土壤中不断延展，开枝散叶。
1: 我们真的要去到中国，看到不一样的 region， 我们才会有更深的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娘惹会有这些菜。娘惹餐吃的时候有一种人情味，跟娘惹的家庭是很一样很相似的一个 feeling。 我的爷爷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元素是什么。
0: 舌尖丈量山海，味蕾传承记忆，一代代华人用厨艺编织着异乡的生活图景。悠远的中华饮食智慧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根与叶、过去与未来编织进家族传承的细腻纹理中。
2: 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袋食香香黑猪肉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13: 哇，
1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5: 我也要吃
16: 山楂来喽。
1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4: 好吃，
17: 来来来，
18: 身体健康，
17: 吃点啊。
19: 盖世因爱而生。
0: 从一方天地到万千世界，在巴黎，米其林星厨艾德林将法式精致与中式精深融为一体。他手中的中式铁锅盛满了对东方美食的深情认知，两种古老的饮食文明在这里相逢。
8: L'aubergine sautée au wok à la Sichuanaise, c'est clairement un souvenir de voyage et un amour pour le poivre.

0: 每次开餐前，艾德琳都会骄傲地重复，美味的秘诀来自中国。
1: This is the last meal. This is the foie gras. This is the foie gras that is pan fry and after steam, and served with a set mushroom and a Shaoxing wine rice sauce. Il y a les trois mets derrière.
0: 饮食之道，不止于味蕾的愉悦，更是文化的互鉴。
2: Et j'ai eu beaucoup de chance de rencontrer Chihua dans ma vie, d'avoir ce couple. Dans l'énergie de cuisiner, je trouve beaucoup d'inspiration sur les choses que j'ai vécues avec la cuisine chinoise.
1: 6 chuan, moi je veux 6 chuan. Et je veux beurre pimenté très fort, tofu, légumes.
0: 艾德琳与智华的和而不同，诉说着跨越地域的深情。中西合璧，调和了舌尖口味。中餐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和羹之美在于合意。除夕的夜里，异乡的厨房飘着故乡的味道，一顿年夜饭的深情告白是最温暖的团圆。在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这些远行的烟火正把中华的智慧酿成世界的芬芳。
3: 是早上5:30，我们刚到了。
4: Let's go together and see what there is.
5: This is crazy.
6: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love, but I'll give it a go.
7: 哇塞，这是开了1928年的。
8: 今天在重庆。
4: 三个 OK， 啊不辣的。
9: 落地开始就在训练他们吃了。
10: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
11: Oh my god！
12: 真的好吃。
13: 这是那啊，那个是饺子。
4: Because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stuff to try.
14: Surprisingly, every day a new surprise in China. Yay！
15: 我没想到，真的，每个地方都有吃的。
16: Weil es in andere Gewürze sind, andere Zutaten, es ist was anderes.
17: Na, ich wüsste nicht mehr auch gar nicht.
18: 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国度。
19: 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祝福。
20: 真快乐！
21: 大年三十吧，每家人都在团聚在一起。
22: London, so it's really classic food for London Festival.
23: My first ever dumplings that I made by myself.
24: Chinese 有一句话，吃好喝好。
25: Welcome to China.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视，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南海狮幼崽正在海滩上玩耍，他们的妈妈到海中捕鱼去了。饥饿的南海狮幼崽期待妈妈尽快返回，给他们带回食物。虽然只有几周大，但这些南海狮幼崽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这片潜水区就像一个社区公园，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交朋友、出出洋相。他们在嬉戏打闹中练习了打斗技巧，然而能够打赢伙伴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危险的潜伏者近在咫尺，他面带微笑而来，穿着华丽的燕尾服。虎鲸似乎做足了一切能让自己看上去得体的准备，他的体长与一辆校车相当，而且他希望这些幼崽能踏上他这辆校车。虎鲸怎样才能开到路边呢？这里的水实在太浅了，这些南海狮幼崽在远离海水的岸上应该很安全吧。不过这位微笑刺客还有其他办法，他必须再试一次。这头重约7吨的动物必须精准掌握上岸的技巧，冲得太快可能会让自己搁浅，冲得太慢南海狮幼崽就会逃走。还好这些虎鲸对南海狮幼崽的午睡习惯略知一二，只有少数虎鲸群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来犯的虎鲸群便是其中之一。欲望驱使着虎鲸继续前进，他们渴望品尝南海狮鲜美的肉以及温热的血。虎鲸们志在必得，南海狮幼崽必须保持警惕，绝不可大意。南海狮妈妈们终于结束捕猎，回到了岸上。玩耍时间结束了，孩子们，

比海中致命怪兽更让南海市幼崽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愤怒的妈妈。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啊，看看这些小鱼，它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这么多的鱼在一起游来游去，在这个迷人的地方过着惬意的生活。是的，你猜到了，故事并不会到这儿就结束，因为这是在雨季，也就意味着还会有旱季。每到旱季，季节性洪水退去，只剩下众多泥泞的小水塘，里面挤满了喘不过气的鱼，他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猎手巴拉圭凯门鳄可不是吃素的。作为一种变温动物，要想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保存能量。这种捕猎方式最节省体能。50多只巴拉圭凯门鳄挤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里。鳄鱼的脑容量并不大，只有一个核桃那么大。巴拉圭凯门鳄会使用什么样的捕猎技巧呢？只要时机一到，它们就会发起攻击。巴拉圭凯门鳄之间仿佛存在某种默契，它们一只接一只地行动起来。也在不经意间把鱼赶进了同类的嘴里。

尽管他们的大脑很小，做事讲究的巴拉圭凯南鳄还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捕猎大戏。

巴拉圭凯门鳄并不总是这么轻松，他们每天过得也很提心吊胆，因为这里还有别的猎手，他们让巴拉圭凯门鳄不寒而栗。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美洲豹的压力一定很大。人们说他们是美洲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在所有猫科动物中，他们的咬合力也名列前茅。没错，然而这种荣耀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美洲豹威武霸气的样子，但不管多厉害的角色都有放松的时候。看起来这只美洲豹和哪个家伙打了一架，而受伤的不只是它的自尊心。当你习惯了占据主导地位，退居次席就会感到十分孤独。或许他可以交个朋友分担一下忧愁。看来不行。美洲豹现在只需要放个假，来一次巡游怎么样？上百公斤重的身体在水里时会感觉更轻，谢天谢地，起码受伤的脚不会太疼了。当你放空思想，顺流而下的时候，周围的景色也变得优美了，丰富多样。

的植物，不断变幻的云朵，正在河边休息的水豚。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只看起来味道不错的水豚。没想到这么短暂的休息就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没抓到，看来还是应该待在水里。一旦重拾斗志，就连失败也变得更容易接受了。假期结束了，重振旗鼓吧。这条河的一些小支流是巴拉圭凯门鳄的聚居地。要想捕到猎物，美洲豹必须靠得足够近。

只是一只凯门鳄宝宝。在坐了好一阵子冷板凳后，能射门得分已经很不错了。这只能算是开胃菜，要想填饱肚子，这只美洲豹还得继续努力。为了生存而战的不仅只有大型哺乳动物，南美洲的小怪咖们个头虽小，可是他们绝不会在战斗时退缩。吃啊吃啊吃啊，这是一只完全放纵自己的虫子，它能长到和小老鼠一样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幼虫之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它要做的事情只有吃，就好像每天都是狂欢节。但终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刻。他已经两岁了，肥肥的一大团，好像很脆弱，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他把自己藏了起来，做好变身的准备。就这样，胖墩墩的小怪物变成了盔甲战士。现在穿上了盔甲的他看起来强壮无比，他浑身都包裹着肌肉，支撑着长约10厘米的巨大犄角。他已经变成了长脊大兜虫，身长约17厘米的他是世界上最长的甲虫之一，而今晚就是决战之夜。他准备和同伴一较高下。这只雄性对手可是个劲敌，两只长脊大兜虫都相当强壮，可以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这场对战也是有规则的，双方都在争夺有利位置，试图将对方高高的举起。其中一方紧紧钳住对手，他似乎想使出被摔的招式，没成功。他又想尝试锁住对手的头部，对手并未认输。

0: 风水轮流转，现在该使出一记过肩摔了。最终对手获胜了。这只长脊大兜虫或许能成为森林中的英雄，不过现在还差点火候。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天清晨的丛林中，许多动物保持着高度戒备，就是因为这只长相奇特的鸟——巨大的美洲角雕。亚马孙雨林中的这位动物居民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鹰之一，2米长的翼展可以让它有足够的力量穿过茂密的树冠。美洲角雕不仅具有奇特的发型，它们的腿粗壮有力，宛如钢铁铸就，长约10厘米的爪子也十分锋利。这些特征让他们能牢牢抓住猎物。

美洲角雕把猎物带回了巢穴。这只美洲角雕雏鸟只有几周大，它的体型已经和一只鸡差不多大了，而且胃口特别好。

美洲角雕夫妇会共同抚养后代。爸爸外出捕猎了，妈妈留在巢里照顾雏鸟。就算刮风下雨，尽职尽责的妈妈也会守在孩子身边，撕下肉喂给饥饿的宝宝，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年很快过去了，美洲角雕宝宝的体型已经和成鸟一样了。和许多青少年一样，他看上去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为了让这只4公斤重的美洲角雕幼鸟吃饱，父母都得出去觅食。即便如此尽职的父母也会失去耐心，他们带回来的食物越来越少。这使得饥饿的美洲角雕幼鸟不得不自己外出觅食。

这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太健康了，来个熏肉三明治怎么样？等等，下面的树枝上是什么动物？它有爪子，身上还长满了毛。

这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美洲角雕幼鸟以前从没见过活的树懒。美洲角雕幼鸟不太确定，它非常饿，总要试试看。只是树叶太浓密了，竟然让树懒跑掉了。哦，真丢人。亚马逊雨林深处也是另一位独一无二的南美洲猎手的家。与美洲角雕幼鸟不同，这些技艺高超的捕食者不会给猎物第二次机会。这里是亚马逊盆地，内格罗河与6000多公里长的亚马逊河在此处交汇。这是一个奇特又奇妙的地方。一群群的鱼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它们纷纷开心地跃出水面。事实上，我们都搞错了，是有致命的捕食者在追赶它们。亚马逊河豚，海豚科动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只有少数海豚种类可以生活在淡水中。亚马逊河豚就是其中之一，它们拥有许多生存优势。亚马逊河豚的第一个优势，极度灵活的身体。亚马逊河豚可以扭身、转弯，头还可以左右摇动。它们的第二个优势，能用肺在空气中呼吸。慌乱的鱼群搅起了河底的大量泥沙，它们必须靠鳃在水中过滤出氧气，而河豚依靠肺来进行呼吸。它们的第三个优势，拥有回声定位系统。惊慌失措的鱼群在浑水中不变方向，而亚马逊河豚可以依靠声音来探测鱼群。它们前额上的大鼓包叫做额笼，它像透镜一样可以聚焦回声定位，这样即使看不见也能定位其他动物的位置。这个捕猎小分队相互配合锁定目标，让鱼群无路可逃。接着就是一片混乱，食物唾手可得。在如此不公平的情况下获胜，你真不应该笑。河豚在捕猎方面的优势太明显了，完全是压制性的。这种疯狂的进食也来了一些凶猛的肉食鱼类。巨齿鲤很少会主动捕猎，它们不愿去当锋芒毕露的捕食者，而是更愿意在垃圾里寻宝，等待回收那些被丢弃了的食物。亚马逊河豚离开后，巨塔这时成为了巨齿鲤的投喂者。这群饥饿的巨齿鲤开始疯狂进食，它们眼里只有食物。疏忽大意是在亚马逊地区生存的大忌。

巨之里可能没想到狡猾的巨塔会返回。那些侥幸逃生的巨之里需要长记性了。拥有强有力下颌的巨之里当然喜欢送上门的肉，而其他一些同样有耐心的表亲却并不喜欢残羹冷炙。大概巨之里是巨之里属的一员，但他却不屑于与巨之里共进晚餐。大概巨之里是杂食性鱼类，主要以果实和种子为食，有时也会吃小鱼和昆虫。亚马逊雨林拥有充足的光照强度，温度过高之后，一些种荚就会爆开，坚果。这正是大概巨之里垂涎已久的佳肴。它看起来像假牙一样的臼齿状牙齿，可以咬开坚硬的果壳。大概巨之里会大吃大嚼，丝毫不注重用餐礼仪，这也许就是他们喜欢独自行动的原因之一。南美洲还有许多捕食者，不只是会用蛮力，钟爱捕猎。在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与小怪兽们度过一夜之后，你就会明白，这里的生活囊括了电影常见的题材，例如爱情片、动作片，还有吸引眼球的恐怖片。对大西洋沿岸森林中的动物居民来说，这里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气候，美味的菜肴，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实。这就像是一个悠闲便利的社区，居民们个个光鲜亮丽，生活轻松洒脱。在这片浓郁的林下灌木丛中，生命繁盛，故事众多。一只年轻的雄性螳螂希望找到心仪的伴侣，他希望自己仪表堂堂。妈妈总是会说，擦干净嘴巴，不然哪有女孩看得上你。她是谁？这姑娘可真漂亮，她的眼睛，全部五只眼睛，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还有她的大长腿，多么修长的身材，镰刀状的前足可以抓住猎物。不过据说雌性螳螂喜欢吃掉异性。哦，雌性螳螂似乎有些心动了，它靠近了这只雄性。可雌性螳螂是想交配还是想吃掉对方？看来雄性螳螂甘愿冒险一试。雌性螳螂的举动令人错愕，它径直走了过去，就好像雄性螳螂根本不存在一样。雄性螳螂有很多方式化解被拒绝的尴尬，有些螳螂对此泰然处之，有些则是怨天尤人。在这片森林的另一端，这只螳螂正准备施展烹饪魔法。今晚的菜单是蚱蜢宴。在开饭之前，他需要先抓一只蚱蜢。

这只螳螂做好了计划。第一步，锁定一只蚱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0: 第二步，用钳子般的前肢把它抓住，再用像刀一样的口气把肉慢慢地啃下来。外骨骼香脆可口，而里面则是好吃的森林风味浓汤，总之就是黏糊糊的美味。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经典的农家吮指美食，生吃蚱蜢，时间临近午夜，一些邪恶的家伙就潜伏在黑暗之中，这可是猴子们不愿参与的恐怖片。他们爬到了树枝的末梢，躲避悄悄爬向他们的可怕猎手。鹿十分机敏，他们感觉到了那些飞来飞去的家伙，吸血蝠就像恐怖的怪物，他们对鲜血的渴望近乎痴迷，鼻子周围的热敏感受器可以帮助他们轻松找到要袭击的对象。吸血蝠唾液中的抗凝血剂可以阻止血液凝固，这样他们就能喝个痛快了。然而今晚不行，这只鹿太机警了。它的机警是有原因的，目前这只鹿根本顾不上担心吸血蝠。这只美洲狮要的不仅仅是鲜血，它还想要鹿肉。美洲狮的眼神就像要把眼前的猎物一口吞掉，他一步步拉近距离。雨林里的故事总会充满悬念，一只受惊的青蛙无意间成了大救星。这只鹿暂时逃离了危险，可这些嗜血的猎手会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对吸血蝠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鹿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吸血蝠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一头野猪。这只夜间猎手最终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南美洲的荒野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有一些猎物认识到依靠集体的力量才最有可能生存下去。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塞拉多热带草原的腹地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常年高温，树木稀少，在这片荒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土丘。这些土丘简直是建筑杰作，它们是由微小的白蚁建造而成的。到了晚上，它们开始活跃起来，白蚁，数亿只的白蚁。植物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白蚁蚁丘的巢室中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个有节奏蠕动的怪物就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它就是白蚁蚁后，它是妈妈，也是女王。这座蚁丘里的所有单身白蚁都是她生的。这是一个全是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这些粘土制成的堡垒极其坚固，那些喜欢强占别人家的动物可以免费住在蚁丘里。雪小肖是住在地下洞穴的居民，他们不交租金，但也很少会给白蚁带来麻烦。而住在楼上的房客就有点难伺候了。草原扑翅鬣是啄木鸟科的成员，由于这里树木稀少，他们只能委屈住在粘土公寓里。他们会在这里养育子女。那些负责维护的工蚁对草原扑翅鬣的所作所为厌烦至极，这些一丝不苟的工蚁只要看到有破口就会马上开始工作，土壤、唾液还有粪便，这就是天然的混凝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破口就堵好了。一群长得像野猪的家伙把这里翻得乱七八糟，这群脏兮兮的流浪汉在不遗余力地翻找着。他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四处游走，他们就是白唇蜥獾。这个鼻子的主人是一只大块头的雄性白唇蜥獾。不过在这个家族里，谁来做主可不是看块头。

雌性白唇西湍是这个家族里的一把手，也是所有行动背后的策划者。他的首要任务可不是指挥雄性，而是要保护整个家族。家族成员正在忍受饥饿。

之苦，于是他决定带领家族向着食物发起冲锋。蹄子的踩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片荒地。一番忙碌之后，他们总算安静了下来。白唇蜥鹮的活动带来的也不全是坏事，就像推倒旧房子建造新商场一样，这群白唇蜥鹮为一个新的群体扫清了道路。他们希望为自己建造更完善的社区。在丛林的北边，有种动物的破坏行为却很难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到咬合力和抓握力，最大的也不总是最好的。这可不是恐怖电影里的画面，行军蚁可不需要什么电影特效，它们的数量足以覆盖森林的地面。在这里，惊人的数量有时比大个头更重要。这一大群横冲直撞的行军蚁疯狂行动，即使是待在树上的黄蜂都毫无胜算。强劲有力的上颚把幼虫拽出了蜂巢，他们得手了。故事还没有结束，最终在行军蚁的巢穴中，行军蚁幼虫吃掉了黄蜂幼虫。

这些行军蚁彼此抓牢，叠成了一座塔。在消灭掉猎物之前，这座塔不会坍塌。一旦食物吃完，他们就必须再次快速找到食物。行军蚁终于散开了。

行军蚁的群攻战在新的领地再次打响。行军蚁的叠塔游戏不断重复，他们在前进路线上遇到的各种动物都难逃厄运。如各位所见，在南美洲，团队合作是生存的关键。那么独居动物怎么办？它们如何在大自然中艰难求生？双领蜥不怎么喜欢清冷的早晨，在冬季，塞拉多热带草原的气温很低。不行，现在绝对不能离开巢穴。首先来个日光浴。这只爬行动物得先把自己的体温升高，才有力气面对这一天。它的肚子开始叫了，这些鸽子看着美味极了，双领蜥得跑过去才能抓住它们。好远呐，这真是太没面子了。现在是上午十点，气温已经达到了27摄氏度，非常好。去吃个早午餐，再去周围转

因为双领蜥的繁殖季终于到了，它现在饥肠辘辘，还想找到合适的伴侣。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厉害的猛禽他们不能打主意，幸好有个好迹象。这里有腐肉，

岭溪都会出现周身发热的情况。它的体温可以比周围环境的温度高10摄氏度。这也意味着双岭溪要大量进食，来弥补身体能量的消耗。在一堆灌木丛下，有道开胃小菜——麦鸡的卵。双岭溪悄悄地靠近，安全。双岭溪把这些卵连壳全部吞下，只用了1-2分钟，一窝卵就被一扫而光。它获得了充足营养，满怀着希望去寻找伴侣了。不知道他今天运气怎么样？好吧，林下灌木丛里还有很多雌性双岭溪。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这里是美洲狮的栖息地。美洲狮妈妈任务艰巨。4只美洲狮幼崽全靠妈妈养活。美洲狮爸爸不是什么好榜样，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这也就意味着美洲狮妈妈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养育孩子。

这些动物是猿驼。猿驼和一匹小马差不多大，所以千万别站在它们后面，它们可以一脚踢断你的骨头。对美洲狮来说，这是一顿大餐，它愿意冒险一试。猿驼是群居动物，它们机敏警觉，美洲狮只能悄悄地靠近，避免被它们发现。

重重摔倒，威风扫地，但他绝不会松口。现在美洲狮幼崽全都跑出来了，真是谢谢你们，好孩子们。向妈妈索要食物的不是只有美洲狮幼崽，还有安第斯神鹫、凤头巨隼、以及珊瑚，他们都想吃美洲狮的残羹冷炙，美洲狮幼崽能够饱餐一顿了。他们可以好几天不用吵着妈妈要吃的了。妈妈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圆驼们也如释重负。危机已经过去了，这里可是巴塔哥尼亚美洲狮的地盘，一场场追逐大戏会轮番上演。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行行行。
1: 当你在餐桌上与朋友尽情说笑的时候，你享用的美食正在一步步威胁你的安全。一个不小心，食物就会误入气管，让你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刻，生命体征指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破警戒线，毕竟异物梗阻的黄金抢救时间仅4至6分钟。
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气道异物梗阻并不少见，但很多人被卡住了却意识不到有多危险。小一，请帮我去患者体内看看发生了什么。
3: 气管和食管的开口部都位于咽喉部，气管位于食管前方。正常进食吞咽时，会咽软骨像一个盖子会盖住前面的气管开口，迫使食物进入后面的食管。但若进食时说笑，吞咽过快，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就可能滑入气管。现在气管还没有被完全堵死，患者已经岌岌可危，吸入的空气量从细流变成了针尖，必须要马上采取措施。
4: 哎呦，怎么回事？赶紧喝口水。
1: 喝几口水，拍打拍打后背，能把食物顺下去吗？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些方法不但无效，反而还可能加重气道的堵塞程度。知道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吗？
2: 当食物或水进入气管发生不安全梗阻时，可出现剧烈呛咳，但患者还能说话或呼吸，此时应鼓励患者用力咳嗽，将异物排出。
1: 更危险的是完全性梗阻，此时面色逐渐青紫的你已经不能呼吸，不能说话，无法通过咳嗽的方式将异物排出，数分钟内就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亡。这时候该怎么办？
2: 让患者双腿打开，迅速呢定位于患者的脐部。我们这个时候用剪刀石头布，剪刀定位于脐上，拳头攥拳，拳眼朝内放在剪刀正上方。之后我们剪刀的手张开，像布一样包住拳头，向内向上快速用力的冲击，像我这样。
1: 冲击频率每秒一次，五次背部拍击，五次腹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危险解除。
4: 好点了吗？
5: 试试吧。
1: 腹部冲击，其原理是利用腹部和软组织被突然冲击时产生的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使肺内残留空气形成高压气流，像炮弹出膛般冲出异物。
2: 如果患者是孕妇或者腹部过于肥胖，施救者不能实施腹部冲击法，应该将冲击的部位改在胸部中央。
3: 那么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情况该怎么办？
1: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将拳头置于腹部，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快速地向上方冲击自己的腹部。如果觉得力度不够，还可以借助一些坚硬的物体，例如座椅靠背，将腹部顶住靠背，用力冲击，直到异物排出。
2: 一岁以内的婴儿发生完全性气道异物梗阻，让婴儿面朝下，头部低于胸部，掌根快速用力地拍打五次，然后翻转成仰卧位，在两乳连线与正中线的交点稍下方的位置进行五次胸外按压。重复，直到异物被排出。
1: 比起知道怎样急救，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3: 食不言，记心间，用餐勿谈笑。

发新闻。今晨，一只佳养仓鼠遇袭受重伤，凶手在逃。我们的记者已赶到现场，播报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警方已公布嫌犯画像，看来凶手是一只仓鼠。目前几名嫌犯已被逮捕，他们中哪一只是凶手呢？

几个月来，在法国东部，这个凶手一直在潜逃。这只原仓鼠以及它的整个族群都遭到了大规模追捕。那些被捕的原仓鼠都被关了起来。人们对原仓鼠知之甚少，它们也被称作欧洲仓鼠，是仓鼠中的巨人，身体能长到30厘米左右，数倍于娇小的家养仓鼠。你可以通过它们皮毛上的三色图案来识别它。但不要被它漂亮的外表所欺骗，这种哺乳动物非常凶猛。为什么它们的攻击性如此之强？看来我们要好好调查一下这种长相可爱却名声不佳的大块头仓鼠，一切要从它出生的时候说起。

地下深处，一窝原仓鼠幼崽刚刚出生，它们总共有12只。这窝簇拥在一起的幼崽中，就有那只后来成为嫌犯的原仓鼠。它是一只雌性原仓鼠，在认定它的罪行之前，它是清白的。我们暂时叫它卡拉米蒂吧。原仓鼠妈妈独自抚养这窝幼崽，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很常见。看它尖利的牙齿就知道，原仓鼠妈妈会给幼崽提供足够的保护。然而原仓鼠一家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一只雄性原仓鼠闯入了洞穴，它想要与原仓鼠妈妈交配。原仓鼠妈妈立刻警觉起来，要知道这只雄性原仓鼠可能会吃掉孩子们。对卡拉米蒂来说，这是第一堂残酷的生存课。他明白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进攻。原仓鼠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对雄性原仓鼠发起猛烈攻击。当晚9:12，雄性原仓鼠死了。但是对卡拉米蒂来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等到断奶，如果原仓鼠幼崽们仍然赖在洞里不走，就会遭到妈妈的攻击。现在卡拉米蒂必须离开了，对他来说这将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不得不独自踏上冒险之旅，

仅一个月左右大，卡拉米蒂就发现自己喜欢吃肉。他的好奇心很强，总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卡拉米蒂也许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但是这个洞穴已经被一只成年原仓鼠占据了。这只成年原仓鼠发觉它的洞穴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他凭借敏锐的听觉辨别出闯入者的位置，追了出去。一块滚落的石头救了卡拉米蒂。原仓鼠很孤僻，不喜欢群居生活。

我们的流浪者从一个洞穴到另一个洞穴，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寻找着生存机会。这里是法国现今唯一能发现野生人仓鼠的地区，

塔拉米蒂已经六个月左右大了，他的样子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现在的体型和成年原仓鼠差不多大，而且毛色也变成了成年原仓鼠的典型三色图案，

0: 卡拉米蒂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区域，在这里原仓鼠都会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在阿尔萨斯地区，原仓鼠被当作是一种威胁，人们认为贪婪成性的原仓鼠是毁坏庄稼的罪魁祸首。而且它们十分凶猛，与大多数啮齿动物不同，它们见到人不会逃跑，相反它们会发起攻击。更加令人畏惧的是他们所携带的秘密武器。尖利的门牙，原仓鼠用它们进食，也用它们攻击对手。在原仓鼠的一生中，这两颗牙齿会不断的生长。卡拉米蒂给对手留下了很深的伤口，令对方疼痛难忍。此次袭击事件的目击者众多，证据确凿，人们发誓要把他捉拿归案。卡拉米蒂成了一名被四处搜捕的逃犯。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

0: 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逃窜的卡拉米蒂必须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

林地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太潮湿了。不过在前方，他发现了宝藏。苜蓿、向日葵，此外还有大量的小麦。卡拉米蒂来到了阿尔萨斯平原，这里是欧洲最富饶的农业产区之一。除了生长着他爱吃的各种粮食之外，这里疏松干燥的土壤也易于挖掘洞穴。现在卡拉米蒂可以尽情展现出色的建筑天赋了。

首先，他用尖利的爪子像挖掘机一样把土挖出。后肢同时协助清理地面。门牙则充当电钻。

没过多久，我们的原仓鼠就挖出了一个直径为6到9厘米的洞穴。它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家。首先，先建一个食物储藏室，再往里一些是卫生间。而在大约2米深的地下，则是他的卧室。

卡拉米蒂必须找到一些材料来装饰他的新家，他选择了一些稻草，然后返回他的藏身处，再上来下去，进进出出许多次。他会精心处理每一根稻草，使它们变得更柔软。一切都是为了做成一张舒服的床。终于，他将所有的稻草折叠好，舒适的床就做好了。安顿下来后，卡拉米蒂得去认识一下邻居们了。

在这里，年轻的卡拉米蒂发现了一位有趣的邻居。一只水獭正在尽情地表演水上芭蕾。这种食肉动物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像卡拉米蒂一样，它也独自生活。但是与原仓鼠不同，水獭非常调皮贪玩。

当遇到同类，水獭不会有意的威胁或者攻击对方。相反，他们会在一起玩耍。它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是用来捕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和同伴互动。

看到他们如此欢乐嬉闹，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赢得人们的喜爱。而原仓鼠可没有这个待遇。在调查了领地边界的河流之后，卡拉米蒂现在又担心起了他的领空。白鹳的翼展约有2米，它们是阿尔萨斯地区标志性的鸟类。它的喙又长又尖，看起来有些吓人。

这个时节，这些候鸟都会迁徙到法国的这个地区。白鹳是一种群居鸟类，它们会聚居在一起繁育后代。这对我们孤独的原仓鼠来说，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白鹳父母会轮流孵卵，照顾宝宝。尽管冬天他们会各自迁徙，但每年夏天他们会返回同一个巢穴中。

们会用喙互相整理羽毛，以此增进亲密关系。像水獭一样，它们也很爱交际。这不禁引人深思，卡拉米蒂能与周围的邻居和谐共处吗？看来不能。许多录像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录像资料

一只陌生原仓鼠闯入了卡拉米蒂的领地，眼前的景象不可容忍。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原仓鼠距离卡拉米蒂的一个洞穴非常近。更糟糕的是，这位闯入者正在厚颜无耻地吃个不停。面对这个贪吃鬼，卡拉米蒂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朝对手冲了过去。首先要震慑住对方，卡拉米蒂在这方面技能娴熟，

结束了。卡拉米蒂击败了对手。原仓鼠称得上是勇敢孤独的动物杀手，面对同类也会大打出手。即使这意味着他要独自生活，

好奇的卡拉米蒂忍不住探出地面查看究竟。他的家被彻底破坏了，机器在收割地里的小麦

分原仓鼠会在麦田里挖穴安家，他们会遇到和卡拉米蒂一样的情况，这意味着能轻松获取的食物消失了。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觅食。

群白鹳挡住了卡拉米蒂前进的道路。他们知道这是最理想的捕猎时刻。白鹳是食肉动物，原仓鼠对他们来说是理想的猎物。

0: 秋天显现出第一抹色彩，卡拉米蒂即将面临新的挑战。
1: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

0: 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卡拉米蒂最近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野外的目击者很愿意证明这一点。

回到洞穴里，卡拉米蒂倒出了他的口袋，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夹囊。他的夹囊能储存大约80克的食物，这几乎是他体重的1/5。他要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囤积足够的食物。

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气温也在不断下降，白天越来越短。冬天的来临会让卡拉米蒂的身体启动一种有趣的机制——冬眠。

在它冬眠时，你很难想象这只惹人怜爱的小动物竟然是人们追捕的凶手。它的体温从37摄氏度降到只比外面的气温高1摄氏度左右，它的心率也从每分钟400次左右降低到每分钟大约5次。卡拉米蒂在睡眠中度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几个月。

表面看来，这是天赐良机。雨水却中断了它的盛宴。这并不是天降大雨，

我们的原仓鼠需要马上寻找一个新的领地。但是卡拉米蒂对家门口的玉米恋恋不舍。这种贪吃的嗜好决定了他的命运。几天后，监控拍摄到卡拉米蒂出现在阿尔萨斯一座村庄的街道上。

就这样，查拉米蒂最终被关押入狱。被捕后，卡拉米蒂不得不交代他的犯罪动机，而案件在此时出现了一些转机。法医的一项实验表明，这起案件中存在一个惊人的减罪因素，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针对单一玉米食谱对原仓鼠的影响进行过研究。我们还原了他们的实验。右边是多种谷物的混合食谱，左边只有玉米。实验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天，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的食谱给这两只原仓鼠喂食。

左边的圆仓鼠变得越来越狂躁，右边的圆仓鼠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玉米似乎使啮齿动物在行为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科学家解释说，单一玉米食谱会引起维生素 B3 缺乏症。维生素的缺乏似乎使圆仓鼠变得疯狂，因而也让它们变得更具攻击性。这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以这种方式喂食的雌性圆仓鼠会杀死它们的后代。但是随着这条新证据的发现，我们的圆仓鼠能否获得减刑呢？

卡拉米蒂一直被关押着，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让他恢复健康。和卡拉米蒂一样，其他原仓鼠被关在这里的原因也是如此。等到他们足够强壮，

就可以重回野外。现在到了卡拉米蒂重返野外的时间，他的狱友们也充满了期待。

卡拉米蒂产下了七只幼崽，希望这样温馨的场面一直持续下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

0: 脂食用油，少一脂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问马会飞吗？古人的脑洞主打一个心诚则灵，东汉铜马踏雁，这一脚踩的不是飞燕，踩出的是飞一般的感觉。飞燕表示，哎，这既不科学也不道德啊。古希腊神话里，驮着太阳东升西落的正是四匹混天界的马仔，表情颇为显摆。然而在自然界中，最初的马儿别说是飞，哪怕是跑，也要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在5600万年前，矮小的始祖马栖于热带森林，四指小蹄子突出一个灵活转向，轻盈静音，展示了老一辈活化石的从从容容。然而森林变草原，无处可躲的马儿为了提速开始做演化减法，不断淘汰冗余指骨，形成高效承重与推进的结构，适应逃命的需求。终于在大约450万年前，现代马的单指结构成型并延续至今。凭着唯快不破的理念和越发强健的体魄，终于做到了一骑绝尘，草上飞，天敌从此是路人。熟悉剧情的朋友一定猜得到，奔跑能力堪称开挂的马儿，人类又怎能放过？马儿成为交通工具，从此诗与远方不再废腿。马儿也悟了，大自然的馈赠
1: 就是我自己哦。
0: 我国古代文学中有一位头部旅行博主周穆王，拥有8匹骏马组成的豪华座驾，西行35000里，直达西天瑶池拜会西王母。这排场，哎呦，白居易实名打 call， 有诗为证：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除了带人奔赴远方，飞奔的马儿也带货。从这块名为《意史图》的壁画砖上，我们能清晰看见1700多年前快递小哥的生动写照，而他接单的物件全是重要军情与政令。要说他的笑容何所往，只因此生零差评。关于一马传讯，有一则故事堪称极致。公元1260年4月，风头正盛的蒙古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埃及。正当埃及人紧锣密鼓备战时，一队意使疾驰至西征军统帅序列兀大营，带来一则跨越数千公里的加急军情：大汗蒙哥已在数月前去世。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西征的蒙古大军主力随后撤退。这封马背上的加急箭悄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除了传递信息，马背托起的更是古代的物流大动脉。汉高祖刘邦早年任职的泗水亭长，职责之一就是邮局局长。邦哥深谙驿站门道，登基后进一步完善驿船体系，甚至专门为戚夫人开设家乡大米物流专线。汉代靠着驿马便解锁了长距离运送

0: 枇杷、荔枝、龙眼等水果的技能。这些古代格日达把马儿累到口吐芬芳了，果然越努力就有人越幸运啊。千百年来，正是马儿的蹄声踏遍了人类的条条商路，才让相隔万里的物产得以流转。茶马古道便是最好的见证。在层峦叠嶂的褶皱里，马儿不仅是驮着茶砖翻越雪山的劳动力，更是行走的硬通货。马帮的马蹄硬是凿出一条生命线，连通了中原与边疆的文明。如今马儿早已脱下快递服，回到草原低头吃草，偶尔甩甩尾巴回味往昔。
1: 哎呀，这个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还不都是我在负重前行啊。

0: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商开启了最后的团战牧野之战。名著《封神演义》对此战进行了架空二创，哪吒、二郎神、雷震子纷纷开挂，满屏魔法互扔。
1: 哎，不对，哎，不，这、大家都看到了，站在科学的角度讲，这不科学啊。那么，真相是什么呢？《诗经》剧透了一个抗知识：牧野洋洋，弹车惶惶，四原蓬蓬。战役的主角是拖着战车冲锋的马儿啊！3000多年前，由于马镫、马鞍等装备尚未迎来风口，马拉战车暴力对轰是战场主流。殷墟遗址90余座车马坑，阵仗堪比古代车展。随着战车持续迭代，冲击力、机动性、防护力三线拉满，战争效率也大大提高。千圣之国、万圣之国粉墨登场，主打一个礼仪之邦，上了车就棒棒棒棒棒棒。那么问题来了，战车虽是平原神器，一旦遇上丘陵沼泽咋办？难不成路见不平绕道而行啊？人类一拍大腿，嗨，还要啥车，断舍离。2600多年前，位于西亚的古亚述帝国用浮雕清晰记录了骑兵的正规化历程，从双人成团，一人控马驾驶，一人射箭输出，到后来的单人射骑，灵活走位，战力爆表。哎，你别说，没跟上时代的也大有人在。古罗马时期，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带着7个战神级重装步兵军团征讨安息帝国，本想轻松刷副本，结果敌方不讲武德，使用骑兵骑脸输出啊！古罗马军团被一波带走，组团领了盒饭。哎呀，骑兵这么顶，那优质战马自然成了国家战略级奢侈品。为了弥补骑兵的马种劣势，汉武帝派使节对西域盛产汗血马的大渊国表示，如此大自然的馈赠想必与我有缘，硬是把这等限定神兽收入囊中。江湖有言，好马可遇不可求，历史上的名马个个是流量明星啊。乌骓马陪项羽悲情作战，演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壮名场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组合虽然经典，可赤兔最后啊，竟为思念关羽绝食而亡，令吃瓜群众直呼扎心。爱马狂魔唐太宗更夸张，给6匹功勋马起了超炫酷的名字，还让匠人把他们刻成浮雕，誓要生死相随。世纪的欧洲，骑马的英雄更被捧上了天。骑士文学里，骑士不仅英勇无畏、行侠仗义，更被贴上为爱执着的浪漫滤镜，化身白马王子，从此顺利达成新成就，人类高质量男性。哎，为了防止白马王子忘了本分，也为了保持骑手的作战水平，中世纪军事专家

0: 大开脑洞，用木马代替真马绑在旋转圆盘上，人力推着转，以此模拟实战，切实整改了白马王子工作量不饱和的弊端。你猜怎么着？转着转着，颠着颠着，哄娃神器旋转木马就此诞生。正所谓
1: 问娃归期未有期，旋转木马快乐鸡。
0: 千百年在沙场冲锋陷阵，见惯刀光剑影的战马，最后居然靠旋转卖萌圈粉火了。马儿都得拍题吐槽，厮杀半生全白费，轻松旋转才对味。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往今来，当人类的钻研心倾注于马，便化为当卢、佩头、潘兄、秋带、仗尼、安具、杜带、马镫、马蹄铁，涵盖装饰、防护乃至助力骑行等多领域。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剁手一天天，要想马力满，疯狂上配件。辽宁北票出土的一对铜鎏金木心马镫，低调奢华，穿越古今，更将双马镫实物历史提前到1600多年前的北燕。马镫的出现也是骑兵重构世界格局的拐点。马鞍的发明同样重要，贴合马背的弧形设计主打一个古代版人体工程学，让长途骑行和贸易成为可能。其繁复的手工工艺更是现代皮具的工艺原点之一。除了贴身配件，人类还为马添上了各种外挂装备，尤其马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与生活方式。古埃及法老的马车由狮子护驾，尽显胜券在握的底气。欧洲郊野出行的马车成就了绅士小姐们的浪漫。今天当英国皇家骑兵簇拥着黄金马车驶出白金汉宫，别问，问就是大不列颠之巅。还有一个重要的外挂装备，中世纪西北欧当地的黏重湿土难以耕作，人类便给马儿加装重型犁车，从此马儿化身卷王，卷翻了大地，西北欧农业效率大幅提升，人口与城市化率也随之增长。马在科学圈也是知名的群演。1654年，在马德堡市政广场上，16匹高头大马合力拉拽合在一起的真空半球，向人类展示了大气压的威力。参演马匹纷纷表示，

1878年，因好奇飞奔中的马四蹄能否同时离地，发明家麦布里奇用多台相机拍下连续照片，竟由此为电影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石。哎，通过照片大家也看到了啊，马儿确实忙得飞起。18世纪，瓦特的改良蒸汽机把工业革命推向了高潮，马儿面临了窘境。哼，人人都不看好我，偏偏我也确实没蒸汽。呸！然而逆袭就此上演。急于将蒸汽机推向市场以此牟利的瓦特，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计量单位以展示蒸汽机的威力。他将目光瞄向了公认的效率标杆马。一番测试，一匹马能够在1分钟内将1000磅的水抬高33英尺。瓦特将其做工能力定义为一马力，借此时机，马儿化身工业偶像，风光无两。虽然表示功率的单位有很多，但在与力量、速度相关的场景，人类更偏爱使用马力，无它，力量感爆棚。这种动力基因的背后，一直有一匹快马在加鞭。啊，您以为这就是大结局？不，发射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推力超数百万马力。它的心极直径，哎，竟也与马存在渊源。受制于国际通用铁路1.435米的轨距，火箭经铁路安全运输的最大直径被限制在3.35米。而这一轨距源自早期铁路工程师沿用了当时的马车轮距。更巧合的是，这与2000多年前古罗马双马马车的轮距基本一致。跨越数千年，两匹马就此与火箭达成了完美闭环，这你敢信？

从19世纪开始，猞猁在西欧的踪迹逐渐消失。在瑞士的乳拉山脉地区，这种食肉动物于50多年前被重新引入。虽然猞猁目前仍是受威胁物种，但它们的回归让乳拉山脉的森林充满了野性活力。有一位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对猞猁夫妇和幼崽们的隐秘生活。

当听说舍利又回到了瑞士汝拉山脉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个消息引发了我的无限遐想，我梦想着自己能去森林中寻找舍利，躲在角落里静静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长大后，每当有机会前往汝拉山脉，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翻山越岭，寻找这种猫科动物的身影。到现在，我追踪舍利已有数年之久，但由于他们机警谨慎，行踪隐蔽，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刚刚开始。一切要从交配季说起。